日子请到了郭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北京城里独有的这份星河浪漫。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咱老北京七夕有哪些传统呢？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朋友们就在这个

美的传承。而牛郎织女的故事呢深入人心啊，我们不管是从动画片啊连续剧，很多文艺题材都展示了这个故事。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那么把这些传说故事

0: 一个平桥。那么织女桥呢是拱桥，这是从外形上来区分两个桥的一个内容。那么具体位置呢，我们来看一东一西。首先先看牛郎桥，牛郎桥位置在哪儿呢？在我们一条重要的南北的通道，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城啊，作为整体的城市格局，由南向北的通道呢其实并不太多。那么在南城，我们刚才介绍了北京城的核心区皇城，有一条皇城墙，这个城就把北京城分为南北两部分了，彼此不通。民国时期呢，为了打通道路交通，当时的朱启前就决定在皇城上开门，也就打通通道，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现在在长安街沿线就能看到留存的一些大门的印记，比如说真正形成门的像新华门，像原来161中学南门现在已经封堵了，再有就是大家熟悉的中山公园南门和太庙的，也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南门，都是在民国时期在皇城墙上开的门，原来没有。除此以外，为了道路交通还开了几个南长街、南池子、南北合样的，所以这样一来加起来正好是七个门，这是民国时期对北京城改造解决交通南北的道路通畅开的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牛郎桥恰恰就在皇城东侧这条南北街巷南池子的南口。那么南口呢有一条河，这条河呢叫菖蒲河。菖蒲啊是我们一种草本植物，在湖边啊水边经常看见。那么就在这个开的这个豁口的北侧就是牛郎桥的位置，在京城全图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京师全图能够完全看到整个牛郎桥的在皇城东侧南池的这个券门以北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整体的标注。那么这条河的菖蒲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外金水河，因为金水河有两个，故宫内一个，故宫外一个，就是外金水河向东延展的跨河的这么一个桥，叫做牛郎桥。我们刚才说了是一个石台木板的平桥，
1: 但是现在已经看
0: 了、没有
1: 了，
0: 现在因为通过这个道路交通改造也完全没有任何印记可找寻了。
1: 这是牛郎桥。
0: 牛郎桥，
1: 陈明迪就发了，菖蒲河的河道上横跨着一座石桥，就是传说中的牛郎桥。天安门西侧的御河上曾有一座织女桥，是吧？跟牛郎桥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刚才您说了牛郎桥是平的，实际上织女桥才是这个
0: 拱桥
1: 是吧？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0: 对，这是因为牛郎和织女啊作为我们故事的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还是要有区别，所以呢就设计成一个带拱形的织女桥，一个石座木板的平桥的牛郎桥。那么刚才咱们听众也说了，织女桥呢在西边，一东一西隔着金水河对应嘛。那么西边的织女桥现在呢虽然桥没了，但是地名还保留了，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关于皇城的牛郎织女的这种由传说故事形成的地名印记。
1: 现在的这个地名就是叫鹊桥是吧？
0: 鹊桥，这个在图当中特别著名了，这个名字就是鹊桥，就是在桥上特别著名的，也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牛郎织女这故事的一种延展。而这个织女桥呢和牛郎桥对应的，牛郎桥既然在皇城东边，那么织女桥自然就在皇城的西面，形成在南长街的南口。因为两边一个是南北这个池子大街，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南长街和北长街，那么南长街的南头也是有一个豁口的门通道，也是我们刚才介绍的朱启前开的皇城西门当中的一个。那么织女桥就位于这条街巷南长街的南端形成的这个桥。那么这个桥呢是一个单孔的拱桥形成的，也是南北的桥，因为下面是外金水河吧，就是菖蒲河的河流，所以形成了格局。那么它的东侧紧靠着就是社稷坛，也就是中山公园。

0: 活动，包括拼这个七巧板，然后孩童少女深夜蹲在葡萄架下听天语，还有头针艳巧，这些哈都是非常有意思。还有向着阳光也说到了这个头针艳巧，然后这七夕这些女孩子还会穿针乞巧，月下拿着这个五色线对着月穿七孔或者是九孔针，就把那针放在一起，我穿一个我现在都费劲哈，五个针并一块这个太难了。包括还有很多七巧的这个巧石和巧果，像阳光说的家里头捏的这些花馍呀等等等等，这些巧果都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这个对燕林也说到了这些巧果，然后花造型也很多样，有什么花鸟啊、雀巧啊、瓜果的纹样。刚才说到这个牛郎桥，这个陈明迪说了，牛郎桥历经了木板桥到石拱桥的改建，后来随着河道填埋而消失，2002年随着菖蒲河景观恢复工程而重建，现在是东城区一处重要的历史地标。葛威龙就给我们专门发了一个叫东侧复建的牛郎桥，刚才还专门请郭老师过来看了一下这桥哈。
1: 对，刚才那个听众说的非常准确，在我们刚才介绍的民国时期北京城进行交通道路的改造的时候，由于开设了这条南北的长街，那么把南池子大街开通之后，那么原有的牛郎桥就改为了石拱桥，就和织女桥一样改为单孔的石拱桥了。那么织女桥也做改动，因为也开了个门嘛，那么就把原来单孔的改为了一个三孔的石桥，还是拱桥，所以这样一来就留存下民国时期最后的印记。那么后来呢，随着道路交通改造，织女桥这边改为了暗河，那么桥呢就埋到地下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地名叫做织女桥东河沿，就是我们留存下的织女桥的印记，但是旧址还在地下埋藏。那么后来牛郎桥这边也做了改造，菖蒲河也作为暗河了，那么牛郎桥也被填埋了，直到我们2002年恢复州官景观，就把菖蒲河重新恢复为公园，建了几座我们复古的石桥，其中就把牛郎桥也进行了一个接近原位置的复建，就是我们刚才听众发的一张图片，是我们菖蒲河公园里面作为著名的一个景观桥，也是留存下牛郎织女传统文化在北京地名当中的体现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0: 葛威龙不但发了牛郎桥，还发了刚才您说的织女桥东河沿这个路牌。
1: 对，
0: 包括陈明迪也说到了，说这个1951年的时候，玉河改为暗河，织女桥被埋入地下，1970年被拆除，只留下了这个地名织女桥东河沿，是一条不长的胡同哈。对，玉溪银城也找到了这两个地方到底在哪里，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对，刚才还说的这个旺仔小馒头说打工的牛郎，所以葛威龙给我们发了泥塑的莫和乐，这个就是在七夕这天大家会玩的一些玩偶哈，包括刚才您说到的朱启前，其实那时候主持了北京城的很多的改造，包括正阳门箭楼前面改造，这个前门改造工程的开工典礼，当时的老照片也有。那么说了牛郎桥，说了织女桥，那咱们北京城到底有没有鹊桥呢，郭老师？
1: 确实真有。我们说的牛郎织女桥啊，一个是本身和传说紧密相关，一个呢正好位于我们中轴线的一东一西是对称的。一个牛郎一个织女隔着中间的天河，也就所谓的金水河来这个相会。那么在我们整体的中轴线的古桥文化当中，还真有一座桥就被称为叫中轴线上的鹊桥。
0: 真有这座桥。
1: 真有这个桥。而且这个桥呢真有一个中轴线传承的历史。可以说中轴线呀，我们今年是中轴线迁移2周年了。那么梳理中轴线历史，我们会发现它的形成从元朝就有了。那么元代中轴线遗存，实际我们现在看到地面的建筑呢并不太多了。一个就是万宁桥，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到的中轴线上的这个鹊桥的一个重要的遗存。这个桥的正式名称叫周桥。原因根据一个典故，这个典故的主人公大家非常熟悉，也是我们热播电影的一个主人公，也是我们看电视剧呀、小说呀、动画片当中的主人公，叫周文王。
0: 对，他这个周实际上是不是那个船的那个周，就是周文王这个周。
1: 对对对，
0: 周桥。
1: 周桥
0: 啊，
1: 这个周桥啊，刚才您提的那个点其实也非常准确。他最开始啊， 就是用的是小船那个舟的含义、
0: 哦、
1: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过河，因为没有桥嘛、
0: 嗯、
1: 临时搭建的浮桥，就是把若干条小船并排排列在一起，上面可以铺上木板，作为临时啊过人呐、啊、运货呀这么一个桥、
0: 嗯、
1: 所以呢最开始的桥呢就是用舟来代表。
0: 嗯，
1: 那由于又是周跟周文王的这个娶亲的典故相关，所以也称为呢用周朝的周来作为桥的名称了。那么这个典故啊是出在典籍大雅当中，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典故，它呢总体来讲呢就是他迎亲的时候，那么在桥上过人，那么这桥呢是临时的桥，叫浮桥，所以我们叫做造舟为梁不显其光，也就是通过船只的并排的排列形成一个通道，这个通道上面过人运货等等，那么后来就由这个普通的浮桥演化为我们日常行进的这个桥了。那么这个桥呢位置在哪儿，就在我们现在大家通行到中轴线核心区故宫，南边是天安门，就我们说的皇城的正门、
0: 嗯、
1: 再向北有一个门叫端门，端门再向北就是故宫的正门叫午门、
0: 嗯、
1: 就在午门和端门之间这个区域所形成了周桥的旧址。那么这个周桥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前的那个金水桥一样，也是跨河而建的、
0: 嗯、
1: 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呢天安门前正对的是五座金水桥、
0: 嗯、
1: 再加两边的中山公园南门和太庙南门的一共是七座桥，而当时元朝建立皇城的时候我们叫大内，那么周桥一共有三座，
0: 有三座呢，
1: 三座并排排列跨的这个河也是金水河。那么三座桥呢拱桥像彩虹一样。

0: 西的灭失，等到明朝建故宫，1420年建成，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前身。
1: 嗯，
0: 那么明朝故宫建立之后，元朝的大内的印记几乎就无存了，那么仅仅留下了周桥当中，据考证应该是最东边的那个桥的遗存，现在在我们故宫西侧武英殿的旁边有这个叫段虹桥，这个虹桥就说的是周桥三虹的其中一座，叫段虹桥。那个桥的据考证就是当时元朝周桥的遗存，两边的镇水兽就是元代镇水兽的遗存。当然了，现在不全了，有一对呢放到了我们后面这个东西六宫当中的这个宫殿当中进行一个留存。所以说作为当时的一个现在在永寿宫内作为周朝这个周桥的遗存，元代的遗存，还能在故宫看到相应的印记。而这个桥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中轴线上真正意义上被誉为虹桥的这座石桥。
1: 嗯，那实际上这个周桥要说它这个流传的历史从周文王那时候到现在，这个可是有年头了啊。
0: 嗯，
1: 那么您刚才说了那个时候是周桥有三虹，三座桥，虹就是这个彩虹的意思哈。那现在留下来的有可能就是这个段虹桥。段虹桥其实要说在故宫里头还算是蛮有名的哈。
0: 嗯，对，
1: 因为它这个就有还有小狮子在上头什么的哈。
0: 对，因为这个桥啊正好是我们要去武英殿参观必经之路。
1: 嗯，
0: 我们进入到午门然后向西行进，那么到武英殿前就能看到这座南北的通道，是一个叫做段虹桥。那么这个桥上面有栏板，有望柱，而且望柱上面还有小狮子，是我们古代拱桥的造桥技术的集中体现。而且呢这个狮子呢雕刻的栩栩如生，和我们现在大家一提到卢沟桥狮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呢它的造型不呆板，非常的萌态可掬的样子，所以形成了我们元朝的建筑遗存在我们明清故宫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呢通过专家的推断和判断确定为元朝的石刻的文物的留存。那么桥头还有叫石底兽，就是两边镇桥的兽，那么是整个桥的石质构件。那么明朝呢就把这个镇兽改为了抱骨石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石拱桥两段都圆形的抱骨石的样子。元朝呢是镇水兽，明朝改为抱骨石了。那么镇水兽呢散发而且呢身上还有鳞甲，造型非常的威猛。那么有一对现在放到了永寿宫内，永寿宫进门有一个石屏风，就是这个石底兽，还有在段虹桥上这个留存的石底兽。
1: 嗯，
0: 所以形成了我们元朝的桥梁建筑的遗存在北京故宫的体现，也是我们作为民间传说和北京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见证。
1: 嗯，对，陈明迪给我们发了普遍

0: 源的这个铜牛啊，等等，这些我们一会儿会说到。另外呢，还有一些地方，我们运河之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请郭老师来跟我们聊。
1: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是七夕节，今天我们一起来寻迹北京城的千年七夕遗存。今日恰逢七夕，牛郎织女的神话深植北京城市脉络，整座古城的水系、古桥、园林里都藏着双星相望的浪漫印记。城内牛郎桥与织女桥隔水相望，颐和园铜牛敬望耕织图碑，老地名、旧时乞巧风俗相互呼应，宏大皇城温柔收纳起漫天星河的民间传说。古人如何把牛郎织女的天象落在京城营建之中？这些散落的遗迹又承载着哪些独属于北京的七夕人文底蕴？运河之上，让我们循着古桥流水，读懂北京城独有的星河浪漫。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北京七夕有哪些传统习俗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故宫里的这个断虹桥啊，是最早的这个一组鹊桥之一。史努比给我们发了永寿宫石。

0: 从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自汉代直到明清民国时期的老北京，每年的七月初七这个节日都是极其的热闹。玉溪营城也说了，在中国四大神话传说故事中，从小到大最爱听的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了。老人们在夏夜的院子里摇着大蒲扇，边乘凉边给围在身边的孩子们讲起令人浮想联翩的美丽神话故事，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对，0821说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来相会。毛毛的宅女说啊，跟着嘉宾老师学了很多有关七夕节的历史故事。是的，我们北京城还有很多这个遗存。8336说了，七夕节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呀。1528也说了，吃那些巧食和巧酥手工的小点心，然后听私语，孩子们躲在葡萄架下的有意思的往事。那么我们接着来说，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很多朋友也发了，颐和园里头其实也是有跟这相关的遗存哈。
1: 对，
0: 嗯，
1: 因为开篇啊咱们就介绍了，在北京城留存的七夕的这些印记呢源自于传说，像我们刚才听众也提到了，像梁祝啊、孟姜女啊，包括牛郎织女，都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当中啊，蕴含着很多的道理，包括为人啊、处事啊、交友啊等等。那么这些文化呢，在北京的地名当中得以体现，也在中国的传统的建筑当中得以体现。而传统建筑当中，以皇家园林的建筑格外的引人注目。那么像北京西郊、西北海淀区的三山五园，是我们皇家园林留存下来的重要的景观了。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到北京参观皇家园林，首选之地一定是颐和园。那么颐和园作为海淀区最为代表性的西山文化，皇家园林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看啊，除了颐和园之外，旁边还有香山，在颐和园的西边。那么颐和园东边呢，就是圆明园。

还有前湖后湖这些相应的景观。那么以水面作为造景的核心，其他景观建筑围绕水面形成一个包围，那么以水造景，这是圆明园的造景理念。而我们再看香山，在颐和园的西边，那么香山呢就以山脉

0: 后来乾隆为了给自己母亲重庆皇太后，就大家看电视剧当中那甄嬛祝寿，所以呢拓建空那个瓮山坡啊，拓建了一大了一倍，深了一倍，所以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昆明湖啊。半空看整个昆明湖像一个倒锥的寿桃，这个北边的万寿山呢像一个飞翔的蝙蝠啊，我们呢叫做福山寿海，表现了祝寿的含义。那这样一来，在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景区，山水相依的造园理念体现下，圆明园是水，香山是山，而颐和园是山水相连，造出来的景就把传统文化当中的福寿文化放到其中了，而其中的最有吉祥寓意的这个牛郎织女也植入到这个万寿山清漪园当中，因为最早乾隆建的叫清漪园，后来改为叫颐和园。那么在清漪园内有这种造景，恰恰是乾隆皇帝吸取了传统文化最为直观的这种非常重要的养分所形成的造园理念，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颐和园内的靠近东边的东南方向的海岸这个湖岸的铜牛和对面的耕织图景区，代表了织女，隔着昆明湖，那么中间有一个鹊桥，就是大家熟悉的十七孔桥，尤其到了每年的冬至，金光穿洞是整个颐和园这个拍摄的最佳的景点，所以说把这些和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寓意结合在一起的景观放到颐和园内，可以说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景观，合二为一，所以是一个我们文化传承的重要的地点。
1: 嗯，这个葛威龙给我们发了颐和园的一张图片，就是从这个昆明湖上拍这个这个佛香阁万寿山，这是最经典的哈，来北京必拍的这个地方。然后也发了这个福海，刚才说到了圆明园里头的哈，圆明园这个福海其实夏天划船特别好，因为人没有那么多，
0: 没错，
1: 我记得我们孩子小时候，我们就老带到那儿去滑去，不用排大队。玉新成说了，听勾老师说的知识点满满的讲述哈，他说几天前我正好请了嘉宾来讲北京，就是列入2029世界建筑之都嘛。当时我请了这个北京北建院的两位老师，那么老师讲到了位于市中心的中轴线和宫殿建筑群，也是提到了东西城的文化工作者们对古城保护以及活化利用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对中轴线申遗成功以及北京被命名世界建筑之都都起到了助力和推动的作用。他说作为听友一下就想到了勾老师啊，你们都在默默地为古都的保护和人文历史的传承和弘扬做着积极的工作，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
1: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颐和园里头的这个，而且尤其是这个这个颐和园的这个耕织图景区这两年重新恢复开放了，还真是很不错哈。
0: 对，乾隆皇帝在颐和园整体的设计当中啊，他就吸取了当时的重要的中国传统的造园理念。
1: 嗯，
0: 除了他下江南把江南景观引入到北京之外，还有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就是包括牛郎织女的文化。那么以昆明湖为造景的基础，那么河的东南岸有一个铜牛，那么铜牛的朝向呢，正好朝向了西北方的以佛香阁为景区的整体的景观。那么在湖的西岸有一个以农耕体现的一个景区叫耕织图，而耕织图啊恰恰是皇帝对中国农业生产的一个高度总结，因为农业国它的文化传承民以食为天，那么男人呢耕作女

0: 象，还有礼拜银河的风俗啊，等等等等。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聊天室请大家说七夕有哪些传统的习俗，大家说了很多，比如说在北京岁华记里头有七夕宫中最重，世上卖巧果，人家设宴，儿女对银河拜的这种技术。所以不管是宫中还是这个民间啊，其实真的都有很多的这个习俗。葛威龙发了刚才您说到的乾隆御题的庚之图石碑的拓片，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大家也说到了宫里的七夕活动是非常隆重的，每年的七月初七祭牛女星，牛女星宫中要设供案，奉安神牌等等等等。这个1528说了，听勾超老师讲历史长知识，颐和园处处有寓意，男耕女织就是融在这个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里头了哈。所以就是我们再来说一说，不管是宫中还是民间的一些活动。
1: 七夕节呀，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大家呢非常热衷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0: 好玩。
1: 好玩，对。因为它既呢包括了爱情，又包括了由爱情所引发的相应的一些习俗活动了。像我们刚才听众所列举的，不管从服装上啊，女工的这个制作上，还有呢饮食文化上面啊，娱乐文化上面，都有相应的一个七夕节的特色的民俗活动。所以今天我看这个文旅局公布的各个公园也有相应的七夕的活动，所以大家
0: 博物馆也有，
1: 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呢来进行一个游览，作为我们传统文化这个传承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范例了。那么作为我们不管是紫禁城内还是在西北的皇家园林，都有相应的牛郎织女的印记，包括活动。那么在城内也有很多在七夕引出的一些文娱活动了，因为古人也有一个文化娱乐需要的要求。那么像我们所说的老北京人，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我们现在多元化的娱乐形式很多，当年呢比较单一，就是呢听戏为主要的娱乐方式。那么戏园子在七夕这一天，用我们现代话说，也属于节日营销的重要范畴，也知道怎么样挣假日经济的钱，只不过当时没有这个词，但是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利用假期到了怎么办呢？就推出特色的假期的一些戏目，所以我们把这些戏呢叫做应节戏，就是在某个特定假期，比如说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包括七夕，

0: 一个顶尖的天花板级的水平，所以他们两个的合作演出啊，天和配，一个牛郎一个织女，肯定是慈禧最为赏心悦目的观赏的一个剧目了。
1: 嗯，
0: 那么他们呢唱戏呢，地点一般在宫内，就是一个重要地点叫书房斋。
1: 嗯，
0: 书房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热播的电视剧《还珠格格》里面，小燕子的住处就是书房斋，是个戏台
1: 啊，
0: 非常有名，有内外两个戏台。那么书房斋演出这个戏呢，《天和配》每年七月七演出英杰戏，慈禧这些戏非常之喜爱，包括织女、牛郎的扮相、剧中情节呀、唱词啊、唱腔，他非常喜爱。那么一看最后啊，王母把织女召回天庭，夫妻要分别，那么这种感情呢，啊，受众也非常的深有体会，尤其是这个慈禧看到这种情况下也入戏了，也呢流泪。所以当演戏结束之后，特意让李莲英把王瑶卿和谭鑫培叫到自己面前啊，说他们两个戏演得好，全情投入，不管是唱腔啊、表情啊、动作呀、服装等等啊，非常之好。那么欣喜之余，又呢赏赐给两个每人一个翡翠的扳指，这一定是珍品了，是宫内的这个御用之物了
1: 啊。
0: 同时呢，还特意给王瑶卿，因为王瑶卿演的是织女嘛，特意一件清宫的真丝的披肩，那么放到现在一定是一级的文物了。所以这可见在宫廷当中对这种传统剧目和传统文化紧密相关的内容啊，不管是太后啊、皇帝啊等等啊，从观赏角度还是非常喜欢欣赏这些英杰戏，因为和节日本身的氛围是切合在一起的。
1: 对，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天和配》梅兰芳是织女的那张图，真的那个身段好美啊。然后斯努比给我们发了广和楼的图，以及他说圆明园的西风秀色是宫廷过七夕时候设宴和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吧？然后从七月初一开始，京城各大道观还会设立祭坛来祭祀北斗七星，名曰七星斗坛。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七夕其实宫廷里头也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这种习俗，包括还有一些图也画的，像葛威龙给我们画的这个胤禛这个十二月景行乐图里头就有乞巧，
0: 对，
1: 这一章节包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这个叫香色邹绸坠绣花蝶纹牛郎衣，还有这个费丹旭的七夕图轴等等。1528说天和配、天仙配、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戏曲表达了古人对美好爱情的写实，表达了传统的文化美德。不过我觉得在这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和配和天仙配、牛郎织女和这个董永七仙女，这是两拨人不一样的。天和配说的是牛郎织女的星宿传说，天仙配其实是源自董永卖身葬父的，这是二十四孝的故事之一哈。牛郎织女那个是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所以主角也不一样。像这个牛郎织女是天和配的主角，牛郎和织女，然后这个天仙配的主角是董永和七仙女，然后其实他们的结局也不一样。天和配呢，虽然就是说这个牛郎和织女被天和阻隔，但是每年的七夕可以在鹊桥相会。
0: 对，
1: 天仙配是强行拆散，天人永隔，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悲剧的这个一个结局哈。
0: 对，我们看这个几个我们所说的传说故事啊，包括孟姜女的传说、梁祝的传说和刚才听众所提到的天仙配，就是七仙女，虽然也是下凡嘛，和董永的传说都是悲剧色彩的。虽然梁祝

0: 发了清代的陈枚绘的这个《月漫清游图册》同音奇巧的画卷。谢谢大家，真的特别感谢。好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来，希望大家都度过一个美好浪漫的七夕。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FM 100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三位嘉宾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自于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杨中英。
1: 杨书记。
0: 杨书记您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以及毕马威，中国北方区校园招聘校企合作负责人崔宁宁。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年轻同学啊，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2024级本科生金开瑜同学，欢迎。
1: 欢迎三位。
4: 大家好。
1: 好的，我们说到这个秋招啊，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第一印象，就是秋招嘛，秋天九月十月再开始。但其实很多单位，包括互联网大厂、科技企业啊，包括外企，还有一些国央企，他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启了秋招，甚至有的同学都能在九月份之前拿 offer。啊，这个信息差是很多家长和同学不知道的。所以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请教一下崔总，您结合这个毕马威的今年的校招安排，给当下2027届的应届毕业生梳理一个完整的秋招时间线，就可以举例子说一说哪些节点是黄金窗口期，哪些批次容易被家长和学生忽略。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交流秋招这个事情。那很多同学和家长他们是存在认知误区的，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是以为十月份才是秋招的起点，但其实呢头部企业的秋招开始远早于此。那以毕马威为参考，给大家捋一下秋招的时间线。那像我们来讲六到八月的话是我们寒假时实习转正面试相当于可以提前拿到 return offer， 相当于你在大三下学期大四还在入学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秋招的 offer。然后八月上旬的话是我们各大公司秋招网申

0: 内推的渠道的，但是它分为不同的一些途径。那比方说校招的话，像以毕马威为例，它的内推其实就两个来源，那一个就是校园大使，因为我们会在我们的目标院校呀或各大院校去有一个校园大使这样一个媒介的作用，作为我们跟学生之间的一个
1: 桥梁。
0: 那这个是一个途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合作院校，就像杨书记这样我们合作的一些 MOU 高校，那校企合作这种，我们会跟老师专门有一个渠道，会说我们今年秋招开始啊，您帮忙内推，那这种是 OK 的，那除此之外的一些付费内推也是不存在的，
2: 就可以尝试，但是不要迷恋内推。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得问问这个年轻的同学，因为正好也谈到了这个，凯宇刚才也说了，其实他还有两年才本科毕业吧？
3: 对
1: 吧？从我们之前的调查来看。

0: 问我们家孩子这个成绩排第几啊，就还是那种高中阶段的思维，
1: 嗯，
0: 但他可能不会主动的带着孩子去提前了解一些行业和职业的事情，
1: 嗯，
0: 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面积还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后果的话呢，我觉得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行业尤其像我们财经类的行业其实非常看重实习，
1: 嗯，
0: 还有一些实践的这样一些经验。那么你到大四的时候你快秋招前了，你再去这个找实习，肯定一是时间上来不及了，
2: 是
0: 第二个就是也找不着特别好的，你看好多都是有留用机会的，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 offer 了，所以的话他可能对他的简历来说就会留下很多空白，
2: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包括你秋招期间其实这个笔试面试就很集中，你也没有时间，这种实践的能力不能短时间提升，你就已经到跟前了，是要开始去面向企业了，结果你可能这个能力也是不足的，所以呢这方面我觉得就会错失掉秋招的很多头部的一些好的就业机会，
2: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我觉得可能更严重哈，就刚才可能老师们也都提到，就是求稳嘛，
2: 嗯，
0: 就是这个求职的这个路径比较单一化啊，好多家长包括好多学生现在哈，就是要求稳，非央国企非大厂不考虑，就基本上他投一个秋招的时候，基本上他好多简历都不往那个小企业投，
2: 嗯，
0: 是有这种情况的。然后包括一些基层的岗位其实也挺好，但他们可能也不太关注。那么尤其像我们商科的很多学生啊，就会扎堆在银行、券商，还有一些大型央企的这个财务岗，比较盲目的可能会跟封一些热门的这个行业，对于这些中小企业还有一些实体行业的财务岗可能关注的还是少一些，
2: 还是要分梯队关注，
0: 对，是的，然后就是这个叫唯体制内，然后这个叫感觉就是可能体制内还算是比较稳，就是这是很多家长现在还是不要普遍的一个观点，
2: 单一视角，
0: 哎，单一视角。然后呢当然就是你看看这个热门岗位大家都觉得好，那肯定是这个暴露比非常低嘛，动辄可能几百甚至上千比一的这么一个比例，那很多同学如果说虽然很优秀但都去这个赛道，那可能到最后拿 offer 的概率是不高的，那么恰恰可能有一些优质的中小企业，尤其是一些比较创新性的企业，它可能其实岗位很好，但是呢没人问津，好多就业资源就浪费了，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这个错位性的一些结构错位的这样一种，导致学生找不着好的岗位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我觉得这个误区呢，就是大家考公考研这两年特别热，那么甚至可能把这个考公考研当成这个来躲避这个秋招的这样一条退路，感觉我就反正一开始我不用这个准备秋招，我就先一门心思来备考，考完之后没有
2: 再说，
0: 哎，再说。这三个误区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
2: 我们后面阶段也会讲多手准备的问题，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啊，我们先把伏笔埋在这儿。
1: 我个人是非常好奇的，比如说像毕马威这样的头部的企业，那么一天大概要筛多少简历？
2: 对，在秋招季的时候。
3: 其实如果是秋招的高峰期的话，大概一天上百份简历是有的。
2: 一个岗位上百份吗？
3: 对，是正常的。
2: 那好，那就先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一份能顺利通过初筛的应届生简历，就这一天在这几百份里面通过初筛的肯定是有一个比例的，那他通过的这一部分简历满足哪几个核心标准？
3: 其实因为秋招它的高峰期简历也非常多嘛，所以每一份他看到的时间都很短，所以主要有四个核心标准。那第一个呢就是信息是匹配我们的岗位需求的。那我们千万不要一份简历去海投所有岗位，因为你的个人经历你的与公司的

0: 想在这个第一份工作寻找当中能够实现一个高质量就业，其实难度也很大。所以如果说你只这个就是其他的赛道，比如考公和考研也都不准备，可能到最后也找不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多线备战的话是还是要就鼓励有这样的尝试，但是呢你肯定是要就是选出其中一条主要的赛道啊。如果你平均发力那个主次不分，那肯定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考研也没有复习扎实啊，然后考公呢也没有投入充分，包括秋招你可能也是潦潦草草的准备一下，到时候可能会全线的失利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么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确实是要做到主次分明，这可能是要放在前面我们刚才说到这种就是分类的一些职业规划的时候，就可能要帮助学生提前去做好一些精准的这样一些测评，结合他自己的这样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基础呀，包括他的个人的这样一些性格然后未来的职业的这样的一些去向，可能就是帮他来确定一个主赛道。那么第二个的话，可能到时候确定主赛道之后呢，要给予相应的一些资源的这样一些补给，比如说你多给他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培训呀，或者是一些经验交流会啊等等的，来帮助他就是在主要赛道上那个集中发力，同时呢也不要错过一些其他赛道的一些重要的机会。
1: 是的，都是一些非常实操的办法。那家长在这个备战的阶段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可能有家长说到啊，这个插手多了怕给孩子添麻烦帮倒忙，但是完全放手呢又怕孩子信息闭塞走弯路。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共同聚焦这个家长助力边界的问题。我先问问这个开宇同学，在你这个实习啊包括求职规划的过程当中，你的家长为你做了哪些，哪些支持是你需要的，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有压力？
2: 我觉得他们让我比较就是觉得放松的一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跟我说，哎，你应该去投哪个公司，或者说你今天的 KPI 是多少，你要去投几个公司之类的。然后他们只会问我，哎，你需不需要改简历，然后有没有需要，就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事情的。然后这点会让我觉得就是我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3: 那从高校这块来说的话，那低年级应届阶段这个家长又应该能做什么，或者说最好别做什么呢？杨书记。
0: 低年级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资源提供和一些这个叫支持性，就视野上的一种开拓支持。比如说那学生可能那个阶段就是要进行很多这种有实习实践，对吧，在求职之前。那包括就是我们这个商科的学生有很多这种叫商业竞赛这种方面其实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甚至说有一些这个叫金钱上的付出，因为要打比赛嘛，到处跑他去实践的话，其实学校也是不管报销的，大部分时候他需要靠这样的一些物质上投入。那么这个家长最好能够就是说，当然是要了解这个情况，并且呢能够给予支持在时间和物质上，但是呢这个阶段呢其实可能就是说分数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唯分数论。大学的是一个特别开放的成长的环境，就是除了学习之外还是要支持学生全面的发展，这个其实是厚底座的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这是他在低年级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也是要提前跟他沟通一些和职业方面的话题，就是刚多年经验他肯定还是有的，很多岗位包括就是将来的一些发展还是有共性的，就这些是可以不要避讳，跟孩子可以多聊一聊，就是让他长视野包括呢也可以带他去一些自己能够到的资源，让他去认知一下呀，包括跟他的一些这个他的同学可能在不同的行业也是可以跟孩子交流一下，这个方面我觉得拓宽认知还是也非常重要。另外的话就在专业的学习规划方面，其实还是不要就是强求孩子去就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因为可能现在就是大学都有转专业这一条赛道，但是有些家长其实还是挺盲目的，他觉得就是我当时考这个学校就是考这个专业，我就是录取的时候没考上，我就还是要孩子去转过去。但事实上有时候孩子可能在录取的这个专业学的还挺好的，他慢慢也喜欢上了，这个时候其实不要盲目的去强迫孩子一定要改赛道这个我觉得是低年级的时候家长可以给到孩子的一些支持。
1: 企业在这个校招的视角上有没有真的遇到过家长过度介入孩子求职的情况？家长的哪些行为拉低孩子求职通过率的，有这种情况吗？
4: 还是有的。对，还是有的。其实如果家长去代替孩子去投递简历

0: 所以找工作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它是全家的未来的一些路程和希望。
1: 对对，托举，
0: 托举，
1: 而不是去包办他。
0: 嗯，
1: 对，嗯，职场那最终还是同学他需要自己去面对。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梳理了秋招关键时间线，拆解了企业简历的筛选标准，以及家长如何助力早布局、不焦虑、家校同频助成长。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的做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我是张维。
0: 今天呢是8月19号，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1: 嗯，七夕快乐呀！是不是今天是七？

0: 朋友可能知道了，今天是过七夕，但是今天还是另外一个节，今天是医师节。
1: 嗯，
0: 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祝所有的医生护士朋友节日快乐，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所有天下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七夕快乐。
1: 哎，其实七夕节啊，在古代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传说中的中国的爱人节和情人节，其实叫女儿节哈、啊
0: 嗯。
1: 我每年七夕有一个传统，就是和闺蜜们一起吃一个饭，然后我们曾经还玩过传统的游戏，就是一碗水端过来，在上面放针，乞巧
0: 啊
1: 啊，就是仪式感，是这样的仪式感。所以如果是七夕单身的朋友，可以过一过女儿节这个传统，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兄弟就不能过了吧、
0: 嗯、兄弟可以一起去寻觅一下自己的意中人嘛，也是可以的。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北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市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今天下午依然是有雷雨的天气，所以也提醒大家外出的话最好还是携带上雨具。今天早上虽然预报白天是有雷阵雨，但目前看起来至少这个朝阳区还没有下雨。
1: 对，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包括前天啊，最近这一周的降雨呢就是分散性的、
0: 嗯、
1: 就是可能这个地方下雨，那个地方却是晴天，或者一片云飘过来又飘过去，您这儿的雨就消失了。
0: 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吧，最近一段时间外出的话最好还是携带上雨具以防万一。
1: 嗯，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征婚交友，但是呢也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实名制的征婚交友平台，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把您的征婚交友信息在节目当中进行刊播的话，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一同发送过来，我们才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来刊播。
1: 嗯，
0: 而且有的朋友可能之前发过，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平台啊保留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1: 一个月。
0: 对，一个月之后我们就看不到你一个月之前发的信息了。
1: 是，而且我们一直跟小编有一个原则，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一点儿就是过于讲究了，有朋友也说过我们、嗯、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大家的这个相关的身份证的信息也好啊，包括您的个人信息也好，我们不会存在文档里。
0: 嗯，
1: 因为有些朋友比较介意啊自己的身份证好像存在别的平台上，所以它消失了我们也没有把它存下来，有些朋友找着了以后可能就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再挂在别的地方了。
0: 对，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征婚交友的话，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信息一同发送过来，但是我们不会在节目当中为您看播的。

0: 那种五星级的大酒店，
1: 对，
0: 改在一些什么火锅店呀、
1: KTV
0: 呀、肯德基呀、麦当劳啊、
1: 嗯，
0: 对，改在这些地方。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在办这个极简婚礼的时候，他会取消各种冗余的环节，比如说什么证婚人呐、什么爸爸妈妈上去发言啊、这个夫妻双方感言啊，都取消掉。
1: 那光吃饭呗？
0: 对，就是大家到场了之后，感谢一下大家的到来，吃好喝好，立马开席。
1: 嗯，还收红包吗？
0: 这个红包应该还是收的吧，这个还是要吃顿饭的嘛。
1: 是，所以就自己讲两句，然后朋友们开席，然后不折腾父母、也不强行煽情，是不是？
0: 对。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极简婚礼，您觉得如何？您会接受比如说在自己的婚礼当中，或者说孩子的婚礼当中举办这种极简婚礼吗？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心理学会认证心理讲师，也是我们的咨询师孔丽萍，孔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孔老师。
2: 网上的朋友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0: 也祝孔老师七夕节快乐、
2: 谢谢。
1: 我感觉今天在导播间的时候看到孔老师说孔老师七夕快乐，孔老师还愣了一下，哦，七夕节呀。
2: 是
0: 这应该是老夫老妻了。
2: 我不太就是我对这些节日好像不是很敏感。对
1: 所以你看有人对节日特别在意。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昨天说了，说明天我一定会收到花的，说我家的规则就是逢年过节我规定的必须有花。
0: 那也有可能就是现在有那种就是你交一年的钱、到了节日他就会自动给你发花，
1: 我们家是交一年的钱，每周送花、但是他就是给另一半这样的规定、就你得记住任何节年假日。
2: 但是你都已经年费付了，这个跟记不记住意义好像又不太大了，是吧？因为你付了钱以后，有人送花的，
0: 有人替你记住，
2: 有人替你记住，
1: 他不定年的。他就必须是逢年过节由先生由另一半、由男朋友来送、就是一个规则。哎，我觉得规则定好也挺棒的，
2: 仪式感。
1: 对，他已经把这个规则定好了，对方也认可。
0: 就是两个人商量好，这就是自己过日子的一种方式，没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极简婚礼。其实我觉得极简婚礼也是一样的，就是和过日子一样，两个人得商量好。如果一方觉得我的婚礼

0: 来说是比较缺乏仪式感的一个家庭。
1: 哎，那要是谈恋爱的时候也会这样吗？因为我见过不少姑娘啊，她会觉得520也好啊，七夕节也好啊，如果你没有送礼物，她会心里咯噔一下。
0: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也没特别关注这个，因为可能还真是确实跟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1: 对，
0: 我本身自己就不是很在意这，所以你刚才问我节日的时候，我也一愣。

0: 摇下车窗，冲那个婚车挥挥手啊，幸福快乐之类，还有这样的印象。
1: 嗯，现在确实少见了。
2: 婚车以为你要加三儿，想继续跟他们凑成一个婚礼车队呢，
0: 跟撞门似的，是吗？不给我红包，我不从车队出去。
2: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极简婚礼，您是怎么看的？因为现在可能很多的年轻朋友更加接受这种极简的婚礼，但是对于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您会不会觉得这个婚礼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很多年轻人说现在婚礼啊，不是办给自己的，是办给父母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极简婚礼，您是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观点？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随时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发送过来。不要忘了，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一说您觉得极简婚礼到底怎么样。
3: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迪的观点。然后呢，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天使与海豚说，觉得挺好的，如今盛大婚礼越来越没意思了，每一个流程都是千篇一律的，只是换了一个男女主角而已，又何必铺张浪费呢？婚姻是给两个人的，不是演给别人看的，所以只要一对新人觉得舒服那就行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1: 但我记得天使与海豚的这个话呀，我也特别有感触。他说，我记得小时候特别愿意参加婚礼，因为觉得很有意思，但是这些年婚礼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把新郎父母都折腾。哎，我想问问孔老师和曹宇啊，你们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婚礼？就是我知道有些人参加婚礼会很感动，就会被感动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然后回来以后觉得心潮澎湃的。
0: 啊，我就属于参加婚礼必哭的，就是因为我参加，
1: 我也是，
0: 我参加婚礼一般都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才会去参加这个婚礼，
1: 不好的你就不去，把红包带到就行了，是吗？
0: 对，我不就关系不是特别好的，一般我就是礼随到就行了。然后呢，关系特别好的我才会去婚礼现场，因为我只要去肯定是，
1: 我也是，
0: 会泪流满面，然后别人就说你到底是跟新娘有啥故事吗？怎么会哭成这样？
1: 就特别容易在别人的故事里感动的人，我觉得婚礼你说极简，新郎新娘开场讲几句，但有的时候在这个场合里啊，他真的所有人都能把平时在别的场合说不出来的肉麻话在这个上面真情的表达，这是我真切的感受到的，它不是一个过场。
2: 对，我觉得我参加过几次婚礼哈，一个有家里亲人的亲戚朋友的，也有一些就是好朋友的这种婚礼，其实我觉得真正让人感动的，他可能就是那种煽情的哈，然后把那个

0: 时候，你光领个证儿，你说谁知道啊，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有一个宣告功能在里面。
1: 对，你看，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征婚交友哈，我觉得这位朋友的征婚交友为什么没有写年龄呢？
2: 嗯，
1: 他说征婚，本人女，未婚，河北人，身高1.6米，体重105斤，工作呢销售类，找在京工作。80年左右的未婚男士，他留了一个微信号13141005268，13141005268。我是找了他的身份证号哈，但是他的确是发了身份证号，但我觉得他如果在征婚信息里没有写自己的年龄，咱们是不是也不应该念？
2: 对，我觉得不应该念。
1: 对对，
2: 就是他可能是想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两个人逐渐去了解对方，可能
1: 再去告诉对方的年龄哈。
0: 但是他已经有一些那个。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宝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

0: 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000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FM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的关系的，
1: 对呀、
0: 啊，
1: 不然有好多情侣就是这个在旅行过程当中吵分手的吗？
0: 是，所以也有那种新婚的夫妻，就原来我们来做节目，为什么离婚得有冷静期？真的有这样的，就领证了，然后度蜜月，蜜月回来以后去民政局说不，我要离婚，然后劝一劝啊，回去冷静了，然后再回来啊，没事儿了。
1: 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极简婚礼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婚礼的话题，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其实有的时候啊，在结婚之前两个人认识的时候，首先得先约会，相互去了解。那比如说有一些男孩就比较喜欢看一些体育的比赛啊，一些运动。那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北京的这些体育运动赛事还是挺多的。8月22号到23号2026年北京 TOP 花样滑冰的国际公开赛将会在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举行。同期呢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会在北京石景山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举行，赛事汇聚了11个国家的16支顶尖球队，多位奥运冠军也会亮相赛场。
0: 嗯，
1: 我觉得这样
0: 可以看电影啊。
1: 对，对对对，不，你看，我觉得就是男孩看篮球的可能相对多一点，
0: 女孩看花样滑冰，
1: 对，花样滑冰女孩也就喜欢看，对吧？都可以去逛一逛。
0: 但是我倒是觉得首钢园这个地方是挺适合约会的，
1: 嗯，
0: 因为又有好吃的，对吧？然后又可以看。

0: 三休十三的这样的一个超长假期。这样的一个拼假方案最近也成为了网络的热门话题。有网友表示已经请好了假，拼十三天长假出门旅游。
1: 天哪，
0: 航旅纵横票务数据显示，9月25号到10月7号，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预订超过了191万张，同比增长7%，出入境游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35万张，同比是增长了11%。所以说，国内游大概涨了7%，国际

0: 对对，所以你看曹宇说特别对，就是诉求不一样，需求不一样，那么就是但是呢一说方案两边都火了，我想极简不行太简单了，那你铺张浪费我们也累得慌，只说了结果吵得不可开交。其实应该是坐下来你跟长辈小辈跟长辈也沟通一下自己的一个需求，
1: 对，
0: 那个这个长辈呢也跟小辈说一说我们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婚礼，他们的一个诉求，因为毕竟涉及到两个家庭的事情，如果家庭当中尤其是父辈这一方面他确实是有这帮刚才我们提到的社交属性的话，其实作为小辈还是应该稍微顾及一下的，因为这毕竟不是说两个年轻人的事情，他还是跟家族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那如果在协商以后，那么我们取一个折中的办法，那么就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就是关于仪式这个事情，你只要能满足刚才说那个三点，我首先你身份的转变，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情感情绪情感的锚定，然后再有一个社会官宣的这个社会宣告的一个功能，能做到这三点，能满足到这三点，这个是核心的，都能满足以后，那么所谓的仪式说我是买100块钱的花还是买10000块钱的花，那就可以再商量，对吧，可以协商一下，是这样一个情况，千万别说我们只关注结果，然后只纠结在到底是减半还是那个大半，你不要纠结在这一点，看，而且每个家庭的家庭情况也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
2: 对，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刚才孔老师说到的，如果是比如说家长或者说家庭更在乎这样的一个仪式感，这样的一个社交属性，那可能婚礼现场你相对布置的隆重一些，但是比如说早上是什么接亲啊堵门啊，这些相对来说需要很早起来准备的流程，
1: 对，
2: 咱们可以省掉，
0: 对，
2: 因为这个对于宾客是不会参与的，更多的就是新人和家里面的人会参与的环节，那是不是可以省掉，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商量的，
0: 对，而且还要关注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我们是在大城市里生活哈，可能这些东西都比较淡化了，但是比如在一些更具备传统，比如说小村落呀，或者是三四线，
2: 这是大事儿，
0: 哎，对，他而且人家的讲究特别多，不像咱们可能就过去就拉倒了，然后
2: 对，而且我知道因为这个我们家有亲戚就是农村的，就是农村结婚啊，他是村里人是要来帮忙的，就是他不会去大酒店里面摆席，他就是在自家的院子里面
0: 流水席
2: 然后找人来做饭，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在显示你们家的人缘到底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来帮忙，你日常整个的这个社交就会在这场婚礼当中得到
0: 体现，是的，是的，
2: 而且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得跟家长来商量了。
0: 对，而且有一些地方呢，它的一些传统，比如有些说法，它就是比较大家就周围的这些十里八村都比较信奉这个，就是它有一些信仰在里面。它比如我必须得结婚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才吉祥啊，
2: 什么
0: 就它有一些妈妈粒儿啊，等等这种。但是呢，你说如果你要是在家里老家办婚礼的话，那你相对来说还要考虑这方面。
2: 就是很多的流程没有办法省略掉，
0: 对对对，是的，
2: 还得遵从一下当地的这些民俗，
0: 对对对，风趣良俗。
2: 好，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对于极简婚礼大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我们也来帮大家刷新一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是71年出生，丧偶，男，身高1.70米，体重130斤，北京土著，司机，有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了，本人没有其他负担，真心寻求一位心地善良、温柔贤惠、持家有道的北京市户口女士，携手并肩共度余生。丧偶优先，有意者可以加好友私聊，盼望您的到来，找一个视彼此为生命的人共度余生。他说了，他的微信号是 WXLL， 都是大写字母下划线1971，高矮胖瘦无所谓，主要是头脾气。要标注一下帮帮团他才会通过。再重复一下他的微信号，大写的 WXLL 下划线1971，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我们再来看一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征婚交友的信息。北京男生，相亲，个人介绍是西城本地人，1985年出生，未婚，身高1.71米，体重70公斤，现在居住在海淀的北四环，名下有独立北京房产，无贷款压力，车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购入，本科毕业，从事财务工作，月收入1-2万，工作稳定，收入尚可，有存款，家庭背景简单，独生子，父母都已退休，享有完善的医保和养老，家庭无经济负担，本人外形条 条件良好，生活自律，长期健身跑步，身材管理到位，清爽不油腻，身体健康，平日里喜欢旅游徒步登山，热爱生活，积极向上，不抽烟喝酒，那品性端正。希望的择偶需求是1988年到1995年出生，身高1米60左右，不胖，在北京拥有稳定。

0: 工作，户籍和籍贯不限，情绪稳定，心地善良，三观契合，自身综合条件和我相当，认真对待感情生活，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18500063908 18500063908。
1: 还有一位朋友呢，我真的是看他发了好多好多的那个信息过来了，说女征婚，84年生人啊，户口密云，籍贯平谷，未婚，身高1米66，体重53公斤，学历本科，党员，工作地点呢密云城区，工作单位是公务员，在京密云有楼房，无车，驾照1本，收入是10000以上，收入稳定。然后他一直呢提到了性格开朗，父母健康，有兄弟已经成家，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没有负担，择偶要求是77年以后出生的，身高在1米71以上，然后在京有房有工作，有学历本科以上，承担家庭责任，不烟不酒，不烟酒，偶尔小酌，不要过量啊。但是男士最好是密云其周边的，还有平谷怀柔顺义，如果你是

我会直接转给女儿，年轻人直接联系，成与否长辈不参与，特留家长电话，微信是15811387291，15811387291。

0: 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
1: 你看，这个
0: 朋友，真是曹宇，你说你会那个加一个留母亲电话的这样的征婚吗？
1: 我不太会，
0: 对吧？
1: 就会觉得有点压力。
0: 而且你看，他要求77年以后出生的，还并不是20多岁的小年轻人了，
2: 对
0: 吧？84年的，反正我实话实说，我会觉得，哎呀，这个女孩是不是过于内向？或者和妈妈的关系过于紧密了，
2: 是，
1: 所以说其实可以和孩子沟通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信息更多的像是父母发过来的。
2: 我也觉得是，刚有这个感
1: 觉，你可以跟孩子沟通一下，是不是可以直接跟孩子取得联系，你也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
2: 对，因为毕竟加消息这个，你同意你就加了，你不同意你可以不加，也不会有干扰。
1: 对，再来看这个朋友的征婚交友信息，这个是男，57岁，69年生人，未婚，家住朝阳区潘家园，父母已经不在了，现在自己生活。活无负担，寻求荆棘的单身女士为伴，过二人世界，共度余生。有意者请联系本人的微信号13121147726。同时呢，他也感谢帮帮团的平台帮助，13121147726。这个朋友是57岁，那寻求荆棘的女士为伴，但是他对于年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2: 但他写的单身嘛，
0: 对，
1: 他说荆棘单身女士为伴，
0: 那就是未婚，
2: 未婚
0: 就是不要离异的。
1: 他我觉得单身是不是意思就是离异未育也可以、啊、
0: 不是真不是，
2: 人家要是有婚姻的话，他怎么会跟他联系呢？
0: 对呀、
1: 不是，就是离异，但是没生孩子嘛、离未育嘛。
0: 我觉得有人注明单身的意思就是离异的不行。
2: 我也有这个
1: 感对，可以补充一下，看看您的这个单身是他现在处于单身状态就行，还是说必须要求没有过婚史，对吧？
2: 你这大概率应该是没有婚姻状态吧？那有婚姻状态怎么会再来征婚呢？
1: 有婚姻状态可以离异啊。
0: 绝对不对，曹宇的意思就是、他指的是他说的单身是指离异，还是说是从来
2: 没
0: 有结
2: 过
0: 婚？
1: 对。
0: 但我觉得如果他是怎么说的，再来一遍，
1: 寻找荆棘的单身女士为伴，
0: 那我觉得离异也没事儿。他没有说不接受离异未育的，
2: 对对对
1: 对，所以可以补充一下，
0: 所以有些
2: 明确一下。
0: 所以你看，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咱们的征婚的过程当中啊，和日常你自己交朋友不大一样。征婚他还是要把这些
2: 你的
0: 我们
2: 要求写清楚，
0: 硬岗子，
2: 对
0: 都得写清楚的。
1: 好，再来看这个朋友的是征婚交友了，非常着急。发了好几次消息了，帮他来看播一下。女，1986年2月20号出生，户籍是大兴区，属虎，身高1米65，体重110，学历中专，没有这个和父母同住，有没有住房的情况是和父母同住，无车，婚姻状况是未婚，家庭成员包括了父母、姐姐、弟弟，爱好是旅游，择偶标准北京本地，注明远郊区和外地的不考虑，未婚或者是离异未育的，带孩子的或者是孩子判给对方。方的肯定不考虑，身高1米72以上，年龄35到45岁之间，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无大男子主义，人品好，诚实，有责任心，有担当。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这应该是魏的全拼，都是小野字母 WEI， 然后是29909786 WEI 29909786 32。他说有意者请添加本人的

0: 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

0: 深度剖析，
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

0: 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八月至九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回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欢了。我是张维。
0: 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大家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也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希望大家能够遵照执行。今天这日子挺特别的，既是七夕节，同样呢也是医师节。在这里我们要祝所有的医生朋友、护士朋友节日快乐，也

0: 有位朋友的，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孔老师怎么看？6588说，极简婚礼特别容易变成潦草了事，该有的庄重感咱还是要有的，不能一味追求省事儿，连婚礼都不愿意为了我用心，我很难相信他婚后会在乎我呀。哎，这也是一类观点啊。
1: 对，
0: 孔老师您怎么看？
1: 就是尤其是女孩子，可能经常会陷入这个坑里哈，就觉得如我在用这个婚礼的这个状况来
2: 考验你，
1: 对，考验你对我是否是真心。
0: 哎。你看孔老师用的这词儿啊，坑，证明孔老师不认可这个观点，是不是？
1: 因为是这样，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每个人表现爱对方的方式是不同的，
2: 嗯，
1: 有的人他可能通过物质，有的人他通过言语，对吧？就是他都会让对方感受到，哦，对方是爱我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如果单拎出婚礼这件事情，然后来证明他到底爱不爱我这件事儿来说，那我觉得不太客观
2: 啊。
1: 对，因为你说当婚礼这个事情，他跟刚才说了，跟很多条件有关，经济能力，包括那个家庭的情况等等等等，都是相关的，
2: 嗯，
1: 包括你看我当，其实刚刚我想起来。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办婚礼，就受我哥的一句话的影响？因为我哥，我舅舅家的哥哥，在我们之前很多年结婚嘛，和他说一句：“哎呀，他结个婚，半年我没缓过劲儿来，
2: 太累了，
1: 太累了。”对，然后当时我想啊，我是结。

0: 如果想要盛大的婚礼，那 OK 没问题，你想要这个我可以给你办，但是呢就是主要付出或者主要策划的你就不要指望我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了。
1: 但是你说这点风险更大，其实你办婚礼有一个特别大的意义，刚才我们说叫情绪锚点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们在为双方在为婚礼这件事儿共同的付出跟努力这个过程，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绪锚点。打个比方，如果像你上说的，那行，那你想办盛大婚礼，那你办去吧，那我工作也忙，我就不太管，你说怎么着我配合。但是你知道后面会埋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什么雷吗？比如说将来结婚以后，比如 N 多年以后哈，或者哪怕可能尤其是在一年期之内就特别容易发生矛盾，然后可能有争执了，有矛盾了，很容易一方就说，你看看当初你办个婚礼你都不上心，全都是我一人忙活的。
0: 这时候不能说我当时都没想办，我为了你才办的这婚礼。
1: 对，你连婚礼都不重视啊。他会有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矛盾，
2: 这不就是倒旧账吗？这倒旧账其实我觉得是挺不好的一个

0: 他这种人是不愿意承担责任和后果的。
1: 啊，
0: 你想他会把这些东西都甩给另一半，
1: 就是好了都是我的功劳，
0: 对对对，
1: 我认可的，
0: 有问题全是你的，
1: 全是你，你当然都不反对啊，
0: 对，对，嗯，这种人是不敢承担责任，
2: 而且这种人往往有一个台词，我早说了嘛，什么
0: 马后炮，
2: 特麻烦，
0: 特别的，嗯，特别多。
1: 对，咱们说到这机器人，也和大家说一个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会在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那赛事呢，今年就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竞技项目。那在场景赛方面，项目延伸至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的应用。

0: 011-80670 010-8501-1912 188-011-80670 010-8501-1912 188-011-8067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
1: 大家来征婚交友啊，这个聊天室有好多朋友说最近征婚交友的信息好像新人没有那么的多啊，但是我们有很多朋友真的是找着的。我一直说我的手机微信里有一个朋友真是交往了两年了，是网友，他还给我送过喜糖，就是在京城帮帮团里发了一次帖子，
2: 对，刚才不是有朋友点歌了吗？
1: 对对对，他

0: 个人优势，事业前景好，稳重可靠，随和善良，希望女生87后外形中上京沪，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13522040384 13522040384。
1: 嗯，男，1977年9月，蛇，汉，北京，胃特别简单，呵呵，北京西城，175，73公斤，健康状况良好，宗教信仰无，学历本科，商业管理客服副经理，有房全款，有车全款，喝酒不，吸烟不，兴趣爱好运动文艺。哎，这是不是一个格式啊？这个特别简练的一个朋友，他说择偶条件和我差不多的，在京有房的，北京土著首选，接受离位预，备注属猪和虎的，还有大胖子，有孩子的不考虑。联系方式是13241141122，13241141200，13241141200。这说话嘎嘣脆的一位男士哈，
0: 特别的简单。
1: 77年的，这也是我觉得也是觉得。咱们啥话都说在前头，我觉得有点这个劲儿啊。
0: 对，我看到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刚才说，咱们不是说这个暑期档电影特别多吗？然后用户宝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说现在还有免费的观影活动的，然后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免费的观影表，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看一下用户宝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观影名单。我看了一下，什么8月14号、16号、18号、19号、21号、23号、26号都是有免费的观影活动，影片呢包括了宇宙护卫队风暴力量，中华厨王之厨王之王，巨齿鲨二，深渊，动物园里有什么，不虚此行，孤注一掷。所以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些免费的观影活动。
1: 嗯，这还有朋友说呢，现在婚纱照都可以 AI 了，大家不用天南地北拍婚纱照才麻烦呢。大热天的，
0: 尤其是这种反季节天特别热的时候，
1: 是
0: 然后穿的那特别厚的那个婚纱一件一件的，或者特别冷的时候又穿那种露肤度特别高的，这确实挺遭罪的。
1: 哎呀，你就算这个大热天的，你穿个吊带婚纱，你这也热呀，
0: 也热是吧？
1: 只要在外边拍，你就算是这个光膀子都热呀。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能现在可以有一些可以简化的一些，比如说形式啊，一些流程啊。但是婚礼确确实实，可能像孔老师分析的，它还是有一定的仪式感，有一定的社交属性在。所以两个人达成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决定。极简也好，复杂也好，都不重要。
1: 但是6677说，现在一年有两个情人节，一个中国情人节，一个西方的情人节。哎呀，想极简都难呢。您看来是买礼物了。
0: 这也是一种幸福，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只要过节的时候有人陪着，多好。
1: 您还一边抱怨，您一边想着呢。
2: 对，是。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孔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陪伴，也希望大家在七夕情人节收获自己的爱情，能够过得甜甜蜜蜜。
1: 好，也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每一天。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副中心会客厅》，再见。
0: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的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做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石头忒麻烦、
1: 啊，是呀、啊，
0: 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儿，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是出厂之前经过人工加机器双重清理，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表层那个鱼鳞啊，我们都给您打磨的干净了。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儿本来就不多，中间那个主刺儿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很面的那种鱼，但同时还能咬。

0: 滑嫩的啊、哎，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1: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
0: 嗯，
1: 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说吸引孩子了。所以说这种的鱼片您拿回以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区别于很多的深海鱼的那种浓重的咸腥味啊。
0: 嗯，
1: 您拿回家尝尝，简单的烹饪一下，肯定都非常非常喜欢。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济县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鳕鱼片，性价比也很高。
0: 对，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是20袋，每袋是100克，2两左右啊。嗯、然后这个售价是299块钱、嗯。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优惠，就直接把这个组合呀、啊、给您翻倍了。嗯、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价格呢依然是299块钱。
1: 哎，还有一个特别的。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前两天呢，我有一个在通州生活的朋友问我，他说运河西岸是不是就是运河商务区？我说当然不是了，你这一问

0: 展当中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民生福祉的理念和招商引资方面的一个理念了。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分享您在北京上班的真香时刻。我们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通州融媒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
0: 今天这个北京上班的真香时刻，哎，姚芝你打个样吧，你的真香时刻是什么呀？
1: 说出来馋死大家。我上
0: 说了
1: 我上班到单位，从家到单位15分钟算吧。
0: 这在北京是让人特别羡慕的，所以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选择自己的上班地点和我们的住家地点，就直住的这个平衡上有更多的考虑。现在在副中心生活工作的很多朋友其实都是这样选择的，包括一会儿我们也来说说央企啊，我们的代表到底是怎么样来选择的。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商务区到底有什么样的新气象。
1: 在通州五合交汇处，一座现代化国际商务区正加速崛起，注册企业近2万家，以不到全区1%的面积贡献超22%的税收。这里是两区建设的主阵地，是总部经济的聚集地，也是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的新高地。一家70多年历史的老牌央企，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将总部落户于此，从建设者到扎根者，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副中心打底。

0: 中金财富证券等财富管理中心，我们还有这个国内的龙头 MCN 机构无忧传媒，还有这个人工智能领域，还有独角兽企业像特斯联，都在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中部区域。此外呢，我们这个南部片区呢，可以说是市属国企总部的这个集聚地，比如像华夏银行、水投集团、祥龙公司、国管公司，还有金控集团等等，都已经在这个南部片区拿地建设。可以说呢，一批功能性标杆性的总部项目正在加速落地，持续夯实商务区高端商务和总部经济的核心功能定位，我们的整体的区域城市形象和产业承载能力也是实现了一个系统性的跃升。
1: 我们老说绿色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的底色，其实在运河商务区就能感受到，一个是生态啊，刚才您说的好多是我们绿色金融的机构，刚才您也提到了国内龙头的 MCN 机构无忧传媒也是刚刚把自己的园区搬到了这里，以后很多短剧的取景地都会在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在我们整个城市副中心去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在运河商务区，其实大家真的是又能看到古建，比方说燃灯塔啊，又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风貌，又能感受到我们年轻的绿色金融的活力，以及我们很多的创业机构在这里啊，包括很多国企在这里的一些新的绿色建筑的那种感受哈。
2: 因为运河商务区真的不是说在行政范围内，比如说哪个镇哪个街道是运河商务区，不是的，它就是涵盖了很多乡镇街道啊，然后沿着运河非常美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燃灯塔、嵌河线路桥、大光楼、
1: 大光楼
2: 啊，我们单位附近就是运河商务区，我好幸福啊！
1: 运河西岸，
2: 对对对。然后呢，特别幸福的是，哎，在我们单位旁边，哎，中建一局三公司也来了，非常有幸啊！大概是前两天，我还去我们企业的展厅去参观了，我们企业就是

0: 燕山石化总厂，从此我们就扎根在北京。
1: 嗯，所以我们
0: 第一个阶段，
1: 第二个阶段主要就是立足在北京的各种建设吧。有什么样的地标性的建筑呢？
0: 北京的应该建筑，我们像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个也是我们当时的北京的十大建筑。这个小平同志也是亲笔为题写的馆名。零幺七届呢，我们也首创了小流水段的施工法这是整体的达到了我们国内的领先的水平。
1: 小流水段的施工法是怎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小流水段的施工法主要是我们那个节省我们的工期，运用好我们的工作面，达到我们提升功效的整体功效的这么一个目的。
1: 这名字还挺诗意的，小流水段施工法哈。
0: 对的。然后90年代呢，我们就从工业建筑转向了，随着我们改革开放，转向了我们民用建筑的，还包括我们公共建筑的这些建设。期间呢，我们也建设了北京的华科综合楼，包括全国人大会议楼和首都机场的停车楼，以及我们三亚的凤凰机场等一大批的这个代表性的项目。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叫跨越前行，那个深化改革就要从99年到那个2012年。

0: 今年的6月27日，我们企业总部就正式的落户了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就是刚才您说的中建中心。
1: 嗯嗯。好，这您看刚才也把我们中建一举三分公司的这个详细的几个阶段，包括我们工程当中的这些标杆建筑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从参与副中心的建设到如今真的是要深入融合副中心的发展，甚至把总部也要搬到我们副中心的运河商务区了。哎，想问问杨董，到底副中心有什么在吸引您？您去副中心应该很多地方都考察过，包括咱们的招商环境啊，咱们的各项配套设施啊，您怎么看？
0: 我们那个坚定啊，把我们企业总部那个搬迁到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应该说是我们那个企业通过综合研判以后的一个坚定的战略选择。
1: 嗯，
0: 那个我们认为的副中心，至少有四大的那个独特的优势。第一，就是我们有独一无二的国家级的战略定位，啊，规划建设我们城市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我们河北新区共构成了我们首都的那个一河双乙空间的发展新格局。应该这是我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另外就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是吧，固化了长期发展的一个政策。北京市的年度的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新两翼的联动发展，保持副中心千亿级的那个投资规模。另外我们企业在高端的工建，包括市政的基建、城市更新啊，包括我们绿色生态的修复，以及 EPC 的投建运，这五大那个主营业务应该与我们副中心产业布局啊高度的契合，发展方向完全同频。
1: 嗯，
0: 同时呢，我们通州区委也明确提出了跑起来争一流的作风要求，和无时不老有求必应的这个属地的服务机制，应该说为我们企业扎根副中心啊，我们深耕通州市场做了强大的信心啊，这是第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个，我们认为有得天独厚的我们京津冀的核心枢纽的这个区位的优势。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务实的啊给力的营商的配套的政策。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有优质完善的产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这个片区我们包括央企、环保一些金融类的啊是头部企业都在的集聚，应该有完整的产业链，也便于我们企业之间相互的协同。同时呢，我们大运河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这种生态宜居的环境也让我们员工呢有更强的这种企业的归宿感。
2: 嗯，对，我当时去咱们中建一局三公司是中午，然后中午的时候咱们在做那个非遗的。

0: 哎，如果要讲讲感受了，我想有三点。第一个就是确实我们感受到那个责任重大啊，应该说我们作为央企，作为通州啊，包括副中心的驻区央企，我们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实践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
1: 嗯，
0: 我想扎根我们通州，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更是我们的政治责任和使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标准化，
1: 对，
0: 应该说我们那个副中心的项目，那不光有老旧小区的这种精细化的改造，还有更大的这种重大基础设施。刚刚谈到文旅区的一系列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每一项的这个项目的建设的过程，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种对标一流标准的这种核心要求。
1: 嗯，
0: 确实我们体现了就是我们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和高点定位的这个总要求。
1: 对，在副中心现在我们的建设的施工的标准也好，我们的对于绿色建筑的要求、节能的标准，是不是在世界级是比较高的？
0: 是的，我们按最高标准。
1: 哎，
0: 你像现在我们实施的新药那个新药中心，我们按鲁班院进行打造。
1: 你看杨董说到就最高标准这个最字儿的时候，一个磕巴都没打，因为我觉得让一个我们的老国企做那么多的标杆性项目的，能够说出这个来，这个标准一定是非常高的啊。那还有呢？还有哪些您和副中心发展的这种感受？因为您看总部都要搬过来了。
0: 第三个，我们感觉是共生发展，应该说我们深度的参与了副中心的建设，是吧？我们既是建设者，也是我们那个城市蝶变的见证者。就刚才谈到，无论是我们老旧小区的啊更新了。包括了我们运河生态的提质，还是我们一些重大基础设施的这个建成，我们那个企业扎根属地啊，服务在市民的同时，我们的感受到我们城市蓬勃的发展那种红利，反过来也能够为我们企业的拓展这种平台和为企业赋能。我想我们政企这种双向的这种奔赴，我们彼此一定能够相互成就啊，叫共生共赢。
1: 所以你看杨总提到了一个双向奔赴，企业的落地为我们当地带来了更多的我们发展的效益，同时呢政府做好服务，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能够在这儿好好发展的一个定心丸。也来问问赵楠啊，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消息？另外让您表印象深刻的企业落地的案例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上半年运河商务区的话，我们整体的一个主体加速在我们运河商务区集聚，集聚有新增各类企业2281家，有像大运河能源呀、致远咨询、中碳科工等这些央企国企的子公司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已经落地了，然后建信金科、招商基金的北分，还有陈龙一马这些私募基金的金融相关的企业也落户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了。
1: 金融是咱们很大一个板块。
2: 对对，金融板块。然后包括鱼道天下的这种供应链，然后中原联盛的咨询、洪州文化等重点这种商务服务类的企业，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就是集聚起来，就是企业比较能够那个有亮点的地方。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鱼道天下的这种，它就是咱们吃的那个一个连锁店。
1: 对，但它是一个国际的供应链，就更多的做好这个供应服务的。
2: 对，它是后边的一个供应链。然后包括我们像现在，然后蓝海华业，然后华星通信技术，包括普瑞斯安能源科技等未来产业的公司也都在咱们运河商务区。包括上半年运河商务区实现税收44.7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区总量的是24.3%，所以就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说贡献全区税收的1/5左右吧。
1: 而且也符合我们现在通州区我们六大产业包括三大未来产业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啊。
2: 对。
1: 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运河商务区我们目前注册企业大概是20000家，这20000家大概是什么样的分类？大概哪些比例是最高的？
2: 我们主要分类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央国企及其子公司，因为我们是承载着那个

0: 行，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央企中建一局三公司，我们来聊一聊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深度融入，我们央企入驻副中心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我们的总部大楼马上就要落地的运河商务区，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这片非常能代表副中心千年

三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平，第二位是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副主任高阳，还有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招商产服办，就是招商产业服务相关的内容的相关的负责人赵南。

0: 老说上班族这个班味儿啊、
1: 嗯、
0: 好像就是疲惫的颓废的这个心不在焉，但真不是。现在可能在一个环境好的地方，在一个有机遇的地方上班，他是活力满满的，他会感受到自己的真香时刻。
1: 对，就是我们边工作边收获我们的这个精神愉悦。你比如说咱们网友就说的就特别好，一个是跟我一样，有好多网友说上班通勤时间越来越短，感觉很幸福。但我要说的是这个草球也争春，他说发薪的那一刻就是真香时刻，
0: 发薪水啊，那当然了。
1: 对，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下载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跟我们聊天互动。
0: 嗯，您看这个 Zip 说反向上班啊，就是不是那个跟着那个上班潮的啊。7758说这交通越来越方便了，什么定制公交啊、地铁四通八达，交通便利，通勤时间越来越短，上班的路程越来越短了，就是真香。所以副中心现在也是大力在发展交通，正因为交通好了，咱们更多的国企啊，我们更多的其他企业才会来这儿落户啊。这还有向阳光说，午休的时候能在我们公园里散步晒太阳，办公室的窗外它是应该在西边的，可以看到西山的轮廓，身心松弛感拉满。哎，向阳光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我的朋友圈里很多在副中心上班的这个朋友，这几天天天晒晚霞，然后早上晒那个云，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早，因为4-5点现在就有朝阳了。我每天看他们的朋友圈，还有跑步的骑车的，就过去不爱跑步不爱骑车的，一到副中心工作全爱上了。
1: 杨董在咱们中建中心的楼上能看到什么风景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可是看到了。
0: 嗯，
2: 中建中心应该

0: 哎，上班沿着水感觉特别好。
1: 在那个楼上啊，是能看到三大文化设施，能看到运河，能看到好几个桥，比如说我们的千河泄露桥啊，然后六七个桥都能看到，反正就是那个感觉特别好。我就觉得，哎呦，我真是没有这个没在这儿上班，真的是有点遗憾。
0: 离得不远啊，在东州对吧？也离得不远的。所以您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包括赵楠跟我们提到了好多的企业选择落户，其实这个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力。当然还有我们的整个招商的环境啊，这个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和我们的整个就业的环境。2026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副中心的两区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你想问问高主任啊，运河商务区也是我们两区建设的一个主阵地了。那今年上半年在制度和政策方面，我们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来提供更好的我们说环境方面的这个招商环境这一块呢？
2: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就是副中心这几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些变化得益于我们不断的在进行制度创新，也不断的在加强我们的两区建设。
1: 对，
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的这个通州区两区办呢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探索先行先试，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可以举几个数字啊，你这今年上半年我们两区项目库新增的项目数达到了这个302个，落地数呢是148个，然后呢我们这个全区的新设外资企业是124家，我们的增速也很快。

0: 保障，这也是我们制度创新服务民生的一个生动的实践。
1: 我记得那个案例，我们当时还重点关注过，就田女士她是一个自闭症的儿子，然后她想把这个房产呢就委托给了，我记得是国土泰康吧，一个信托公司，然后咱们辖区内也有专门的那个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也是来过我们的节目。

0: 方做的，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咱们自己这个招商和产服办，我们也有一套就是各种服务企业，比如说我们领导会定期的回访，看企业有什么样的诉求，然后再加上我们可以就比较大家关心的那种，比如说人才公寓，大家的居住啊，还有一些比如像政策上的，比如说工作居住证、户口的问题，然后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招商部的这个内部，然后我们自己就去协调了。嗯，
1: 其实我们说自己搬家挺累的，像杨董他们那样企业搬家更累啊。
0: 嗯，
1: 姚志，你是不是买房子的时候就特别愿意看重这种拎包入住的？
2: 对，就是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也懒，第一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设计。
1: 对对，
2: 所以说，
1: 所以刚才湛南提到的这个给企业提供服务。

0: 然后您需要哪个部门去协调，然后我们运河商务区都会支持这个企业这个全链条全流程的这个助力，然后打造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最后一公里，把他们直接打通，然后让企业后续的工作更顺畅吧。
1: 是，这就是我们更多的这个综合服务了。您看聊天室里鸣笛说运河商务区离我家大概3公里啊，不算远。还有很多朋友还在说自己的企业真香时刻，这不都不是上班了，他说园区如果食堂物美价廉而且热乎，楼下还有平价早餐摊，就让我抵消了很多的焦虑啊。这燕君也说，我觉得中午有午休，有好的食堂，这是非常美的。
2: 对，
1: 还有
2: 吃很重要。
1: 对，还有5688说了说我就希望我单位的边上中午能遛弯的地方。哎，中建中心其实今年6月已经正式启用了，咱们三公司是第一批入驻的企业，实际在这儿办公有一阵子了，感受了这个夏天啊。杨总，这跟员工们聊过吗？您看大家说的这个食堂啊等等的配套啊，包括这个环境，大家的工作状态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通勤啊等等的。嗯，
3: 我们这个中建中心啊是今年的6月27号这个正式启用，我们依据三公司的作为首家那个入驻的企业，你看这段时间嘛，我也跟大家做了一些沟通和了解。
1: 您住过去了吗？
3: 住过去了。
1: 您也住过去了啊？您自己也是切身的感受了。
3: 确实大家感觉非常好。
1: 嗯，
3: 第一个方面本身的我们的办公条件，就我们中建中心本身的也是那个实打实的超甲级的写字楼，包括大堂的这个气派啊，包括我们楼层的采光通风，视野都非常好，包括内部的员工食堂。我们这种菜品的丰富啊，也解决了大家早中晚吃饭的这种难题。
1: 嗯，
3: 包括本身的智慧的物业、职工之家，还有健身房、淋浴间，包括咖啡厅这些配套，因为整个舒适度也明显的提升。
4: 您一说好吃，我又想去了。
1: 嗯，
4: 感受一下。但我是去过咱们那个员工的一个，就是休息间是可以打那个羽毛球，那个叫乒乓球，也叫员工之家这个地方。
3: 职工之家
4: 啊，
3: 可以打乒乓球。

应该说这里面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属地政府，包括我们雍和商务区啊，包括我们属地教委和我们给我们包括建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小孩入学呀、啊，包括我们这些租房啊这些具体一些。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整合资源，产业资源是个有利的契机，因为我们雍和商务就聚集了大量的这个世俗的国企和央企的分支机构，为我们更加便利的对接而创造了条件。
1: 那咱们现在以运河商务区呢为新的起点，企业未来在附中

0: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

0: 行集团积极破解基层无人照管失能老人难题，通过公职监护加特殊需要信托联动实践，在西城区广内街道落地北京首例双轨服务模式。18号，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笑下去，头朝下砸破了冰，沉下去，像个死鱼似的冻在冰里。
1: 这段人物心理的描写非常的生动哈，把祥子的内心的那种生无可恋的感觉描写的活灵活现的。那么这段心理呢，就发生在中轴线上。
0: 对，老舍先生对北京的中轴线相当的熟悉，那不是一般的熟悉。
1: 是啊，就是因为熟悉，所以呢，才会在文学作品当中出现。
0: 对，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北京的中轴线为什么在两年前能够申遗成功。
1: 这时间过得多快呀，都两年了。
0: 是啊，它是故都北京一条长 7.8 公里的轴线，穿越一七个世纪，这个都是有很多很多

0: 鼓楼胖，钟楼瘦呢？因为鼓楼我们知道鼓是圆鼓鼓的，我们要瞧你吃的，哎呀，今天吃的真好，吃的肚子都圆鼓鼓的，对，圆鼓鼓的，所以它很胖。那么钟楼呢？因为就是一个粗粗的吊绳，一口钟，那个钟呢一般都是比较长、比较硕长，而且呢比较的看着就很纤细的样子，其实是那个绳子给我们带来的视觉形象。人家那大钟也挺鼓鼓圆圆的，但是他两个一胖一瘦，就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特别是他们那砖，鼓楼它是红墙灰瓦，钟楼是灰墙青瓦，这个有区别的。
1: 您刚才用钟和鼓的形象来形容鼓楼和钟楼，我们大家一下就记住了：鼓楼胖，钟楼瘦。
0: 对，那么600年古都的时间记忆，这里面有两个常住的客人，也是我们老北京离不开的、舍不掉的一抹情思，什么信鸽。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新街口嘛，这后面就是鼓楼，就是那个北海、前海、后海，就是在四合院里面就有很多人家都在房顶上搞一个鸽子窝养鸽子。
1: 好多人都好这个。
0: 对，我们院南屋大妈家这个儿子是专职就做鸽子的，他的信鸽还参加了奥运会的那个发放，然后我们大家一起都等着看他什么时候飞回来呀，经常参加重大活动，什么这个

0: 咱们接着往北走。
1: 好，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就到了景山了。
0: 这可是好地方，到了景山上的万春亭，东南西北视野极好。
1: 对呀，到了景山，它是明清皇家的御苑，您不用找那个什么，崇祯呐，那棵歪脖树，不要找，您就甭管是西侧还是北侧、东侧，您就直奔最高点，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它就制高点。这个制高点，您端起手机，不用调光，不用找角度，不用大单反，只要咱们的普通手机竖起来，您就咔嚓一摁，前面中轴线就赫然屹立在您的镜头中，那拍出来都是大片，都是大片。当然了，去景山可以看这个牡丹呐，还可以听唱歌的、跳舞的，什么样的老年活动都有。但是您要去，您就悄悄的站到它的万春亭上，您就望北往南那么一看，那么一拍，哪怕您闭着眼睛，只要您对的是正前方，那就是大片。因为什么？因为马上走下就是故宫。
0: 可不是吗，徐老师，在万春亭俯瞰紫禁城，那真是绝美的画卷，整个紫禁城尽收眼底。
1: 对，故宫我们知道非常的宏伟壮观，那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地标，只有到了这儿，您才能发现中轴线原来是中正对称，就像一条无形的尺子，把北京城划分为东西对称的两部分，就体现了由故宫那儿最先就体现出中国古代的居中为尊的哲学思想。左右对称的布局不仅美观大方，更蕴含着平衡与和谐的美学理念，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它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纪，成型于16世纪，历经元明清三代的不断完善，是中国都城建设的杰出代表。
0: 所以人们到北京来，首先要去的地方一定是故宫和长城。
2: 对，
1: 不管您进没进故宫，但是您是无论是顺着它的脚

0: 这个五色土对应的就是青赤白黑黄。
1: 对，
2: 然后我们不论是从设计坛也好，还是从开庙各个方面，只要顺着筒子喝也好，我们最喜欢的还是要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送上我们对烈士的敬仰和致敬。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走过来，那枚毛主席纪念堂正对着了，我们就来到了正阳门。正阳门是第十一个遗产要素。
0: 是的，在它的南边一点还有一个和它遥相呼应的，就是正阳门的箭楼。
1: 对，
2: 我们小时候啊，有的小朋友呢上学的时候说，哎，今天我们家吃炖肉来的啊，小朋友之间就说哈，特别是男生就说，你们家真有钱，有钱你们家怎么不买前门楼子去啊？大家觉得前门楼子是最珍贵的，有多少钱你也买不走前门楼子。
0: 是的，徐老师，我听过这个说法，大家经常说前门楼子，现在不管是正阳门还是正阳门的箭楼都已经开放了，只要提前预约就可以前去参观。不久之前呢，我还去参观了一下。
2: 现在我们老年朋友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前门那儿有一个书店，站在那个书店的三楼，端起手机就能拍照到正阳门呀、啊，后面的毛主席纪念堂啊，如果赶上天气好还能一直看到景山故宫，都能拍下来。有的不太清晰，只要您有一个清晰的设备，那绝对能拍下来，特别的舒服看的。
0: 是啊，现在只要用手机拍照就可以了，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方便。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摄影师。那咱们接着往南走吧。
1: 好，
2: 从正阳门过来，我们到中轴线的南端道路遗存，就是明清御道的遗存。
0: 这不马上就到天坛了吗？
1: 对，
2: 说到这儿呢，我们要简单说一下为什么天坛公园是老年人最爱去的地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原因，天坛是皇家祭天的建筑群，天圆地方，让那到那儿以后我们心很静，无论是对先人的这个悼念还是为家人祈福，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第十四个就是先农坛，我们小时候在那儿有一个这个农叫什么运动场吧，先农坛
0: 现在也是中国古建筑博物馆。
1: 对，
0: 下面就是最后一处了。
2: 第十五是永定门，就是中轴线南端的地标，就是永定门，对着的就是北端的地标钟鼓楼。
0: 徐老师，您把中轴线跟我们大家啊从北到南念到了一遍，那接下来咱们该说说骆驼祥。

0: 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2: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3: 身体怎么了？
2: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3: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4: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5: 哎呀，我感觉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年是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周年，今天又恰逢七夕，是一个独属中国人的浪漫日子。老年之友听书时间要带着您走一趟中轴线，不过我们是跟着骆驼祥子走中轴线。说起七夕，人们都会想到爱情。祥子的生命中有两位女性，虎妞像前门的热风，泼辣的锁住祥子的人，小福子像后海的雾，温柔地牵着祥子的心。这两个人，一个让他恨，一个让他念，可是到头来两个人都没了。这是祥子的悲剧，也是旧时代小人物的悲剧。不知道今天的这个七夕您准备怎么过？不妨等下午天凉快了，太阳偏西了，到中轴线溜达一圈，听小人物的爱恨情仇，看古都的旧貌与新颜。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喜欢骆驼祥子的朋友也许会发现，祥子的路线很多都是在中轴线附近。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为您带来跟着骆驼祥子走读中轴线，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秋日走读中轴线，天高云淡，骆驼祥子发表90周年，重温老舍先生的文学底蕴。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10几年，撰写出版10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9届书香中国北京。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咱们北京的中轴线，您最喜欢哪一处？您一般会去那儿干什么？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分享。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骆驼祥子》。
1: 徐老师，刚才您讲的是祥子的一起一落，那二起呢？

0: 这个回头一会儿看看那个孙侦探怎么跟着他在北京的中轴线周边就跟踪他，最后把他的钱敲诈没了。
1: 您看，这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二起了，结果钱又被弄没了，二落。
2: 对，
1: 二起二落，该三起三落了。
0: 第三起用跟虎妞迫使他跟他结婚，结婚以后，他就用虎妞的钱买一辆车，但是虎妞不久因为这个生宝宝难产就死了。去世以后，他就卖掉了这个车，为什么呀？要给虎妞办这个丧事。然后遇到了他比较喜欢的小福子，也喜欢他，但是呢，小福子也死了。从此以后，祥子就彻底的堕落了，他没有了生活的希望。虽然他的一生很短暂，但是他主要活动都在中轴线。
1: 您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
0: 首先在南端，在南端，在天桥，我们知道小时候都有那句老话听着哈，什么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就吆喝，吆喝的人给拉活，这个谋生嘛，拉吆喝的人不去干活，让他们去干活，祥子总是在天桥前门那一带揽活。中段呢，就是在天安门长安街北长街，他包月，包就是那个曹先生给他包月。在北段山北海什刹海，他的情感纠葛，他这一辈子都围绕着中轴线展开，他在这里奋斗，在这里失落，在这里见证了人间百态，
1: 还真是，
2: 对吧？
0: 我们看这个老舍先生在他的骆驼祥子原文中怎样记述了祥子在天安门南长街北长街景山一线拉车，然后特别风光，特别兴奋，最后车摔了。一天晚间，曹先生由东城回来的晚一点，祥子为是小心，由天安门前全走马路，敞平的路没有什么人，微微的凉风，静静的灯光，他跑上劲儿了，越跑越快，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一会儿就过了天安门。你离北长街不远了，北路的北半被红墙外的槐林遮得很黑。祥子刚想收步，脚一碰到一起高起来的东西，脚到车轮也到了，祥子栽了出去，咔嚓，车把断了。
1: 徐老师，这老北京读这个小说更有感觉哈。
2: 对，
0: 这是典型的老北京话。他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开一辆不是真正的开过去，是他把人家开了，能够超过他。有时候老北京就说怎么样，上哪儿，怎么着，想干嘛，那开你玩似的，就是把他甩开，能够呢一下子甩过去。但是这时候他就在景山一线，祥子就栽了出去，车把就断了。我们知道都到了北长街了，那肯定祥子在这一带活动离不开一个什么地儿啊。
1: 您提示一下。
0: 北京，特别是我们老年人最熟悉的地方，西单呢。
1: 哦，西单，小说当中也有描述。
0: 哎，这个原著中对应的中轴线景点，就第一站有一个西单，西长安街，长。

0: 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带上了素冠，配着朱柱红墙，静静地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后面祥子被孙侦探盯上，
1: 糟了，
2: 对，
0: 拐进北长街北口景山背后黄化门左宅。北京有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既然被这个坏人盯上了，那肯定逃不脱。
1: 没错，这个孙侦探的敲诈可以说不但抢走了祥子的钱，也摧毁了他的精神和希望。
0: 是的，在他的威逼下，这个祥子只得忍痛啊，那真是万箭穿心一般，把攒的那小罐钱给了这个孙侦探。从那以后，他就一度很失望，对这个世界很失望，对自己能不能在这生存产生了疑问。于是就在这时候，又他的三起的起源开始了。谁呀？车厂的老板的女儿虎妞看上他了。有一天呢，他就把他堵在了那儿，然后跟他走哪儿呢？我们注意看，
1: 又沿着中轴线。
2: 对，
0: 老舍先生描写的是从玉河，就是紫禁城角楼，顺着那个筒子河，我们的叫筒子河，一直往北走，景山，然后到了北海，北海的过去叫金鳌玉东桥，实际上就现在的北海大桥。只要您站在北海大桥的最中间，也就是最高点，真的左边能看到海，就是北海。右边，我说的是面向东的时候啊，面向东的时候，左边是北海，右边是中南海，然后能看到白塔，看到团城，然后这就是在第九章，老舍先生就给我们描。

0: 萧索，整个的山海在人工的雕琢中显出北地的荒寒。
1: 您看这写的真好啊，这景不是单纯的写景，这是跟人物的，这是衬托人物的心情的。
0: 对，在这个地方，老舍先生笔下祥子没了主意，为什么呀？虎妞蒙了他，这叫蒙人嘛，愣说这个他有了，然后没办法，祥子就和他结婚了。婚后呢，两个人还可以，尽管祥子不爱他，但虎妞是强烈的爱着祥子，真的为他那个做饭呀，不喜欢他出去，因为俩人世界观不同。祥子就想用自己的奋斗去拉车、去干活，用劳动换取这个人生，而这个虎妞呢，用现代话就想啃老。当最后这个啃老不成了，她自己呢生宝宝又出现了难产时候，祥子的人生希望也就此又一次受到了打击，三起三落就在这儿。为了给这个他自己的爱人吧，甭管爱不爱吧，是他老婆，要出殡，要把他风风光光的送走，因为毕竟他也是爱过他的。然后呢，他就把车卖了，卖了车以后呢，就人就完全的就失去了生活的中心和目标。这就是老舍笔下把祥子在中轴线的三件大事，三起三落，都给我们讲述的非常清晰。
1: 喜欢骆驼祥子的朋友也许会发现，祥子的路线很多都是在中轴线附近。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为您带来跟着骆驼祥子走读中轴线，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秋日走读中轴线，天高云淡，骆驼祥子发表90周年，重温老舍先生的文学底蕴。还真是，徐老师，您这不说的话，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么一说，您看一件件的对应，还真的都是在中轴线上。
0: 对，跟着骆驼祥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大家都爱看的这段，就是他怎么丢车，怎么逃回来。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您说的，从末日口怎么回来的？
0: 对，这段真的特别敬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那真是通过自己的脚步丈量了这些中轴线周边这些个我们

0: 一只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
1: 您看这到底是拉车的，对交通非常的熟悉。
2: 对，
0: 祥子就趁夜里炮响，大兵往山里撤的混乱，溜出营盘，顺手牵了兵们丢下的三匹骆驼，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李王坟就是八大处，从西平台往东奔杏石口，就到了南新庄，为的是有些遮掩，他顶好还顺着山走，

0: 头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因为最后祥子的堕落让老舍先生非常的痛心，而且非常严肃的把他的人格就给他定义为他是自私的。那么我们今天，
1: 所以祥子的悲剧不光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悲剧。
2: 对，
1: 徐老师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本书的看点吧。
2: 好，
0: 跟着祥子走读中轴线，我们提炼出两点。第一，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秋日走读中轴线，天高云淡。第二点，骆驼祥子发表90周年，重温老舍先生的文学底蕴，就会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极大的愉悦。在秋高气爽的时候，让我们一起读骆驼祥子，体验人生，体验世间的温暖。只要有爱，这就是美好的人间，您说是吧？
1: 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石磊朋友骆驼祥子的读后感。
2: 我是英云书院领读人石磊，今年65岁。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骆驼祥子，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自问世以来不断地搬上荧幕和舞台，骆驼祥子已经有了电影、电视剧、话剧、曲剧等各具特色的表现形式。对我熟悉的还是1982年由林子峰执导、张丰毅和斯琴高娃主演的电影。看过电影后又买了书《骆驼祥子》看过，几十年了，搬了好几次家，书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但高兴的是，在咱们银铃书院的一次阅读活动中，我又得到了这本书，又再读了经典名著《骆驼祥子》，对作者、对书中的人物又加深了理解。在书中，祥子，小说男主人公，所处的时代正是军阀混战的20世纪20年代，一个来自农村、老实、健壮、吃苦耐劳，就是想凭自己的力气挣口饭，希望攒钱买辆自己的车，省吃俭用买了新车，从此有了生活的希望。军阀混战，好景不长，连人带车被大兵抓进营地，他偷跑时顺手牵走了军阀落下的骆驼，有了骆驼祥子的外号。祥子进了刘四爷的车厂租车干活，和刘四爷的女儿虎妞引发了一段各自追求幸福愿望的婚姻。父亲刘四爷不同意这门婚事，卖掉了车厂逍遥离去，没有了靠山。虎妞给祥子买了2手车，虎妞难产，大人孩子都没有救活，为了办丧事又卖掉了他命中的车。经过多次的挫折，并随着自己心爱的小福子自杀，使他破灭了所有对生活的期望。祥子终于从一个既老实又能吃苦受累、心地善良的农民，变得懒惰狡猾，逐步滑向堕落的深渊。理想、生命、金钱，穷人唯一的选择是生命。穷人不是不可以选择理想，他们不敢去想，金钱比理想更实际。金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也可以把好人变坏人，也可以成就梦想。如今都说，一个有梦想的人是值得尊重的。祥子是一个有梦想、有理想的人，即使他生活在社会底层，即使他的梦想无法实现，他仍然值得尊重。在为达到目的、实现梦想奋斗的过程中，他的自私、不自爱毁灭了对他的尊重。他的毁灭展现了时代和人物的悲剧，是令人心痛的，也是对那个社会的控诉。1982年我还是个青年，到现在我已经进入了老年。时代的变迁，我坚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我们的时代，勤恳努力、有梦想、有追求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他们和祥子一样，梦想朴实、简单、 吃饱饭，穿件喜欢的衣服。他们爱国，爱社会，爱自己。他们可能逐渐地被遗忘，但他们仍然值得尊重。每个人生命中都有挫折，把挫折看成一种精神财富来珍惜，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自己安排，做最好的自己。几十年过后的今天，再看经典名著《骆驼祥子》，写感想，学习进步，感谢一切美好。
1: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3: 朋友是一曲童谣，
4: 唱呀唱呀唱朋友，
3: 朋友是一份思念，
5: 你从哪里来，
3: 朋友是一生陪伴，
6: 朋友一生一起走，
3: 回首岁月，听潮起潮落，品味当下，看云卷云舒。老年之友，您身边永远的朋友。
7: 再见，
8: 回见了您嘞，
9: 拜拜。
3: 老年之友，期待与您明天再相会。
1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

0: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2: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儿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

媳妇儿还在犹豫。我说，看了你们搁在窗台上的菜谱，一只炖鸡的价格是150。鸡我不吃，钱呢我掏了。以后的店钱饭钱按天算，一天100，半个月一结账。前提是你们家老太太吃什么我吃什么。老王说，您打算住多久啊？

屁其实是个胆小鬼，跟屁虫一样，紧紧跟着我，在我脚底下绊来绊去，很是讨厌。晚上

有贵妃的，看来是急了。急了就急了，哪个作家没有特立独行的主意呀？谁都有点儿小个性呢。后半夜来了个微信，是老猫发来的。这小子夜里不睡觉，肯定发自被窝。奶奶，您真行，玩失踪，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游戏，让您抢先了。奶奶，我好想好想和您一起装，只是白骨精的皇贵妃看得太紧，朕离不开，但是我会去找您，咱们后会有期，屌丝孙子老谋。老猫成了屌丝，不知是诚意自谦还是玩世不恭，我的所作所为被他简化成了装，如同一幅庄重严肃的油画被扯得变了形，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什么东西一到了老猫们手里，立刻变了味儿。当然，老猫是只好老猫，孙子是个好孙子，有着一切现代少年的优秀与不足。老猫每天的任务

情景。周斌，原名金载成，从家里出走的时候18岁，是北京崇实中学高中2年级学生，品学兼优，一表人才。他是1940年中

特务、宪兵、鹰犬爪牙遍布角角落落。周斌的情况，家里处于严格保密状态，除了我的父母，再没任何人知道。这样的事情泄露出去，是要掉脑袋的。后来，我们家来过一个叫王宝贵的年轻人，自称是周斌在崇实中学的同学。王宝贵告诉父亲，周斌在印度兰姆加美国军事基地做英文翻译。北平走出去的那批人大多都到南方战场去了。由此，父亲知道金载成参加了远征军，在印缅打仗。王宝贵说，家里有什么话可以说给他，他会设法找人给周斌传达过去。父亲低头想了半天，大概是要说的太多，最终托王宝贵递过去一句话：无论是什么结局，都得回家，回到北平。

一鳞半爪。见过国民党干训团，入过三青团，任过印缅远征军翻译，缅甸战场下落不明。是国民党就是敌人，是翻译官就是特务，下落不明有几种可能：死了，皈依美国了，投降日本了，解放时逃窜台湾了。我曾建议父亲花点精力把周斌的下落调查清楚，也给我们小辈儿一个交代。这个飘忽的阴影，几十年不曾出现的虚幻人物，把我们影响的有点灰暗。但是父亲不为所动，他任着人们去说去猜，在周斌的事情上保持着沉默。父亲没于文革初期，身患癌症的他一通批斗过后，生命的迹象已很是渺茫。离世的前几天，他把我叫到他的住室，一个拥挤着堆着杂物的小间儿。前院的大房被造反派占用，变成了街道革命委员会。时值深秋，这是北京被称为秋林的日子，雨水连日

促。纸包里还有一张父亲的字迹，同样写得很匆忙。简单几个词儿，现出了他写字时的紧张、慌乱。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 朋友们好，我是小丹。
2: 我是陈光。
1: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请您欣赏张玉瑶的散文《乌江烟雨醉思南》。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改编的戏剧故事。今天我们去欣赏游记新作张玉瑶的散文《乌江烟雨醉思南》。这次我们的目的地是贵州小城思南。

0: 年夏天看了一部文艺片《路边野餐》，年轻的导演毕赣是贵州人，晃晃悠悠的长镜头里水气氤氲，野意盎然，画面轻得能滴出水来，仿佛有种凉凉的触感，呈现出了某种属于贵州的特殊氛围。彼时我尚未去过贵州，在北方干燥的天气里莫名生出些新鲜，没想到初冬时节便到了贵州思南县。此前书浅未曾听闻过这座位于黔东北的小城，但一念名字便瞬时心动不已。思南，思南，长相思在西南，它如桃花源一般深藏，当我们这些跋涉于水泥森林中的人有缘一窥时，方才意识到电影拍的是诚实的，自然的本真，人性的真纯，无需艺术加工的滤镜。
1: 到思南的那天，天上下着飘飘忽忽的细雨，抹掉车窗上细密的水汽，看到一条大河一直与我们并肩而行，穿城而过，以里向前。

确切形容这条江，不是碧绿如黛，也不是澄净如练，而是一种偏于冷色调的清俊。烟雨朦胧中，与天际两岸的山一起透出森然之气，沉郁而静默。直到夜幕降临，走到热闹的安化古街时，才发现自己轻慢了这条河的历史。老街广场上，人群当中围着十来个汉子，他们正在表演节目。一行人被一条绳索连接起来，每个人穿着蓝粗布衣，头上包着一块白布，嘴里唱着节奏感分明的歌子。一人问，其余人答。

吼声中回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峥嵘岁月吗？他和他那代人的往事会有人记得和传颂吗？江的故事比我想象的更为绵长，沿着乌江溯至塘头镇两江口，江在这里拐了个近似回头的大弯，江边的村子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不时有背着背篓面色黝黑的人从田埂上走过，一切看起来仿佛波澜不惊，犹如中国最平常最普通的乡间图景。然而朝对岸的小山看去，崖壁上那一条长长的刀刻般的凿痕却暗示着这里曾经的不平常，那是拉纤用的纤道，其宽度仅容一个人，高度则不足令人直立，人只能弯腰屈身前行，几米之下便是看似平静温柔，实则让人步步惊心的江水。从纪录片的画面上不难看出当年的惊心动魄，在这条细细的生命线上，纤夫们胼手知足，以绳缚肩，赤裸的脊背上汗水发亮，一边吼着船号，一边使出全身气力牵引着一艘艘船寸步慢行，将前外的物资带进这块群山环绕的土地，又将这里的物产运送出去。

0: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乌江不是一条没有故事的河，它的沉郁静默里人引了厚重的历史和充满力量的咏叹调，铿铿锵锵又复如泣如诉。
1: 从视觉上说，思南是个高饱和度的小城，空气里总是湿漉漉的，青色江天以外，常绿的乔木、灌木和紫红的三角梅往往从路坡上旁逸斜出，处处是自然的野趣。但又不仅仅是野，老城府文庙大成殿的侧墙上，一块镌刻着正德16年造的斑驳红砖，以及那依然保持着原样的名字有着美好含义的状元桥、玉贤井、灵星门、崇圣祠，都默默示人以古城的文的一面。思南府文庙是贵州省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文庙，和全国大大小小的文庙一样，是为祭孔向学之用。但有点特别的是，它的前身是思南宣慰使田氏土司的豪宅。明永乐11年改土归流，贵州建省，思南宣慰司改设思南府，田氏家产充公，其宅便被辟为文庙。虽然听起来不太正统，但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他亦勤勤恳恳履行职责，为这方土地培养了不少读书种子。
0: 这些读书种子里有一个叫田丘，贵州自建省至嘉靖的百余年间，当时明朝13省中的12省都有乡试科场，唯独贵州科考仍归并于云南省，学子需到云南应试。

0: 八卦阵弯成一道弧线，一缕潺潺流水始终与路并行，水底藻荇交横。村人告诉我们，这格局是道光年间一位叫郝朝相的做官祖先营建的。时为初冬，一棵棵高大的柚子树探出石墙，伸展着它那结满圆硕橙黄果实的繁枝，湛青天空下恰似一幅油画，令人口中仿佛也浸润了酸甜多汁的滋味。青苔从石墙板的下隙里，从石阶的底部一点点一片片地渗出绿来，又增几分古意。眼前的景象让人没来由地相信这里的人已经如此生活几百年。村落位置偏僻，外人绝少，更无作为许多古镇标配的喧嚣酒吧。男女老少趴在墙头看来人，眼睛里闪着许多清亮的新奇，但又自带一种不知有汗无论未尽的恬然面容，以这青山石寨一派桃花源气象。
1: 古风熏染之下，这里留存着一份古老的南方巫习文化，最有趣者莫过于甩神。甩神很有些喜剧色彩，巫师行歃血仪式后，几排小伙子便抬着两尊全身甲胄形似武将的神像，边跑边上下左右的大幅度摇晃他们，同时嘴里还喊着响亮的口号。被颠来倒去的神不再高高在上正襟危坐，而是任由人们胡闹戏谑。我本以为是表示对神的不在意，但乡人却纠正说，这是在向神表示爱敬呢。
0: 乍一听闻，对这个逻辑有些不解，但极目望去，甩神的村人欢腾跳跃，看甩神的村人也平安喜乐，刹那间略微悟得了什么。这实在是民间的辩证法，最朴素也最真诚。神走下神坛，来到凡间，隐藏起尊贵的身份，与民众平等同乐，天上地下其乐融融，这在淳朴的百姓看来，大概更值得敬之以爱戴吧。何必要在敬中暗含一份畏与惧呢？城市中人往往在诸种畏与惧中消磨了心性，除却最虔诚的教徒，普通人的敬神畏神里，总不免多了几分功利的色彩，想让神帮自己实现些什么，克服些什么，因而香火叩拜总难纯粹。山寨里的人则不然，他们本分地接受赐予，却不过多奢求什么，也就能够没有负担地不含杂质地坦坦荡荡地去甩神戏弄神，或许有些草野和放肆，但获得了与神灵同在的超脱的欢愉。人与神和谐共处，极成名又极单纯，令我想起沈从文，因其文句中也常尽着神性与人性的交汇，且写到的巫习风俗亦有相似。翻看地图，果然思南所在的黔东北紧邻着湘西凤凰。从前读沈从文，对于那些超乎俗常的美丽极了也危险极了的神神人人的故事，常有不能体会处，而今看着眼前这些戴着傩面具手舞足蹈的人，这些最淳朴本真的对于敬爱与欢愉的表达，目的了然。赤子般的人，赤金般的

要为人正直，坚守高尚的气节。面对先生的谆谆教诲，宋玉毕恭毕敬地点头称是。他们说话间，一位活泼窈窕、年方十六七的姑娘匆匆走来了，她是屈原的侍女，名叫婵娟。婵娟兴冲冲地告诉先生，上官大夫晋上刚刚来过，说国王听了先生的话，拒绝了秦国丞相张仪的建议，不和齐国绝交。张仪没有完成使命，没有面目再返回秦国，要回到自己的故乡魏。

0: 如此失礼的举动。屈原觉察受到欺骗，含怒申辩。昏庸的楚怀王不等屈原申诉，就勃然大怒：
1: 疯子，狂妄的人，我不准你再说话。
0: 屈原拱手敬礼，毅然决然地说：大王，这是诬陷。失去理智的楚怀王忠奸不变，偏听偏信，大发雷霆，斥责屈原淫乱宫廷，喝令屈原不准再到宫里来，也永远不准和他见面。屈原受此诬陷和侮辱，悲愤万分，但他仍以楚国前途命运为重，沉痛地表示：大王，我可以不再到你的宫廷里来，也可以不和你见面，但你以前听信我的话一点也没有错，你要多替楚国的老百姓着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着想。假如你受到别人的欺骗，那你便要成为楚国的罪人。怒不可遏的楚怀王不等屈原说完，就下令免掉屈原的左徒官职，驱逐出宫。屈原被卫士挟持着，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怒视难后，高声喊道：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屈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的赤县神州啊。义正辞严的呼声撼人心魄，久久在宫中回荡。
2: 好了，朋友们，根据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1942年1月，仅以十天的时间就全部完成《屈原》，可见这是一部激情之作，才气喷涌之作。实际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部剧在文学上有明显缺陷，例如人物脸谱化等，但当时都被鲜明的主题和昂扬的激情所掩盖，成为呼唤爱国主义、抵抗日本侵略的风云之作。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别用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

0: 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惠七鲜的牛腱子，
1: 对，
0: 惠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
1: 嗯，
0: 哎，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广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样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惠七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时内蒙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1: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0: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
1: 嗯，
0: 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三条这个筋路啊如菊花般散开，炖厚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

0: 我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
1: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蒙会七鲜草原。

0: 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价格非常非常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得购买啊。咱们是惠西间的西蒙草原酱牛肉，是2025年的新一款的啊。咱们里面分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是这个酱牛肉的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呢，也是惠西间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0: 对，在当地的超市里边啊是卖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26.7块3两的酱牛肉，其实说不贵了啊，
1: 也还行。
0: 但是您说18袋加起来拢共是需要多少？
1: 480多块钱。
0: 那48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说让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

0: 来自于酱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9，那整个组合下来

0: 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就是八罐炸酱和八罐的。

0: 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9: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8: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9: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1: 第一，辨别。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但是在聊。

0: 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对，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素秋蛋春笋的这个生活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儿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嫩，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

0: 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它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啊，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它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
1: 啊。怎么着？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哎，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

0: 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当中，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

0: 好，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四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四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嗯，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二十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们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醛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0: 对
1: 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杀菌要靠它来强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

0: 出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

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可能有啊，但是并不多。大多数的孩子都会跟着家长，或者说学校会有那些什么游学团之类的，到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啊去旅行。旅行回来之后呢，学校

0: 刚才说的这句话啊，就是大家都在想我们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一下给我拉回到了上学的时候啊。真的，你写作文的时候，你感觉大家80%都是去的同一个地方，甚至90%，那100%是不太容易的。但是你要让大家画画，真不太像是同一个地方，每个人关注点都不一样。
1: 是的，而且其实在

0: 一根羽毛，一小点点的颜色都能看得出来。但是这本书啊，用了一种全新的手法，它用那种比较卡通的那种绘本形式画了这么多的动物。你要说它是吧，它肯定是；但你要说它不是吧，它也有一些夸张的地方。不过这些动物的主要特征在这绘本里面都画得特别清晰。
1: 是的，因为您说如果是画得特别那种工笔画，那您拍个照，对吧？对着那个实体图拍一张照片，肯定是比画看着更仔细。但是我们这本书呢，就是想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呈现动物最本质的、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所以我们觉得用这种漫画插画风格呈现，可能更符合人们的喜好。

资料，而是站在游客的视角去思考，在船上远远看见一只海鸟，我该怎么去分辨？海面一闪而过的是哪一种鲸？岸上趴着的海豹、海狮要如何去区分？为了做到拿来就能用，书里呢也做了很多实用化的设计，不光有体型、大小这类直观的参考，还专门标注了在哪些岛屿、什么季节更容易遇见这些动物。用简单的图章、符号做标记，翻书就能快速定位。就算没有任何生物学的基础，对照插图呢，也可以快速识别这些动物。这本书面向三类人群，如果你计划奔赴南极，它就是一本可以随身携带的现场工具书。如果你喜欢动物，热爱大自然，那么翻开它，就能感受极地鲜活和蓬勃的生命世界。就算暂时没有机会远行，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书在家里完成一场纸上的

0: 颜色都取的是暖色居多，
1: 而且它这个颜色我还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啊，我们如果用一般的你买的那种现成的颜料是不能够出来的，我觉得它都是后面调配过的。这本书的图片，它的手绘图啊，看着简单，其实挺难画的。
0: 这个图呢，就是看着很萌，但是就像您说的，它是大片的去晕染，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图和它的文字契合的特别到位，就是您一看就真的很能打动人的内心深处，就是通过这种对太阳、月亮、蒲公英等的一个拟人化的描写啊，然后呢，让我们对生活有一个更深的感悟和思考，其实这是这本书最亮眼的一点。
1: 哎，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人气满满的一位作者
0: 啊，这个作者是俊俊，小红书的人气插画达人，用这种非常温暖的笔触治愈了许多受伤的心灵。他的这个绘画呢，其实大家看见，就像刚才流沙说的，看着好像很简单，操作起来还是有难度的，这个呢没有一定的审美啊，是很难达到，所以这个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说，其实从里头能够一方面感受它文字的美，另外一方面感受它插画的美。
1: 哎，那些喜欢俊俊的童话的朋友啊，可以在这本书里面一次性的把这些童话啊看个够。我觉得平常你等小红书更新，那真的有一些朋友说等到望眼欲穿，但这本书一次性给你这么厚的一本全是，这得等多久啊？
0: 啊，而且我们这个书里收录了很多未公开的他的一些新作在里头，所以也算是给粉丝的一个福利。
1: 那这两本书的简单情况我们了解过后啊，想请教一下傅家，你看你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啊，其实是出像一些饮食健康的书啊是比较多的，为什么这一次啊连着出了两本绘本？当然两本绘本风格不一样，但确实是两本绘本，当时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一本书？
0: 其实这也是和我们的一个出书的一个定位和方向挂钩，因为现在呢，我们不仅仅针对的是中老年朋友，现在的新朋友、年轻的朋友，他也有阅读的诉求。那么他喜好可能和60岁人的喜好和20岁人的喜好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这部分受众，我们需要给他开发更适合他的阅读的这个书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发现就是这种浅阅读下的这种绘本风格可能更适配于年轻读者的喜好。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你看这两本书它的颜值都非常高，
1: 对的，
0: 所以在这两本书我们主要是对它的整个的图书形态做了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打磨。
1: 这两本书啊，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刚才傅家说的颜值特别高，虽然这一本一起去南极动物图鉴啊，可能那里面的画作啊萌萌的，有小学美术水平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

0: 对，它的宣传也就是邂逅88种南极生灵，一本能看能玩能用的南极动物全图鉴，让你真正的看懂南极。其实这也是我们出这本书的初衷。
1: 刚才福佳说了，在这本书的最前面几页有一个行李箱整理清单，我就不说了。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这个行李箱整理清单后面这一页，在翻到下一页之前，也就是这本书的正文部分之前啊，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想去南极？是因为小时候看了一部纪录片，被那一片白色世界

等等等等等等，不管答案是什么，写下来。我去南极是因为，然后这就留下了一片空白。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啊，真的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南极的话，一定要带上的一本书，不论是在旅途开始之前，还是在旅途进行当中。

0: 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知识绘本去阅读，你也可以把它作为图鉴去阅读，那么也可以自己读，也可以亲子共读，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互动的初识难级的一个敲门砖去读。所以呢，它的使用方法是多样的，全由您的心情。
1: 这本书啊，我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说啊，我挺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过很多的绘本，我不是说那些绘本不好啊，我很喜欢绝大多数的绘本，但这本书我为什么喜欢呢？因为这本书里的这些动物我照着画能画出来。有的时候太难了，就一下让你产生畏惧，你只能欣赏，不能够自己去参与。这本书能够让大家自己去参与。
0: 其实呢，就像我们说的，它的定位呢，就是一个轻松阅读，然后一眼看懂每一种动物的特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里头有个18页的介绍，就是灰头信天翁。你看他一看图，你可能信天翁品种特别多，那么你怎么识灰头信天翁？你看他这个嘴，
1: 来来来来，讲讲讲讲。
0: 他就是这个嘴就特别的有意思，他这个嘴的颜色啊，和他这个弧度和一般的信天翁不一样，您看图他马上就能够看懂，包括他的骨骼的一个介绍。所以就是一眼识图，让你看了一眼识图以后呢，然后再对应其他信天翁的时候能一眼找准灰头信天翁，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我们再讲一个，就是45页有一个，哎，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斑斜草燕。为什么说这页？你看啊，我们说燕就是鸟类，它有雌雄之别。你看这个书里头，它这个图片一雄一雌，一眼看过去马上帮你分辨哪一个是雌燕，哪一个是雄燕。所以我们这个书不是让你就是照着一看，哎，你就能画的一点儿都不差的那样，而是让你看一眼以后你再去分辨，能够比别人快一步分辨出来你想知道的动物的样子。
1: 我还知道一点啊，富家的宝贝儿子其实是他很多的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他看完这个书以后怎么说？
0: 我们其实做绘本也做了好几本，我儿子还真喜欢这种的，因为我儿子也是个灵魂画手，大家都懂的。他一看这个觉得这就是他的菜呀，他觉得他一下子画画会画无压力了。因为说，哎，这种妈妈你看这种的画的也很萌的，也能出版，那我画的是不是也能出版？我说行，你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对吧，你有这个想法就非常好，那以后呢，如果你把你的作品啊收敛层级的时候，妈妈也帮你出版。所以你看一本书能够就点燃孩子一个兴趣，让孩子就是这种灵魂画手的孩子他也不自卑，哎，我觉得也是这个书的一个贡献。
1: 说到这儿啊，我们就回来说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其实是要培养孩子的课外兴趣。那孩子的课外兴趣，当然很多孩子说我想当科学家啊，我想当工程师，那都很好很好。但是呢，怎么能够让孩子从最开始的一步一步的去做起来呢？如果给孩子选择一本啊特别高大上的书，那没错也没有问题。但是孩子只能说像我刚才提到的欣赏，不能够参与。而这本书《一起去南极》其实就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与练手的机会。虽然这本书里面的图片萌萌的，大家如果感兴趣，我觉得小孩都会有同样的心理，至少我小的时候，我的童年就是这样想的。我先画了一个容易的，我觉得我画的，哎呀，我的本事还不错哟，我下面要尝试一下更难一点的，会发现哎呀，我的本事还不错哟。当然了，我没打几关的怪就败下阵来了，但是我觉得会有小朋友一关一关的最后冲到关底，成为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
0: 是的，所以我们说最重要的什么是点燃孩子心里的那一扇窗或者是那一盏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不感兴趣你给他再高大上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哪怕在大人眼里看起来他好像，哎，觉得好像是有点简单或者是有点粗糙，但是孩子喜欢这就够了。因为你必须让孩子先接受，再热爱，再投入，再专业。
1: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成年人一定也会喜欢的。因为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你去外面旅行匆匆忙忙的，当然有很多啊知识特别全的书，什么大百科啊或者各种各样的百科，不过你在浏览图当中你揣着那么一个大厚本，得翻好几页才能看明白，等你看明白了那动物都过去了。
0: 是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部门出书吧，就出这种治愈，因为治愈系漫画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线，所以它首先有治愈的功能。什么叫治愈？看着两眼都 一忙那肯定治愈不了，就是看着轻松想笑，这个才有治愈的功能。所以我们这两本书你看都是有点像口袋书的感觉，拿起来揣着就走，也不沉，看着呢很轻松很愉悦，而且字大行细看得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不过这个字大行细啊，和他们给老年人专用的那种字大行细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从字儿上、字号的大小上就能够看得出来，这是轻工业出版社给年轻朋友的一本书。嗯，哎，不过我还真没有想到啊，这些手绘的啊，这些动物们还有这个治愈的功能是吗？是所有的漫画都有治愈功能吗？
0: 音乐、美术、绘画。它都有治愈的功能，主要是您看起来就是因为萌啊，萌了您很焦虑的时候，您看着萌，你是不是就生气不了了，一看就想笑，笑，微笑，大笑是刺激多巴胺分泌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多巴胺一分泌，你是不是就开心了，是不是就愉悦了，是不是就能治愈了。
1: 所以说前面附加你说错了，我不是很好的总结了这本书，我没提到疗愈。我当时就说我拿到这本书怎么一边看一边觉得挺高兴的呢，原来是这个原因。哎，我告诉大家，这里面的所有的鸟，我相信啊，现实当中的鸟不会有那么大的眼睛，但是这里面的大多数的鸟都浓眉大眼的，我就想，哎呀，真是浓眉大眼的鸟啊，而且它的配色啊，我相信肯定人家原本那个鸟也不是这个颜色的，或者那个海豚也不是那个颜色的，但是它组合在一起让你感受到了身心的那种轻松和愉快。
0: 对，这个书其实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抓住它动物最最与众不同的那一点啊，这个是最重要。你说是不是它尾巴就长那样，它的圆是不是就长那样，它不是，只是它给的大家的一个感知是大概，哎，其这个动物就长这样，然后它的特点在哪儿，我一眼能看出来， OK， 那这个书的功能就达到了。
1: 所以这既是一本亲子共读书，也是一本成年人的解压书，也是小朋友们的一本科学知识的积累书。
0: 您总结特别到位，所以我们对这个书的定位就是一书多用，就是怎么用啊，全凭您自己的喜好和您对自己的定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看了这个书，你愿意看进去，愿意揣兜里，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1: 来来来，我们接着说下面一本书啊，《种一颗星星给自己》。一定要说这本书的绘画难度啊，谈的是绘画难度，明显比上一本书是提升了一个台阶儿。但是这本书的疗愈能力啊，也比上一本书啊是增加了许多。所以这本书，附加详细的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从哪儿说起。

0: 透出橘色灯光，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种一颗星星给自己，傅佳详细的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从哪说起？
2: 这个书呢，我们当时一说疗愈，我们对它的定位就是什么呢？献给深处黑暗人愿意为自己种一颗星星的你，就是你即使在自卑中，即使在焦虑中，即使在压力中，也希望你看到这个书以后，看到它的图，看到它的文字，能够会心一笑，或者是放下压力啊，这个就是我们对这本书的定位。它的文图结合的特别紧密，而且呢，它的颜色的构成，即使是一片黑色上面的

0: 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嘿，最近睡得好吗？还开心吗？希望有人能拥抱你一下吗？重新认识一下吧，我是一颗星星，一颗埋藏于你内心深处的星星。我有时候会很渺小，看起来毫不起眼，我有时候会很强大，强大到足以支撑你的梦想。你活跃时我发光，你疲惫时我暗淡，总之只要你需要慰藉，我一定会发着光静静地回应你。后面还有很多类似的内容哦，就不跟大家一一的读了，虽然短都念下来我们节目时间不够。
1: 所以这本书呢，它就是通过15个温暖的这种插画作品，
0: 嗯，
1: 非常细致的让你从作品中，从文字中，从图中去收获什么叫做配得感。
0: 哎，说到这一点呀，又到附加的专业了。附加是这个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啊，营养这本书里没有，其实心灵的营养这本书里是有的，但是健康和这本书息息相关。你说当我们特别压抑的时候，对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
1: 人情绪非常压抑或者非常焦虑的时候，它会影响它的免疫功能，人的免疫功能一下降，它呢就容易生病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常识。另外呢，你看人一压抑的时候还会影响他的睡眠，因为焦虑的人往往睡眠不好，那么失眠以后又反过来让人更焦虑更压抑，那么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就是你的免疫功能进一步下降。
0: 我其实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今天也请附加回答了。其实我相信啊，有朋友拿到这本书以后也会跟我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原本以为啊，一本疗愈的书整体的颜色应该特别的热烈特别积极，但这本书它即便是比如说非常鲜艳的橙色呀，然后还有黄色呀，这应该是那种属于不是特别饱和的颜色，对吧？你从这些特别鲜艳的颜色里面也能够发现另外的一种深沉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1: 您刚才有一个词用的特别好，饱和，就是饱和度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用明快的颜色和灰暗的颜色来对颜色进行区分，但是就像我们说的暖色和冷色，它也有饱和度强和饱和度弱，也就是灰度高的颜色，就是这种明艳的颜色，比如说红色橙色，为什么饱和度不能太高，太高了人看着容易烦躁，反而是灰度稍微高一点的容易显高级，就是审美方面它更显高级。二就是你看久了看多了不会让你产生那种烦躁的这种情绪。
0: 那还有啊，就是这本书当中的图片啊，虽然很简单，但是为什么在这本书的介绍里面说它里面的很多图片包括颜色都是有疗愈功能的，这个是怎么去理解呢？其实我想大家有的时候啊难免会有

0: 上得协调，三它的图文得协调，就是整体是一种协调的状态，你在看的时候你一觉得美，二你才能看进去，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
1: 哎，我就挑一幅啊，在这本书里面颜色应该说非常鲜艳的，全是大红色的，还有橙红色的底儿的这个文字和配图，跟大家讲一讲。它的配图是一颗蒲公英，然后绿的叶子，白的那个蒲公英的那个要飞的一朵一朵的小伞，上面在最红的地方写了这样的四行字：可以不是花，可以不是树，可以不是草，但一定要是自己。

0: 暖色，你看这个里头它主要就是暖色为主，但是也不是全暖，因为暖色特别是这种大红大橙看多了它也会让人就是焦虑，你看它马上它后面几页就会跟一点绿，
1: 哦，
0: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协调它的这个色度啊，让人整个看起来，哎，它就像有高有低起伏，就是有缓冲，有张有弛。
1: 没错，它大红色和橙色的艳底的这个画作只有一幅，紧接着在它同一页的就是右页就是白色底了，然后后面也都是非常素的颜色。其实我觉得这些啊，并不仅仅是说我们疗愈的时候用得到，就孩子们在画画的时候，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希望啊把这些事儿放在心里去细细的想一想。嗯，
0: 对，任何事情过犹不及，肯定是有张有弛，张弛有度，它才是一个美的体现。
1: 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有难的其实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大幅的晕染，那些底色包括你怎么去配色，但也有很多简单的，比如说像郁金香追赶夏天，这就是单朵的郁金香，还有梅花等待冬天，这就是简笔画的啊梅花，另外土豆在地下，还有樱桃在枝头，它这种小幅的单幅的画都非常容易画，我觉得孩子们拿来就能很上手，还有鱼儿离不开水，鸟儿离不开天空等等。
0: 对，因为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绘画的一种手段和咱们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有很多用派的就可以作画，所以很多这种晕染也好白描也好它完全可以数字化，因为现在的孩子他的知识体系他接触的对吧产品比咱们那个时候高端多了，不要想着光是用毛笔用彩色铅笔，他有更高端的让他去发挥的空间，所以我们要给他提供的是什么，提供元素，提供参考，
1: 或者说我们给他提供的是灵魂，我们给那些人工智能提供了灵魂，孩子可能会设计一个主视觉之类的东西，然后把这主视觉输入到电脑当中。
0: 对，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打好你的审美观，只有你审美在线了，笔也好数字产品也好，那个就是你的手段，你的一个工具，你如果没有审美

0: 快，暑假掌握更多的知识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审美能力、自己的艺术能力更好的提升一步。再过几天就开学了，也希望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收获更好的心情，以更充沛的状态去迎接我们下学期的生活、工作、学习。
1: 首先感谢傅佳女士在节目当中精彩的讲解，为大家分享了重点内容，也介绍了如何陪伴孩子健康成长。假期不是放任，也不是加压，而是以稳定节奏托底，自由空间托举，让孩子在被信任与支持中自然成长。家长自身的平和与以身作则，比如说少看手机，还有规律作息，也是最无声的教育。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1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1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北广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151。

0: 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
0: 哎
1: 啊，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哎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哎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0: 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1: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0: 是
1: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

0: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它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碎了之后都能叫高碎，它必须得是那个品质好的上好的茶的这个碎叶才能叫高碎啊。要为什么叫高碎呢？它就是那高级的意思，就是高级的茶叶的碎叶，简称高碎。
1: 高碎哈、啊。那说到咱们老字号

0: 沁人的那个香气啊，就一下扑鼻而来。因为你拿那个开水器，以前咱们讲究喝绿茶说你得拿70度水什么的，沏完之后也有香气，也看着也挺漂亮，但是跟喝这个花茶又完完全全不一样。这高穗你抓一把放到这半缸子里，然后那开水啪往里一浇，那个香气一下就起来了，你就觉得整个人还没喝到这口茶的时候已经神清气爽了，
1: 对，特别清爽。所以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的原长后茉莉高穗哈，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实惠，您还省了去这个店铺排队的时间了啊。那主品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两袋，一袋是5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依然是加赠您两袋哈，所以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4袋，
0: 然后4斤
1: 啊，对，每袋是5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平常呢，我们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1斤就是69块钱的。
0: 嗯，
1: 那冯老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
0: 199元。哎，咱们一共四大袋，真是着着实实的四大袋哈。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自己个儿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穗啊，大家喝的快，确确实实啊，
1: 是
0: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四袋的茶叶。啊，每袋1斤原长后的茉莉高穗，
1: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0: 嗯，
1: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1: 对，
0: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1: 嗯，
0: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
1: 嗯，
0: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
0: 嗯，
1: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
0: 哎，
1: 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1: 嗯，
0: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嗯，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

0: 用安全到家。
1: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一段难忘经历沉淀职业初心，或许是常年握在手中的听诊器，陪伴无数台手术的器械，翻到卷边的专业典籍，一件器物见证日夜坚守。2026年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不追高光荣耀，不续专业指南，只想倾听你褪去白大褂后真实温热动人的行医往事。我爱问医生，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医生朋友请回答。本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张同梅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他的行医往事。好的，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医生朋友请回答。那接下来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我们节目来做客的医生朋友，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中心的副主任张同梅主任医师，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的张同梅医生，非常开心和大家在线上相见。
0: 对，尤其今天是中国医师节，在这儿得先祝贺一下这个张主任，这也算是节日快乐。
1: 谢谢。
0: 今天咱吃蛋糕了吗？
1: 吃了。
0: 真的还有蛋糕是吧？
1: 是的，我们医院非常贴心，然后在早上上班的第一个时间就送来了医院的祝福，然后还有我们科室护士小伙伴的祝福。
0: 这个挺有趣的点就是到了护士节的时候，医生会跟咱们的护士朋友祝福，到了这个医师节的时候，我们的护士小伙伴也开始给我们的医生送祝福。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网络，通过电波，请我们的广大网友和听友可以一起的给我们的医生朋友送上祝福。以前有这么一句话，说每个人都应该交几个医生朋友。您觉得作为医生的时候，您的朋友多吗？
1: 朋友，每个人都会有朋友啊，但是我们医生，我觉得您想问的可能就是我们除了自己生活的朋友之外，是不是还有特殊的朋友，比如说在行医过程当中和一些患者是不是也会相处成这样一个朋友，
0: 交朋友。
1: 对，所以这样的话要说的话，我的朋友还真是不少。
0: 因为我身边的一些医生朋友哈，他们是专门有自己的患者群的，但是我知道如果有了自己的患者群，那个里边的工作量对于这个医生个人来说就会非常的庞大。您敢有自己的患者群吗？
1: 说实在的，我其实没有去专门做自己的这个患者群的这样一个朋友圈啊。但是呢，其实在行医的过程当中，然后其实患者有需求，我其实会把我的联系方式甚至我的微信给到患者尤其是我从事的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特殊，因为是一个肿瘤内科，然后以中晚期患者为主，所以如果患者有需求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会留。

0: 考虑医生和患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我们的医生朋友请回答，我就为张主任准备了非常多的问题，有我个人的好奇，也有很多网络前的网友他们想对我们的医生说的话。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好，您看看我们的很多的网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聊天室，欢迎大家。1528他说了，祝医师朋友们节日快乐。7758也是，嘉宾老师下午好呀。说这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在这里要致敬每一位医者，祝你们节日快乐。那想问问您，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就走上了这个从医路了呢？
1: 我觉得主持人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会儿还是一个热血青年啊，然后特别喜欢写一点自己的感受。其实回溯自己整个行医之路，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那会儿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清一色的全部报的

0: 到现在变成一个领域内的这个专家，然后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种感触啊，就是其实在从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医生其实更多的，其实从疾病的角度上来说，医生能做的其实还是很有限，但是呢在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需要投入的除了我们的专业技能之外，可能还要我们对病人和患者的这个就是他这个患病之后的这种家庭心理，还有就专业知识的这个支撑。
1: 嗯，
0: 所以我再回想起来的话，其实最早的时候最能记得让我对我行医影响非常大的一个点，就是我在实习的时候，其实那会儿还是一个实习生，其实是现在的医学生实习的时候可能很少能真正的介入到患者管理，但是我那会儿在实习的时候就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个小孩，然后他其实得了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是当初诊断的时候就非常困难，然后那个患者的诊断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实习医生，然后我给我的带教老师说他可能是这个病，然后咱们能不能从这个方向去查，结果最后那个患者那个小孩大概只有几岁就最后确诊了这样一个疾病，那个时候就激发了我对医学更加的这样一个热爱，然后再随后的话可能就各种各样的原因上研究生，然后最后就选择了这个肿瘤学的这个
1: 方向，
0: 对这个方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一个是除了我自己可能对医学有这样一个执念，另外的话，其实在从医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患者和家属，其实更多的让我对学医，然后或者从事医学这个行业，从事临床医学这个行业，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0: 一者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感。
1: 对，职业自豪感。
0: 是的，
1: 成就感。对，
0: 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真的会，无论您是刚初入职场，还是有一天可能变成了一个老专家，别人可能会管他都叫老师的时候，就是这份感觉可能都是不变的。
1: 是的，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医生其实工作的强度，然后还有工作的不确定性非常非常多，加班。

您和您所有的医生们医师节快乐。好，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话想对这个医生朋友来分享的，来说一说的，如果您的家人或者说是有一些孩子嘛，可能就是也有这样子的志愿，希望可以从医成为一名合格的医者，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您也都可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在中国医师节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医生朋友请回答，听一听他们的行医往事。

0: 21度左右，与昨天基本持平，午后体感比较闷热。午夜之后呢，天空的云量较多，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最低气温24度左右。受到低层偏南暖湿气流影响，明天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总体雨量不大，并且分布不均，局地性较强，山区相对明显。受高空槽影响，21号下午至夜间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过程，对周五晚高峰交通会有不利影响，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医生朋友请回答。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作答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中心的张同梅主任医师，和我们来分享他的行医往事。刚才呢，张主任也说到了，当他还是一个这叫实习医生的时候，就是帮助我们一位小患者

0: 的这个带头人，包括科室的这种领导，他一定是在他自己的前期的这个工作的基础上，他会无条件的去扶持或支持下一代的这种青年的这种医生。所以我的老师他就是这样一个特别有大爱的人，特别有格局的人，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他的这个前期的这种高层的这种指导和布局，还有他的这种引领下，然后成长的。担子和压力非常重也有，但是我觉得有他这样的这个老师的话，其实这种压力反而就是会变成一种动力。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还有一个小故事啊，特别想分享。其实在他成立这个胸心港湾品牌病房初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内对于这个人文的医学人文的这种理念，其实并没有就像现在一样就大家都非常认可。
1: 就是胸心港湾大概理解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在治着比如说肺的这个肿瘤的病，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更关注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心理方面的，
0: 对，和人文的方面的。所以他就是非常早的，他就去倡导这样一个肿瘤患者当中我们要关注病人的，他是一个全人，而不是一个单看疾病的这样一个疾病。其实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那会儿肿瘤的治疗手段也非常有限。我自己管的一个病人，我当时我记得我还写了一个，那会儿 QQ 还比较
1: QQ 空间
0: 还比较，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那个一个黄先生，老黄，然后是我管的病人，也是一个晚期肿瘤病人。他当时就是诊断的时候已经非常晚期了，但是那会儿治疗手段很有限，其实他总共从确诊到人去世的时候大概是不到一。

0: 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诊疗的阶段做朋友。
1: 对，
0: 你要把所有的信任给到医生，医生也能够把他全部的对你的这种关注给到您，就像当年的老黄一样。
1: 对，
0: 是不是张大夫管我？如果是的话，我再如何如何。其实呢，很多的东西哈，就是作为患者也好，作为医生也好，在这样子的一个交往沟通或者是平衡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有很多的话想要说。这个8336他说，医生的工作关乎千家万户，是伟大而崇高的职业，致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而且我们还遇到了和您当年很像的人。刚才节目一开始，张主任就说了，我问他，你为什么选择从医路呀？他说他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他只记得当时填的所有专业都是医学相关，对吧？我们的这个网友，他的女儿高考的时候说只填了三个志愿，而且全都是医科大学。最终呢，他是如愿的去了中南大学的临床医学。好厉害，他直博专业，而且是
1: 非常厉害
0: 啊，非常厉害。但是其实呢，就是您看，我觉得接下来可以用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能够回应很多，比如说医学生，这是迈向我们从医路的这第一步嘛。他说他现在也很担心啊，说担心我这个能不能毕得了业，就是毕了业了之后，我的这个方向怎么来选。

0: 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身体有不适，
4: 不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

0: 听说2021年您是牵头开设了北京首家叫肺癌罕见突变门诊，对，当时是受到咱们老师的影响了吗？还是自己突然间就意识到我也要求新求变？
1: 那倒这个整个这个罕见突变门诊的成立其实是源于肺癌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进展，因为肺癌应该是在所有实体肿瘤当中靶向治疗，它应该是一个引领者，做得最早也做得最好，所以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之后，就会发现肺癌虽然都是肺癌，都是肺腺癌，但是呢不同的肺腺癌其实它还是有差异的，然后有不同的这个基因突变，而且这些突变的这个位点都能研发出来相应的药物，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肺癌的靶点药物然后研发成功之后，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的话，这些这么多的靶点其实就像天书一样，他们其实很难去从他们非专业的角度来能知道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时也是应该在中国抗癌协会的这个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去做这样一个罕见靶点的这样一个科普和这个做，然后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能帮助老百姓帮助病人，然后让他们知道如果是一个少见罕见靶点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个医疗的这个决策，或者去怎么去求助。所以当时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医疗发展的背景下，然后觉得有这样一个需求，所以和我们的当时应该我的老师刘宝兰主任，他应该已经也退休了，然后但是他一直也在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和他商量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在医院的这个那个支持下，然后我们医务处的这种支持下，然后就开了一个北京第一家的这个肺癌罕见突变门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这个门诊也是全国各地的病人然后也都会来，然后甚至有一些其他瘤种的罕见靶点的病人他也会来咨询，然后一个是确实能通过基因检测能给这些病人能有一个合适的治疗，另外的话就是因为罕见少见靶点它还有一些正在做临床研究的新药也通过这些，其实有一些病人原来我就没得治了，但是呢通过这些临床研究我

0: 一定要关注到患者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他的心理啊，其他的这个问题在里边。所以我觉得医疗人文它是融合在一起的，绝对不能分家，因为病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是就只有疾病。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医生啊，在身上就是有一点我特别难去理解的，或者说我觉得如果换成我是医生，我比较难做到的，就是一方面他必须要冷静的思考在面对每一个患者，但是看到的呢又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充满了这种热血和这种求生的眼光在看着你的这样子的一个个体，就是怎么来平衡这样子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好可怜我就想哭，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医者的话我不能这样做。
0: 我承冷静的这样一个医务工作者，然后但是在整个救治过程当中我们又会融入这样一个这个医生应有的这个温度和关怀吧，我觉得
1: 这个度您觉得得练多久才能练成？
0: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个做医生其实也是要有天赋的，就虽然就是你有可能你的专业技术很强，但是有的医生你会发现他和病人是其他焦虑点，解决掉他的焦虑点，咱们才能开始下一步的治疗决策，所以这一点也是对医生非常大的考验。所以你能看到就是有的医生他是大专家，他非常的温和谦逊，然后他也让患者感觉到非常舒服啊。有的现在也会有一些患者家属去吐槽，哎呀，说的有的大专家，然后这样那样。其实我们能理解，大专家每天看的病人非常非常多，他不可能和各个病人去共情。需要的时候，我觉得他给你的肯定是最好的这样一个决策。但是呢，共情这一件事情确实要耗费更多的这种精力和时间。
1: 对，
0: 就是确实不容易。个个都能做得到，但是呢，最高明的这个医者一定是在你的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能知道病人和家属的焦虑点，去把他们的焦虑点解决掉之后，才能更好的去为患者治疗。我觉得
1: 得是一个特别好的猎手，能够捕捉到对方的这种情绪，
0: 对
1: 他的这个真正关注的问题，也许不是那个专业的方案。
0: 对，
1: 绝大多数人专业的事情我们就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做了，那他焦虑的是什么呢？这个高明的医生就要能够捕捉得到，然后给到他需要。

0: 另外的话，你看这个团队建设，然后你把底下的小伙伴每个人都给他们安排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方向，大家都一起跟着你，然后就鼓励你，然后哎，你就又有了动力了，
1: 又有动力，有信心了。
0: 对对，所以就是团队，我现在特别庆幸的就是整个团队的小伙伴，尤其我的医生小伙伴们，真的就无限的支持和信任我。他们也是不管就是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都会。鼓励我，然后都会对我无懈的这种信任，然后所以工作上基本上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做的事情，就每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想做，大家就都能凝心聚力，都能朝一个方向去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团队建设，这个周围同事的这种建设，那个同事的这种关系，其实是你真正能走下去的非常坚强的这样一个后盾。
1: 后盾，这个后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并不是说在你最难的时候他们直接去帮你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间一样哈，也可以写一个我和我的这个，比如说图书证或者叫借阅证的故事。
1: 借书证，对
0: 啊，他可能在那里已经躺了很久了，但是每当想起的时候，其实伴随的就是那些年您不断进去、不断一直在努力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那个图书证就一直陪伴着您哈。
1: 对对对，
0: 好，那医师节我们说要把最真挚的心声送给最重要的我们的医生朋友们。刚才很多的听友和网友都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把他们的祝福送上来了。节目最后啊，如果说让您对二十几年前刚刚踏入临床的自己说一句话，这会儿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其实我今天最想说的其实是感谢我的患者朋友们。其实不管是我是实习医生的时候，还是我现在是一个专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患者的信任，然后还有就是家属的这种信任，然后其实他们是我行医路上然后最最慰藉，然后最让我能往前走的这样一个动力吧。
0: 嗯，
1: 然后因为你想这个患者非常多，能选择到我，然后我觉得也是我们之间的一种缘分，所以也特别珍惜和患者朋友的这种缘分，所以特别感谢我的患者朋友。
0: 嗯，
1: 然后也是希望我未来在自己的行医路上不忘初心，真正的能帮到每一个患者。
0: 嗯，就是现在其实在说起来的时候，您的脑海中会有那种像过电影的感觉吗？当您说到患者朋友的时候，是一张面孔还是很多张面孔在这个瞬间就闪过了呢？
1: 我觉得你就像我心里边的，尤其是从事是这个每一个患者，其实都值得我们去，我们医生啊，然后尤其是肿瘤患者，我们要去用心去聆听他们的需求，然后去其次才为他们去做这样一个治疗的决策吧。
0: 嗯
1: 嗯，
0: 感动到自己了吗？
1: 感动到了。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让自己能够真正的静下来去回想一下。我也相信这期节目做完了之后，张同梅主任再走回到他的这个诊室里面，或者是走进他的病房，面对每一个患者的时候，也许您的心里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嗯，所以我说你这个节目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不去讲科普，不去讲这个疾病，我们就讲我们医生自己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这个历程。
0: 嗯，
1: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医生讲出来自己成长的历程可能都不一样，故事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目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初心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我们医者仁心嘛。
0: 嗯，好，中国医师节，今天我们就把最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医生朋友，希望他们在工作的路上、前行的路上都能够一帆风顺，希望他们都能够用自己的这种治疗手段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他们心目当中的患者朋友们啊，也祝愿我们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拥有一个好的未来。

0: 质量优。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日七夕。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

保课堂开讲，小朋友体验文物修复。北京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90%，水生态持续向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今年暑期，宋庄新市厅产业廊道启用 AI 短剧人才实训营，由园区企业漫彩流光联合软通教育共同打造，22名首批学员完成实训，培训采用平台加产业加教育三方协同模式，覆盖从创意策划、剧本创作、角色设定、分镜设计、音视频生成到后期发布的完整生产链条。授课老师全都来自一线创作团队，学员包含在校大学生、企业员工和传统影视从业者，专业覆盖计算机、动漫、影视、新媒体等多个领域。实训结束后，首批8名学员进入 OPC 社区，开始承接 AI 商业订单。漫彩流光科技总经理表示，项目将产业真实项目前置到教学环节，实现课堂到岗位的无缝衔接。目前宋庄 AI 短剧 OPC 社区培训营已正式开营招生，计划招募100名青年学子。项目落于宋庄新市厅产业廊道一轴六元布局之下，形成学习、实训、接单创业完整闭环，为区域 AI 数字文创产教融合打造可复制的样本。近日，潮白河大堤路与西引路站挖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工程提前10天正式通车投用。改造之后，西引路整体抬升至规划堤防标高，填平了原有 3.8 米的高差缺口，实现了潮白河右堤堤防全线闭合，消除了河水倒灌的风险。同时，原不规则三岔路口被改造成规范化十字交叉口，彻底改变了以往人车混行、拥堵杂乱的局面，通行安全性与顺畅度大幅提升。据了解，该路口是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通州段的关键节点。改造之前，堤防豁口是片区公认的防洪薄弱点，每逢汛期积水严重，防汛压力大。不规则路口也给周边村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项目由北投集团牵头，施工全程统筹安全、质量与进度。在完成豁口、封堵、堤岸加固等核心工程后，同步推进道路抬升、路口规整、标志施化等配套工程。工程提前通车，既筑牢了防汛安全底线，也打通了交通堵点，让民生工程真正惠及群众。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入夏以来，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沿线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运河西岸滨水街区自2025年开街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400万人次。周末日均客流稳定超2.5万人次，稳居大众点评北京人文街区好评榜的首位。暑期上营大桥水域成为最具人气的景观节点，桥面交通、河道航运、京哈铁路在此交汇，古今风貌同框呈现。全新投运的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打通了中心城区通往滨水片区的快速通道。运河西岸的火爆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滨水消费逻辑，空间重塑打开公共空间，咖啡、餐饮、文创等轻商业业态植入，让水岸产生消费行为，超级周末水上音乐会等。

0: 在金融、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空间、交通、消费、文化四大要素汇聚集合，运河正成为副中心不可复制的营商软实力。近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文保中心暑期文保课堂再度开启，20名小朋友走进文物可视库房和文物保护中心，体验文物修复过程。在文物可视库房，助理馆员胡新龙介绍了温湿度传感器、消杀处理、灯光防护、新风系统等文物保护手段，强调不要等生病了再去治，而是让文物损害无从发生。在文保中心，馆员沈天云以商代金碧川为例，讲解古代金器工艺及现代数字化修复技术，随后指导孩子们用金属丝亲自制作指环。社教培训区，孩子们在馆员的指导下，从沙土中发掘陶器碎片，完成拼接、粘合与上色，体验让文物重生。馆员表示，孩子们的创造力值得保护。陪同家长表示，活动让孩子在动手中学到知识。过去一年，大运河博物馆文保展示活动已经常态化运行，未来还将结合展览推出更多的体验内容。日前，余家坞回族乡匹克球小院正式落成，并举办了首届乐享匹克球嘉年华。该场地占地3700平方米，配备了4块专业比赛场地和6块训练场地，日常面向全龄群众开放，可满足训练、健身、赛事等多元需求。嘉年华设置趣味闯关、亲子协作、邻里组队等项目，零基础居民也能够轻松参与。今年余家坞乡不断补齐公共体育短板，已完成裘庄村、东伐村等5个村级体育设施验收，推进南刘庄村、裘庄村足球场、篮球场项目申报，常态化更换破损健身器材，同时举办全乡足球赛事、匹克球进校园培训等特色活动，持续激发全民的健身热情。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5年北京市水生态监测成果近日出炉，监测覆盖全市146个主要河流湖泊，结果显示健康等级水体137个，占比 93.8%， 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过90%。全年调查采集到鱼类78种，同比增加4种，浮游植物486种，同比增加27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387种，同比增加149种，大型水生植物120种，同比增加27种，河湖鸟类117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3种。三山五园地区成为驰鹿、大白鹿等鸟类重要栖息地，亮马河入选全国第二批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检查有无禁止携带的物品，制止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拾取地上的垃圾再分类投放。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园林场景赛上，机器人选手化身园区管理员，在真实的公园环境里迎来实战大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站消防通道，
4: 绿地
3: 旁一处涂有黄色禁停标志的消防通道前，天宫队的机器人正对着一名占用通道的游客发出文明提醒。这里是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园林场景赛的比赛现场，在三十分钟的时间内，机器人需要依次完成静态屏检查、不文明行为提醒、垃圾分类投放三项任务。看似流畅的操作背后，是参赛团队为适应公园场景所做的针对性改造。天宫队队长田志伟告诉记者：“
4: 就比如它这个光线啊，在室外，它有时候曝光会非常的强，识别也会需要做一些适应。它这个地面它非常粗糙，抓东西的时候，那个手和它地面发生一些摩擦，很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种很好的抓握点，就不太好抓。你看我们那个夹爪都是定做的。”
3: 采访中，不少参赛队伍坦言，三大任务中，垃圾的拾取、分类、投放是难度最高的一关。矿泉水瓶、烟盒、塑料袋散落在地面，位置随机，大小不一，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肢体平衡和夹取精度都是重重考验。OpenFlex 的研发工程师张坦说：“
5: 其实我们机器人的本体的性能表现是不错的，这个稳定性也是足够。比的时候发现夹取的过程中基本按我们的预想，今天也遇到一个这种掉落的问题，夹是可以夹，但是对于操作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
3: 整场比赛看下来，有的机器人拾起的垃圾中途掉落，有的投放时分错了类别，还有的行进中不小心踩踏了草坪。但正是这些碰壁的瞬间，为大家指明了产品落地的下一步方向。OpenFlex 的 CTO 李和林说：“
6: 所以您说那个比赛有没有用呢？我觉得挺有用的，把咱们整个行业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聚到一起，出来比划比划，让大家脱离那个 demo 阶段，真实的场景看一看，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牵引和促进作用，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以后的应用落地。”
0: 感谢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琪葛，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8: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9: 这个八月，不少北京爸妈的手机都被遇见精小宝点亮，小程序里的暑期成长加油站、入园适应课火热播放。而在线下，北京的普惠托育亲子活动运行满半年，已累计开课2.2万余场，服务小朋友超过25万人次。在北京市第五幼儿园的托班里，孩子们也正在经历着从紧抱着脖子不放手到自己主动挥手说再见的蜕变。在前门幼儿园的四合院中，老北京传统游戏正帮小朋友们提前适应集体生活。随着9月份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进入最后倒计时，这最后一公里早已经不是文件上的字，而是家门口一场可约的亲子课，一次稳稳的托幼衔接。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就邀请三位名园掌舵人为您拆解入托衔接的通关密码。
1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11: 各位好，我是小月。
10: 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会聚焦0到3岁这些宝宝们的入托倒计时。随着一个新的小程序叫做遇见精小宝它的上线，其实普育托育亲子活动已经满半年了，还有包括像九月公办园托班全覆盖的临近，如何去破解低龄的这些宝宝的带娃难，实现幼有善育，成为很多家庭最关切的民生话题。
11: 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名园掌舵人啊，分别是北京市第五幼儿园的党总支书记园长邹平，以及第五幼儿园城市副中心园的执行园长张爽，还有前门幼儿园的园长者亚楠。那如果您想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同时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实时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 FM 的聊天室中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宝宝今年九月入托，您最担心什么？欢迎您参与分享。
10: 那在直播访谈开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
12: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10: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
11: 北京市2026至2027学年度各级学校校历已出炉，中小学将于9月1号正式开学，并明确2027年寒假、暑假时间。
10: 2026全球智慧教育大会在北师大开幕，聚焦人工智能与教育可持续发展。
11: 2026级新生可凭录取通知书预约8月17号至9月14号单程学生优惠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北京市2026至2027学年度各级各类学校校历已出炉，中小学将于9月1号正式开学，2027年1月17号结束本学期工作，共19周06天。第二学期2027年2月22号开学，2027年7月5号结束其工作，共19周01天。非义务教育阶段第一学期是9月1号开学，2027年1月24号结束，共20周06天。第二学期是2027年2月22号开学，7月12号结束本学期工作，共20周01天。2027年的7月13号到8月31号放暑假，共7周01天。
11: 再来关注一条有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消息。8月18号，2026年全球智慧教育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昌平校园开幕。大会由北师大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联合主办，以人工智能与教育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会期3天，汇集国内外的教育、科技、企业等领域专家学者近1000人。教育部副部长任友群、北师大校长于吉红院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教育助理总干事唐前、市教委等相关领导出席会议，现场发布了全球智慧学校倡议，多国代表开展高级别对话，专家学者围绕 AI 创新、教育生态与全球愿景做主旨分享。论坛主要就人工智能时代下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展开了讨论，答案一致指向共识，也就是技术替代得了重复工作、重复劳动，替代不了目光里的鼓励。智能平台该用来把时间还给育人，而不是把人训成平台的附庸。
10: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增设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通过学生资质核验后，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新生预约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覆盖全国所有列车，购票更加灵活便捷。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在乘车环节，新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资质核验后检票乘车，也可凭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三对三人形机器人足球预选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踢。北京市府学胡同小学府学战队的小操作员们坐镇场边，盯着传感器，敲着代码，调着参数，带着自家人形机器人上场。开局时，三个机器人一度同时掉线，随后队伍渐渐找回节奏，射门角度准，配合利落，半小时后以8-2逆转晋级。几天后，他们将站上8月22号的正赛决赛场，和年龄更大的青少年同台。据了解，本届运动会8月22号晚开幕，6大洲16国666支队伍以及2056台机器人参赛。本届赛事赛项共26项，扩大到了51项。足球首射 U19 组别，武术、舞蹈、斗舞、家庭与应急救援场景赛一同上新。小学生能站在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敲代码，这绝对不是凑热闹，而是人工智能教育从社团兴趣下沉到了课堂一线的缩影。
10: 吃苦夏令营在家长圈悄然走红，花10,000元把孩子送进大山砍柴、喂猪、挖土豆、断网、没空调，甚至拍下孩子抹泪哭喊想家的画面。家长初衷是好的，想用刻意制造的艰苦来磨砺意志，却混淆了挫折教育与没苦硬吃的边界。市面上不少营地缺乏教育资质，教官不懂儿童心理，高强度劳作、粗暴管束换来的往往不是坚韧，而是心理压抑和对劳动的抵触。这背后既有家长面对孩子沉迷电子产品自理能力弱的焦虑，也有商家把吃苦包装成育儿特效药的流量套路。规范市场需要监管发力，平台纠偏更需要家长放下急功近利，真正的坚强不是被强行扔进苦难里生扛，而是被理解被支持后直面困难的底气。磨砺品格不必刻意寻苦，日常承担家务、坚持运动、攻克难题都是更可持续的历练，爱和尊重才是滋养成长最好的土壤。
11: 8月18号，2026北京西城百姓戏剧展演戏剧普及教育体验活动在中国国家话剧院正式开班。为期10天的集训中，成人班、青少年班、各20名学员将从基础理论学起，逐步打磨表演技巧，开展剧目排练，完成舞台走位合成。8月27号，全体学员将登上国话小剧场参加汇报演出，亲身体验专业舞台的魅力。本次活动的师资是由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江佳琪带队，优秀青年演员加盟。在授课过程中，老师们将手把手指导学员剖析角色的内核，传授舞台表达技巧，并带领大家排练国话经典剧目《四世同堂》片段。戏剧普及教育体验活动已经连续4年在国家话剧院举办，为市民群众带来沉浸式、系统化的学习体验。
10: 开学进入倒计时，家长可帮孩子分2步平稳收心。前2周重点调状态，每天小幅提前入睡起床，循序渐进回归校园生物钟。复盘假期收获与遗憾，及时调整暑期计划，减少长途出游，用阅读练字收敛浮躁心绪，梳理作业进度，查漏补缺，少吃零食，恢复3餐规律，养好身体底子。后一周侧重做准备，添置新文具，逛书店选读物，用仪式感唤起新期待，制定兼顾学业、兴趣与身心成长的务实目标，鼓励孩子和同学老师多交流，分享见闻，增进感情，巩固旧知，浅读预习，避免超前学完新课，主动关注学校通知，配合做好报到、作息等后勤保障，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从容转身，精神满满迎接新学期。
11: 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现代教育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首都教育，是由小月以及姚迪为您编辑播报的。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

0: 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跟大家来谈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去破解带娃难，实现幼有善育，成为我们这个很多家庭最关切的民生话题。如何去看待公办园的托班的全覆盖这样的一个临近的事件？托班这件事儿，其实从前两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我们也跟随着我们教育面对面也跟随着李毅主任去探访了一家幼儿园。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托班里边，小小朋友在我们的老师的带领下，也是获得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入园的一个体验。那么究竟现在我们的这个入托是什么样子的，孩子在托班里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去破解家长的一些可能我们的疑虑跟难题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在一段片花跟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6: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打开北京的。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9: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10: 这个八月，不少北京爸妈的手机都被遇见京小宝点亮，小程序里的暑期成长加油站、入园适应课火热播放。而在线下，北京的普惠托育亲子活动运行满半年，已累计开课2.2万余场，服务小朋友超过25万人次。在北京市第5幼儿园的托班里，孩子们也正在经历着从紧抱着脖子不放手到自己主动挥手说再见的蜕变。在前门幼儿园的四合院中，老北京传统游戏正帮小朋友们提前适应集体生活。随着9月份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进入最后倒计时，这最后一公里早已经不是文件上的字，而是家门口一场可约的亲子课，一次稳稳的托幼衔接。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就邀请三位名园掌舵人为您拆解入托衔接的通关密码。
11: 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刚才在片花里也谈到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其实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孩子入托以后的生活，而且我们为了孩子的这个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也好，包括各个基层的幼儿园也好，做了很多的准备。那么究竟这个孩子入托以后的什么样子的，如何去破解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带娃难的这种困境，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刚才片花丽谈到了几个数据，我要希望跟大家再重新分享一下。比如说有 2.2 万场活动，当时是在我记得好像是在周末吧，然后就举办了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还有像 25.6 万人次的参与。其实这些数据听起来就会让我们知道这个功夫已经是做到了你的身边，希望你能够来到园里去看一看，了解体验。但是很多家长呢心里可能还会打鼓，就是家门口这托班到底靠不靠谱啊，这老师是不是只是看孩子吃饱饭然后安全的送出来就完事儿了呢？尤其是吃饭，它是不是能够满足孩子长身体的这样的相应的需求？因为现在越来越精细化的这种对孩子的这个培养也好，然后喂养也好，所以家长可能会有自己各自的个性化的一些需求。
12: 这个 2.2 万场活动以及 25.6 万人次哈，服务这么多的小朋友，这些数据还仅仅只是三月到五月的数据，那现在呢还有更多的数字正在增长。那今天呢为了回答我们听众朋友们以及各种

0: 平，邹园长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北京市第五幼儿园的城市副中心原书记副园长张爽，张园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还有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园长者亚楠，者园长您好。
3: 您好。
4: 请来三位呢，其实也希望三位这个各自幼儿园掌舵人啊，给我们讲一讲就现在的整个的托育的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首先我特别好奇，就是在副中心办园的张院长这边，因为是一切都是新的啊，但是对于很多家长的这个印象，托班呢就是帮忙看孩子啊。但是我们的记者在前期走访探访的时候，发现在五幼我们的副中心园，这个老师们连孩子比如说怎么样去用好这个勺，然后包括最关键的家长特别难教用很长时间教的一件困境的事儿，叫上厕所这件事儿，男孩女孩还不一样啊，这些细节都有专门的一个研究。所以我特别希望您就是借着我们这个心愿啊，讲一讲就是咱们是怎么把这个养跟育结合起来的。比如说这勺子过渡计划，怎么让孩子们两岁多就开始自己能用勺吃饭了，这可解决了好多家长大难题。幼儿园学会了回家也可以啊，家长也减负了。
2: 好的。那自从我们开设托班以来呢，的确也听到过家长有表达过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幼儿园能够帮他们照顾孩子啊、照顾好孩子的一日生活。但是从我们教师的角度出发呢，养和育是分不开的。那我们开设托班以来，一直都在秉承着保育为主、教养合一的这样的理念。那目的呢，就是让孩子在幼儿园当中不仅要完成吃饭、睡觉、喝水这样的事情，那更重要的呢，是通过这个一日的生活，通过我们老师的保育照护，去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以及基本的生活能力。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勺子过渡计划啊，因为刚入托的孩子两岁多，他的手部小肌肉是还没有发育好的，那普通的勺子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使用起来会很困难，特别是在那个舀起食物往嘴里面送的这个过程，总会洒，总会漏。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在入托的初期为孩子们就准备了直柄歪头勺。那这种勺呢，它的手柄是比较宽比较短的，就特别适合低龄的孩子，他最初的这种大把钻的这种方式。而且它这个歪头的设计啊，就特别方便孩子对他蒯完之后往嘴里面去送，这样呢就大大降低了孩子的进餐难度。那到了托班的中后期，我们也会给孩子准备和中小班一致的直柄直头勺，这样也是帮助孩子有一个这个逐渐的适应的过程，
4: 能力进阶。
2: 对对，让他们能够更平稳的在这个餐具使用上面从托班过渡到小班。那此外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平常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去观察孩子。那比如说我们的老师会观察到我们班级当中有30%左右的孩子，他这个用勺是错误的方式。那针对这部分孩子呢，我们的老师就采用这种一对一个别指导的方式，比如说用这个小手变小手枪，就是这种趣味的方式去教会孩子，如何用三指去捏，然后这种正确的握勺，并且呢，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老师也会通过比如小勺崴豆子，或者是娃娃家里面的小餐厅，这样比较有趣味的方式去帮助孩子巩固掌握用勺的方法。那我们的老师其实就是这样，在这个平时的生活当中，从一点一滴的细节去入手。

0: 促进每个孩子他的这个身体的发育以及生活自理能力的提升。
1: 嗯，所有这些方法听起来真的是都是一点一滴的试出来的，老师们非常用心啊。那接下来其实我也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的吃是最重要的，不光是民以食为天，那孩子们的这个食品安全更是最重要的，怎么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又有科学的营养让孩子能够长个，那在这儿能不能也分享一下我们副中心员的一些经验和建议，同时也能辐射到更多的宝爸宝妈们。
0: 好的好的，的确啊，吃对于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嘛，针对2到3岁的孩子来说，吃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副中心员呢，就针对托班的孩子吃什么怎么吃投入了大量的研究。我们呢这个就是会考虑兼顾到这个营养的适配以及孩子的个体差异。那首先呢就是基础营养的适配，我们会以中国学龄前儿童平衡膳食宝塔为指导，特意为托班的孩子构建了荤素搭配粗细结合这样的膳食结构。特别呢是针对2到3岁孩子对这个高钙的需求，我们就优化了在原奶制品豆制品这样的供应，而且还会指导家长利用周末以及晚间的时段通过这个奶制品来补充孩子钙的摄入。那其次呢包括这个过敏的替代保障，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就是过敏的孩子越来越多，那么针对这部分孩子呢，我们就联合保健医建立了这个过敏幼儿的档案，制定了过敏食材的这个替代清单。
1: 嗯，
0: 那比如说对牛奶过敏的孩子，那我们就会用豆制品、黑芝麻糊以及油菜，然后来补充孩子这个对钙的摄入。那对鸡蛋的这个过敏的孩子呢，我们就会比如通过鱼肉、胡萝卜来作为替代，这样呢可以既补充孩子蛋白质以及维生素 A。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餐食的过渡计划，那在入托的初期，我们为了适配孩子的这个咀嚼能力以及消化能力，会以餐食软烂小颗粒状的为主。然后到了中期呢，孩子逐渐适应了我们幼儿园的这个饮食的这个环境，也掌握了一定的饮食的这个习惯，所以我们就会过渡到小块状然后易咀嚼的这样的食材，也是便于孩子去锻炼他的咀嚼能力。那到了托班的后期，我们就会和小班的这个食物的状态基本上一致了。然后这样也是让孩子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去降低孩子在饮食上的一个适应的难度。那最后是我们的一个食材的摄入差异化策略。那我们针对不同食材它的营养的特点以及孩子的接受程度会制定一些差异化的策略。那这部分呢其实也建议我们的家长在家给孩子做饭的时候也可以借鉴和参考。那比如说对于这个蛋白质类的食材，因为如果孩子一餐摄

0: 是通过以上这样种种的方式和策略来保障孩子的膳食营养以及他的科学适配，然后来促进和满足孩子他的生长发育以及健康的成长。
1: 嗯，这少食多餐不光是适用于大人，对于我们这个托班的小宝宝们更是如此。
0: 是的，
1: 就别给孩子有那么多的肠胃的负担啊。那我

0: 是，
1: 包括小勺子。其实儿童的年龄特点它决定了为什么他会大把抓，其实他是训练指尖肌肉，训练他手眼协调能力。他从大把抓，有的时候孩子会吃个面条吃的满嘴都是，
0: 对
1: 吧？
0: 那时候咱们真不应该着急，对吧？
1: 然后很多家长就一下子就慌了，然后就是、哎呀他吃不好，弄得身上哪哪都是，就去喂、然后本来孩子可以训练的能力一下子就家长包办了。其实孩子从大把抓饭到握大把握勺，然后到这种到大把抓勺，到握勺，到铅笔拿勺，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托班是非常细腻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小锅小灶，他跟3到6岁的儿童有明显的差异。

的多项的服务上，我们在不断的下功夫，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跟家庭之间的这种温度。而这种温度是什么呢？是应该是让婴幼儿和家长都应该被看到。那么对婴幼儿来说，被看到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提到了一个回应性照护，说回应性照护是包办吗？是养全都给他去准备好吗？其实不是，它更多的应该是体现在我们每个信号，儿童的这个信号，我们被接住。

0: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接触到普惠托育亲子活动，因为到今天的话，到九月一号应该也是正式要满半岁了，这个活动辐射到了那么多的孩子，但是可能想要抱这个孩子或者说能抱上的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一部分。那么但现在很多家长呢都会有一个小程序叫做遇见金小宝，这其实也是我们教委去推出的一个程序，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园所的动态，包括呢约课啊，像这些的话，我不知道五幼会不会也有这种智慧化的一些手段能够跟我们做一些分享，让家长能够顺利的约课，约到我们这个北京市第五幼儿园的一些优质的课。
1: 其实北京市我觉得有很多优质的幼儿园，其实每个园我们普惠的幼儿园都在开展这样的活动。遇见金小宝呢，我觉得是他是对让我们的家长能够在家门口能去带着孩子去参与这样有质量的亲子活动，这是一种技术赋能。那我们的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是对于幼儿园来说，我们是应该是提升服务效能。那么家长呢，我觉得一方面呢是他可以参与啊，是数据和档案的一种建立，就是让这种更优质的这种学前教育能够跨越时空，赋能更多家庭的一个作用。这个金小宝呢，我们所有的家长都可以在微信的这个小程序直接下载，其实就可以。像我们的公益活动呢，从今年三月开始的，每周一次。其实初期的时候呢，我们也有点忐忑，作为幼儿园来说，我们会考虑，哎呀，这么小的孩子来不来呀？然后有时候会考虑，如果来的特别多了，我们怎么办呢？
2: 怎么承接呢？
1: 是吧？我们的承接其实有很多的方法。那么一个是这个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定期，不一定都是周一到周五也有双休日的，可以从次数来说，我们至少每周一次。而我们的家长当他这个参与这个活动下载这个金小宝之后呢，其实他只要输入他一个地址，他整个一个片区
0: 都能看到，方圆五公里内，
1: 对，他都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呢，是一个托育服务的地图。给他这个地图呢，他就可以多项的选择。刚刚主持人说了，说哎呀，五幼我们可能每一次我们满足的家庭是20到30个、可能家长也会比较愿意来多，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家长可以多项选择，在不同的优质的幼儿园都可以去选择，根据家长，根据宝宝这个的需求自主。比如说有的幼儿园是爬爬乐，它可能更适合1到2岁的孩子，有的幼儿园是

0: 戏过程当中，小皮球滚走了，孩子就去跑去追，然后老师跟他滚球，他自然而然的就接纳了老师跟他的关系。
1: 嗯，
0: 走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说，他就会慢慢的扑向老师的怀抱，他就会自己走，他就会逐步的从牵着手到独立迈出的这样的第一步，其实往往是通过游戏。其实我想就是我们所说的渐进式，或者说我们在生活化课程设置上我们是有不同的，采取这样的方式。那么这种我想它是一个速度，是可预期的一个节奏，每个孩子就像树叶一样它都不同，而我们安全的过渡空间恰恰就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去生发了。那么不是断裂，它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是的。
0: 所以零到三岁这样亲子公益活动，它应该是一种灵活的，是温和的，是家长在场的，孩子安全的。就是让孩子在正式入园之前呢，能够向集体生活一步一步迈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我觉得是儿童独立生活能力和他的一个像一个前期的预演一样，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不必特别的焦虑，也不必特别的着急，孩子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会生发出他的成长节奏来了。
1: 嗯，园长说这一点特别好，就是有时候我们家长真的不要小瞧了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0: 嗯，
1: 咱们别让他一进园就总觉得，因为他们的心理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好像我一见到幼儿园我就要总是要强迫我问好，他就会有一种抵触的心理，咱们不要这样。
2: 其实呢，因为时间原因啊，这时段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展开，那么到下一时段呢，其实我们仍然会给大家解决很多关于托育，尤其是北京的普惠托育，大家可能共同关注的一些话题，因为从家庭走到托育。

0: 2.2万余场，服务小朋友超过25万人次。在北京市第五幼儿园的托班里，孩子们也正在经历着从紧抱着脖子不放手到自己主动挥手说再见的蜕变。在前门幼儿园的四合院中，老北京传统游戏正帮小朋友们提前适应集体生活。随着九月份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进入最后倒计时，这最后一公里早已经不是文件上的字，而是家门口一场可约的亲子课，一次稳稳的托幼衔接。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就邀请三位名园掌舵人为您拆解入托衔接的通关密码。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2: 各位好，我是小月。今天跟您一起分享的是九月入托倒计时普惠托育衔接的全攻略。那坐在直播间里的三位嘉宾呢，分别是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邹平。邹园长您好。
3: 你好。
2: 还有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城市副中心园书记副园长张爽。张园长您好。
4: 你好。
2: 同时还有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园长者亚楠。者园长您好。
5: 您好。
2: 刚才呢，我们是先聊了托育体系的一个扎实落地，同时也是讲了一下北京市第五幼儿园以及城市

0: 体是什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简单讲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就是像刚才您说的，我们前门幼儿园呢，它是1956年建园，是在前门文保区内，周围都是北京最地道的老百姓，是老百姓身边的一个为大家建的这样一所幼儿园，幼儿园里呢有您刚才提到的四合院，还有教学楼。那我们刚开始开办托班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把它当一个系统工程在想，按照相应的一个想法，我们就在想托班建在什么地方呢？所以我们的托班呢，就是拥有一个独立的四合院，我们有小院托班，幼儿园里呢有一棵50年以上的大树，这棵树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它一年四季会跟着小朋友的着装而变化。夏天的时候呢，这棵大树就穿短袖，冬天的时候这棵大树就戴围脖，然后夏天短袖上的图案呢，是由小朋友用点点给这棵大树上做的属于这棵大树的点点短袖。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幼儿园的这个建设托班的时候，在硬件上是费了心思的，而且是打造童趣化的。我们四个字的核心是矮，整个所有的家具要矮，要便于托班的小朋友取放，圆减少一些尖角，这样更安全。软，幼儿园的四周呢都用泡沫的那种软垫做好了保护。还有一个就是去，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四季大树，所以每天早上起我们会看到小朋友进入到幼儿园，他会跟大树你好，大树也有自己的名字。那这是我们在位置上的选择，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其实我们离大人理解是上幼儿园，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理解就是我又去找大叔玩了，我又去幼儿园吃好吃的了，
0: 很具象化。
1: 对，我又找老师玩好玩的游戏了，所以我们尽量让孩子感受到快乐而无压力。第二个呢，就是老师的选择。其实家长非常在意你们的老师是什么样的呢，所以在我们托班建设的时候，我们选了一个叫三有老师。他是
2: 什么？
1: 对，
2: 哪三有呢？
1: 第一，这个老师30家，有2个孩子，一男一女，所以他是亲身能感受到这个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有聚焦到二胎育儿经验。第二呢，他是有研究能力的区级骨干教师以上，所以他能用专业来托举孩子的成长。第三，有丰富的家长工作经验，他会站在家长的角度来共情送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儿。所以呢，三有老师

0: 感到这个老师让家长放心。嗯，
1: 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老师啊，刚才您说这个三友老师，其实我觉得这招挺妙的。妙在哪儿？就是当进校的时候，如果就是家长能够跟园里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共识，就共育的共识，接下来的四年，因为进来以后相当于进托班开始就四年的时间嘛，这四年时间其实我们都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合作，
0: 嗯，
1: 我们就是共同为了孩子成长去战斗的一起伙伴，对吧？
0: 是这样。
1: 但如果要是开始适应不好，那这个后面的好多事儿就别扭了，对吧？所以您这个三友这个策略，确实从我这个外人看，我都觉得还是蛮成功的。
0: 对，所以家长其实他放心了以后呢，我觉得很多教育的共识就很容易达成。
2: 嗯，
0: 那接下来就说到了，就是我这个孩子入园，其实很多家长会焦虑的点在哪儿？哭，他适应吗？他在幼儿园有人管吗？老师照顾这么多小朋友，忙得过来吗？其实这时候就提到刚才邹园长提到一个很专业的词儿，叫回应性照护。对于托班的宝宝啊，这个老师应该具备两个非常好的那个职业能力，一个是他要很有爱心，
1: 嗯，
0: 他对于托班的孩子要不嫌烦，他要很有爱心，看到宝宝就很开心的这种职业状态，
1: 嗯，
0: 第二个呢，他要有专业的能力。那我们现在回到回应照护，我们来看看孩子他入园以后会发生哪些事儿，我们老师会怎么做。一般的小朋友入园第一个阶段，我们很理解他从一个熟悉的家，特别熟悉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以家庭以自己为核心的这样一种生活环境，来到幼儿园以后，他会感觉到第一件事是有点焦虑。我们很理解啊，因为宝宝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孩子是有一个叫
2: 我想问问
0: 接触期。
2: 接触期，
0: 对，
2: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包括跟爷爷奶奶去告别等等，您所说的这个回应性照护到底回应的是什么，我们照护的又是什么，这些方式方法，如果啊我们孩子没有去学校，没有去幼儿园上托班，在家里又能怎么做，咱们怎么落地？
0: 好，谢谢您这样的提问啊。因为回应性照护是基于老师观察儿童的基础上，然后给一些具有教育行为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啊，我就问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回应性照护，我们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啊特别有意思，他叫九月，是小名啊。然后他来到幼儿园就很焦虑啊，他就哭。然后因为每个孩子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他的特点就是他不希望你过去搂搂他抱抱他，他需要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这时候他认为自己是最安全的。然后我们老师就在想，哎，这时候如果我过去说来我抱抱你吧或者怎样，孩子是不舒服的，我们要尊重孩子。好，这时候老师的观察就给老师的回应性照护提供了一个判断。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慢慢的他对自己的名字叫九月这件事儿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们老师怎么做呢？九月，然后就聊你是几月出生的呀，然后他不理你，然后问他你是九月出生的吗？这时候你看到他的眼睛里一点点光，
2: 好像动了一下，
0: 对，动了一下，然后老师就赶紧捕捉这一点，哦，你是九月出生的呀，哦，那是这样吗？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咱们班的小兔子那个玩偶他是十月出生的，他是你的妹妹，你知道吗？然后其实这时候老师跟他的这种回应就进入了一种童话的方式，他就感觉这时候他好像不再惧怕你了。然后这时候老师就说，那你今天能把你的妹妹带回家吗？然后让他陪你在家睡一天觉，明天再把他带来，可以吗？这时候这个小朋友的感受就是
2: 我有一种责任，
0: 对，不拒绝，他好像觉得幼儿园跟他之间产生一种联系了，所以老师就给他找了一个小筐，来，咱们现在把那个十月装进小筐里，然后呢今天你想着走的时候一定要把十月带回家啊，虽然这时候小朋友不会表现出马上情绪的改变，但老师从他的观察里看到了，哎，他好像没有那么拒绝我了，他跟幼儿园产生了一个连接和共鸣。然后就这样的方式呢，第二天他把十月带来了，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孩子他心里记着这件事儿。你别看他只有两岁多，然后老师就说，你知道吗？那整个那个毛绒玩具家里面还有一个十一月。他说谁是啊？他就开始跟老师互动。老师说，来，我带你去找。然后小孩就指，一定是这只小猴子。他好吧，那你今天可以把十月和十一月都带回家。等到 带完12月的时候，他开始跟老师一起做游戏、吃饭、喝水了。所以，其实回应性照护并对于幼儿园来说，就是老师基于观察儿童的基础上，有一个情感链接和科学判断，同时用他的游戏的智慧带给孩子一些就是像玩儿一样的融入的这种过程。
2: 我们与其说它是游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些小任务。
0: 对，
2: 让孩子自动能够带入一个与自己现在作为家里的一个小宝宝一个不一样的身份。
0: 对，而且对于从儿童的那个，就像刚才我们谈到那个问题，孩子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会有那个拟人化的一种思维方式。他认为小兔子就是他的朋友，他不会把他看作是一个玩偶，然后他是整个过程的参与者。所以这个就是老师教育智慧的一个体现，这也是我们研究型教师的一种智慧的体现。那他的第一个探索期啊，就是回应性照护。第二个呢，他开始有一个接纳期了，就像刚才我们9月提到的，我可以接纳你了，你可以跟我说一些话。但是呢，这时候老师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持一致。就是有的小朋友来幼儿园，他会有什么？他有自己的阿贝贝，阿贝贝，然后可以来，可以拿来，只要你钱不焦虑，我们都是可以的。第二个还有什么？有的小朋友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拍一拍，然后有的小朋友睡觉的时候要拽着妈妈的头发，这些都是我们在前期家访的时候了解到的，而且观察到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就保持这一致性原则就好了。那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小朋友午睡这一个挑战的黄金期，我们进到班里会看到什么呢？老师的这只胳膊拍着这个小朋友，那只胳膊糊弄着那个小猴的头，然后可长头发的那个发梢可能在另外一个小孩的手里，然后另外一个老师看到这个小朋友拿着一个阿贝贝，就是我们会鼓，就是支持孩子把他们的生活习惯一致迁移到幼儿园，而不急于改变他。
2: 像这种方法，我感觉那个瞬间这些幼儿园的老师们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就好像您前门幼儿园的那棵大树一样宽容包容有爱心。
0: 是第三个呢时期，我们就能看到经过前两段以后，孩子就进入信赖期了。信赖期是什么呢？你就能看到孩子张开小手，老师好，老师好，这样的一个时期的时候，老师要做的什么呢？就是预判。比如说预判小朋友接下来他一愣神儿，老师就知道他可能要上厕所。
2: 一个眼神就能看出来。
0: 对，一看，或者是当我也想玩这个玩具，他也想玩这个玩具的时候，老师就会预判到他接下来的交往行为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预判期过了以后，最后的就是一个稳定期了，会形成。

0: 让家长成为参与者，他会就是尤其是刚开始这一个月里，给家长频繁的发微信，告诉您啊，今天宝宝中午睡觉了，别紧张，然后他今天也上厕所了，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的情绪，他又认识了哪几个小朋友，包括有些两岁多入园的孩子，他的表达没有这么清晰的时候，老师也会把今天他叫出了李老师这件事儿告诉家长。
1: 就是解决完了孩子的焦虑，还要解决一下家长的焦虑。
0: 是的，
1: 这个深度链接幼儿园和学校之间啊，就是幼儿园和家长之间。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也想把目光聚焦回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因为很多孩子呢入园的时候都不会表达，就像我们哲园长说的一样，甚至呢可能还会穿着纸尿裤就来了。那这个时候，尤其是对托班的小朋友，五幼他到底是来怎么通过方式，哪些方式能够做好这个托小之间的一个衔接，也就是托班和小班之间的这样一个衔接，有哪些方式和方法？
2: 那我先来说一说啊，就是
1: 请张院长。
2: 我们呢在托幼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引之下，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托小衔接的这个联动的。那我们呢主要是从我们的环境资源、教师资源和活动资源三个方面去考虑的。特别是在教师资源部分，我们非常重视教师队伍的这个建设。我们所有的托班老师都是受过3到6岁学前教育的相关学习经历以及实践经历的这样的老师。那我们现在随着开设托班之后，也越来越多的老师都加入到这个托育知识和理论的学习。那特别是在上个学期，我们这个开设了亲子的托育活动，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老师都加入到亲子活动的设计和组织当中。那我们的老师呢也是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当中去把这个托育的知识和我们学前教育的知识进行融合，然后这样逐渐形成了懂托育会学前的复合型的教师队伍。那还有呢，我们会利用园所教研这样的方式，比如说让托班的老师和小班的老师一起去参加教研，还有甚至我们五幼五个园，我们会参加联合的教研，我们会围绕着同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聚焦孩子的自主游戏，我们去共同的探讨，大家一起去分享2到3岁以及3到4岁小班的孩子，他们在这个自主游戏当中的一些不同的表现，共同去探讨，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进行材料的投放，有哪些支持策略，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帮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能够在一个游戏经验上获得一个有效的衔接。
1: 嗯，那现在我也想就是聚焦一下我们普惠托育亲子活动吧，因为在五幼这边应该是在7月份哈，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应该是运行了满接近20场，然后辐射到了300余户家庭。那么，从我们哲园长这边，其实应该也有相关的活动，我们就请三位园长分别来聊一聊吧。像这种普惠托育亲子活动，对于正式入托前的这种作用，会起到一个缓冲性的作用吗？然后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孩子们的一些变化，参加活动之前，参加活动之后，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表现哈？那我们先请邹园长。
3: 行，其实普惠托育亲子活动，从3月份开展以来哈，我们应该是依托这种专业的托育，包括我们跟社区之间的一些联系，我觉得这种资源的这种最大化不断的在扩大，特别是面向辖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的是一种开放的、便捷的专业的亲子活动和育儿指导。其实这个教育对象来说，我们不仅仅是儿童，我们还有很大一部分成分是我们的家长。

0: 站在门口有时候看，现在我们敞开大门让他们进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上的一种零距离接触，家长是非常感动的，能够让这种又有善育的这样从政策实景我们到落地到家门口的日常，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突破。那么这里边呢，我一方面就是我们回应民生的关切，还有减轻家长育儿的负担，就是我们在想，当我们的家长能够在这儿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能享受到早教资源，缓解他们的这个入园，这个带娃特别难，非常累，而且呢，这个无人指导。这样的一个填补，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压力，那么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爸爸参与的，也有妈妈参与的，更多的是隔辈人参与的。那么我们想的是，就是做什么呢？就是在参与过程当中，让孩子那种细微的变化和对幼儿园的这种喜欢，能够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家庭养育到幼儿园养育这样一个平滑的过渡，其实我觉得就是托前的启蒙，比如在幼儿园里边走跑跳攀爬，然后我们一个爸爸他到我们这儿参与了六次活动，然后每次都抢到这个名额，
1: 那手真快。
0: 然后我们就问他，每一次，而且都是父母参与。他说，感觉我们真的不是儿童在训练，我们觉得我们在学习。然后我们老师们就是教孩子游戏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无形的被替代，就替代了孩子。比如我们让宝宝说话的时候，家长就是一下子就占据了，然后这时候老师就告诉他慢慢来，不要着急，我们要倾听宝宝说话。其实我想我们这样的托前是什么呢？是我们希望的是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能够真正形成高质量这个学前教育，托育能够进入千家万户。我觉得这个变化虽然可能不是在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看我们的成效，我们也感受到家长对我们幼儿园这种工作的支持，其实让我们的学前工作者也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价值感。
1: 从当时采访那些家长的眼睛那些目光的亮的程度，就能感受到他们对于五幼的一个信任啊。那其实我也想问问，在胡同深处啊，这样前门幼儿园有没有什么次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这些家长们是怎么样把这些方式方法能够带回家的？我觉得这其实才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好的好的，是这样。我就觉得其实有很多特别，作为教育人我们能看到很多特有意思的故事。像我们开展这种亲子托育活动以后，我们就会看到每次差不多一两分钟我们的名额就满了，然后这时候呢，你就能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宝宝来，然后家长就会说，哎，好像不用我喂他，我们家宝宝在活动里能跟老师一样喝水。比如说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儿，家长跟我们提过，说老师，我们在家啊带着宝宝喝水，他会用那个吸管杯。我们当时就会很焦虑，说孩子上幼儿园以后，他能用小水杯喝水吗？

孩子是有能力的，然后把它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家长也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方法和有用的妙招，对幼儿园的老师和整体的环境产生了更大的链接和信任感，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今年我们小班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一直在参加我们亲子托育嘛，然后每次都是老人带着来，然后我们家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因为每次亲子托育他们会做一

0: 后呢，孩子在进入小班、进入幼儿园之后，他就会觉得幼儿园对于我来说就不陌生了，而且会就是在他心里面建立起一个对幼儿园的一个初步的认知，这样就帮助他真正入园之后，可以更加快速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幼儿园，
1: 特别好，就是一个提前脱敏的作用。
0: 对，是的。
1: 我们现在家长其实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有一个家长提问哈，孩子今年就要入小托班了，那这段时间我应该怎么给孩子做一些心理建设呢？有没有一些可以落地的方法？那我们还是请哲院长。
2: 哦，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就是有一个期望效应吧。我的感觉是这样，首先我们要可以带他到幼儿园周围来转一转。
1: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幼儿园的大门啊，就是可以看到里边在活动的小朋友，然后我们要做好就是脱敏，像您说的，让他对这个幼儿园不再陌生。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幼儿园在新生入园之前他会有家访，老师会跟家长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在这段时间里一定要做好联系，然后老师本身就会指导他一些方法，比如说老师会把幼儿园一些环境，你好，我是未来你的哲老师，这是你的小书包柜，这是你喝水的地方，这是我们上厕所的地方，把这些视频给孩子看，建立期待。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剩下我们交给孩子，相信他一定可以的。
1: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的话，我问问张爽老师哈，你看，像这个普惠托育亲子活动呢，其实有的时候名额还是相对比较少。

0: 入脱前的这种适应。那么在一段片花跟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来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学生的入脱入园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
1: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25万人次。在北京市第五幼儿园的托班里，孩子们也正在经历着从紧抱着脖子不放手到自己主动挥手说再见的蜕变。在前门幼儿园的四合院中，老北京传统游戏正帮小朋友们提前适应集体生活。随着九月份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进入最后倒计时，这最后一公里早已经不是文件上的字，而是家门口一场可约的亲子课，一次稳稳的托幼衔接。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就邀请三位名园掌舵人为您拆解入托衔接的通关密码。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2: 各位好，我是小月。那坐在直播间里的四位嘉宾，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北京市第五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园长邹平，北京市第五幼儿园的城市副中心园书记副园长张爽，以及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园长哲亚楠。那距离九月份入园入托呢，其实还有最后的半个月了。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跟随三位园长要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咱们北京托幼一体化的一个北京实践啊，从五幼的这个心智探索到前门幼儿园的回应性照护哈、啊，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前面的时段真的是干货满满。那在节目的这个收尾阶段哈、啊，我们就想请三位园长各自用一句话吧，给即将入托的这些家庭吃一个定心丸，同时呢，我们也展望一下未来的园区的工作。首先我们先请邹园长，因为从这个2026年3月份普惠托育亲子服务开始之以来呢，五幼一共开展了近20场的公益亲子活动，然后服务了300多户家庭，真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滋润着这些孩子们。您提到哈、啊，要构建一个园社联动且家校协同的这样一个服务链条，具体会是怎样来设计的？那未来哈、啊，会比如说像之前提到的这什么金小宝，该怎么样去把这个专业的知识能够转化成家长能听得懂，而且能在家里就实操起来的一些方法，会怎么来做？未来，
3: 其实刚刚主持人说到了这个园社联动、家校协同，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跟家长的手能够握住，然后能够用心的去沟通。那么这种我们的幼儿园、社区和家庭，它应该是三位一体的一个托育服务的生态。其实我们的目标都一样，都一致，都是为了明天，为了孩子，来做很多的具体的事情，而且减轻家长的负担。其实孩子入园这件事儿，是他人生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有很多的转折衔接，无论是小学、中学乃至于大学到社会工作都是一样，但是孩子迈出这一步是非常艰难的。
1: 对，
3: 那么这一步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去迈好？一小的问题，我觉得是现在当今家庭特别关切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种提前预设启蒙托育，然后教家长一些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提前铺设了这样的一个道路。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理念。为什么说呢？因为以前我们更多的是3到6岁，我常常讲哈，

0: 因为我们的孩子刚来的新的环境他不愿意说、啊、但是我们家长又特别渴望知道、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您可以跟老师沟通、
2: 嗯、
0: 您可以跟老师交流，

0: 专家以及家长之间的这个沟通的渠道，让这些专业的力量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的家庭。
1: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哲园长来收个尾，送给家长们一段话吧，一句话吧。
2: 就几个字儿。相信老师，相信儿童，我们一起见证孩子的成长。相信相信的力量。
1: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借由这期节目，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解除我们家长的疑虑，孩子都没问题，有问题的都是我们这些家长，真的。我不是到真的不是把责任推给家长，是因为我们太爱孩子了。
2: 是。
1: 而这个爱则生惧，爱则生变。对吧，就是
3: 反而不敢放手。
1: 对，反而不敢放手。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也是这么长大过来的。
2: 对，
1: 你要相信，就是我们的教育是越来越成熟的，是越来越科学的。尤其是北京的教育这几年你看到它的变化，如果你回想到20年前30年前，你是不敢想象的。
3: 是的。
1: 有这么好的这些手段，包括 AI 的介入，我相信未来可能很多东西也会走渗透到幼儿园里面来，对吧？包括你看这几年，健康第一的理念，然后我们的幼儿园也有自己的这个小足球队，对吧？这个踢球也开始踢起来球了，然后包括其他运动也都很重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家长们，少一些顾虑，可以把这个孩子从育儿嫂身边放到托班里来。
3: 对，
1: 其实在一个整体的环境里边来，孩子能够更好的茁壮成长。
3: 对，衔接的核心它不是学会多少技能，而是一段又一段的安全依恋关系。也感谢三位园长今天做客我们的教育面对面，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5: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今日七夕。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宋庄 AI 实训营打通产教融合通道，首批学员结业即接单。通州区潮白河

0: 工程提前通车，既筑牢了防汛安全底线，也打通了交通堵点，让民生工程真正惠及群众。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入夏以来，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沿线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运河西岸滨水街区自2025年开街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400万人次。周末日均客流稳定超 2.5 万人次，稳居大众点评北京人文街区好评榜的首位。暑期上营大桥水域成为最具人气的景观节点，桥面交通、河道航运、京哈铁路在此交汇，古今风貌同框呈现。全新投运的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打通了中心城区通往滨水片区的快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5年北京市水生态监测成果近日出炉，监测覆盖全市146个主要河流湖泊，结果显示健康等级水体137个，占比 93.8%， 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过90%。全年调查采集到鱼类78种，同比增加4种，浮游植物486种，同比增加27种，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387种，同比增加149种，大型水生植物120种，同比增加27种，河湖鸟类117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3种。三山五园地区成为驰鹿、大白鹿等鸟类重要栖息地，亮马河入选全国第二批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检查有无禁止携带的物品，制止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拾取地上的垃圾再分类投放。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园林场景赛上，机器人选手化身园区管理员，在真实的公园环境里迎来实战大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下站消防通道，
2: 绿地旁一处涂有黄色禁停标志的消防通道前，天宫队的机器人正对着一名占用通道的游客发出文明提醒。

0: 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

0: 人产业链工业增加值增长 18%。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新增签约企业34家，电力与新能源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三大主导产业集聚度超 75%。天津来自经济的产业项目到位金额1155.3亿元，同比增长 16.6%， 占全部产业项目到位金额的 55%。
1: 今年上半年，河北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10.3%。截至6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0: 民生保障亮点颇多，今年上半年，京津冀三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7290元、30581元和18801元。同比分别增长 4.8%、4.8% 和 5.7%。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继续缩小。教育医疗协作持续深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揭牌，提升远程诊疗服务水平。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成员单位达到550家。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并完成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就是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当天正式启用，并开展了此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实现了亦庄舰、亦庄星、亦庄测，成为商业航天行业的标志性成果。
0: 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主要由指挥控制大厅、数据中心机房以及智能化中心软件三大系统组成，具备任务规划、站网资源调度、测定轨、遥测遥控等十大核心业务功能。中心面向全球商业航天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低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回收测控，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在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发射任务中，这个中心的功能已得到进一步验证。
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发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原生人才发展的若干措施》，给予产业精英人才最高500万元资金支持。记者从2026首都乔治发展大会了解到，这一政策也就是 AI 人才8条，聚焦人工智能人才创业、青年就业、生态培育三个核心维度，推出8条举措，构建起覆盖顶尖科学家到在校实习生的全链条人才引育体系，为原生创业者打开新通道。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人才评价也需要跳出传统的路径。 AI 人才八条给予全球顶尖人才启动资金和发展奖励，产业精英人才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资金支持。政策将支持对象精准地聚焦于真正站在技术和产业前沿的核心力量，既包括世界一流人工智能科学家、全球头部大模型团队技术负责人，也包括拥有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拔尖青年人才，既关注人工智能原生技术人才，也为具备跨界创新能力的人才留下充分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局副局长吕浩介绍说，
3: 打出一套组合拳，解决三个问题：招引什么样的人才，怎么样服务好这些人才，怎么样让人才能在这里产生互相的链接。比如呢，对 AI 的顶尖科学家、创业者，不仅是给资金，也是给资源。来亦庄创业的人才呢，我们给予了创业的发展启动资金以及后续的企业发展的各类的一些奖励政策。
2: 另外，相应人才还可以同步纳入亦城人才体系，获得算力集群、定制研发空间、产业场景对接等资源。针对人工智能时代快速涌现的超级个体，也就是 OPC， AI 人才八条进一步创新评价机制，对已经组织形态运行的人工智能原生创业者给予个人最高50万元奖励。亦庄还推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专项实习生支持举措，面向顶级人工智能赛事获奖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特色班学子、拥有大模型深度研发实习经历的专业人才，以及擅长提示词工程的文科背景人才等等，给予实习补贴及就业奖励。
3: 我们也鼓励顶尖院校的实习生来到亦庄实习，我们给予了实习的补贴以及住房的一些保障，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实习免费3个月的住宿，以及就业3年的优惠住宿，切实呢降低各类人才在亦庄的扎根成本。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本次运输服务专题展线上线下参展商超200家，全面展现陆海空一体的立体流通发展生态。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4: 运输服务专题展将在首钢园二号馆举办，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为主题，线上线下参展商200多家。展览设置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运运输服务两大主题，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服务方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旭说，
5: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推介空港、

0: 厂综合保税区等国有企业与顺丰、菜鸟等民营头部物流企业集中参展，展示智能分拣、数字仓储、物流全流程溯源。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系统展示智慧运营、公交高效接驳、绿色低碳出行等实践成果。
1: 本次专题展新设出海服务专区，助力国内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王旭介绍，
0: 联动临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机构，搭建国内外企业对接合作桥梁，破解企业出海物流瓶颈。
1: 专题展着力擦亮中国服务北京案例品牌，总结形成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三大实践样板，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经验。作为国内陆港集群建设领跑者，河北陆港集团创新北京接单、河北集货全球分拨跨境服务模式。河北陆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志宇说，
2: 河北陆港集团统筹运营北京国际陆港、天津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三大核心枢纽，联动大兴国际机场及沿海港口，发展公铁海多式联运体系，拓展境外集结中心，形成陆海空错位互补的开放格局，为区域产业出海、大宗商品进口搭建双向流通大动脉。
1: 中国邮政将展出空地一体智慧物流无人装配。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营销管理处负责人卢晓彤说，
3: 本次展览全方位展现中国邮政在低空经济智慧物流领域的最新实践，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具身机器人将悉数登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邮政空地一体智慧物流网络的科技含量。
4: 再来关注天津，作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位于天津子牙经开区的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正在加紧建设，其中的智慧物流园获批缓税功能。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5: 智慧物流园的五个仓库正在同步推进建设，目前施工进度已经过半，预计今年底就能交付使用。而一号仓库格外特殊，它是一个保税仓库，也是刚刚获批了缓税功能。那什么叫做

0: 等贸易合作时提供相关的仓储和物流服务。物流园建成后将重点服务旁边的产业基地。目前176家企业已经全部入驻。北京卫森绿色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绿色节能设备制造，为高耗能行业提供节能方案。随着上合组织国家能源转型加速，企业也接到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多家乳制品生产企业的订单。目前二期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预计明年交付。
1: 来关注河北。日前，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河北省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3.5 万亿元左右。

0: 明显。受高空层影响，21号下午至夜间有一次明显雷阵雨过程，对周五晚高峰交通将有不利影响，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天津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受副高北台影响，天空阴，21号有雷阵雨出没，22到23号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24号再次出现雷阵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随身携带雨具，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0: 今天到21号，河北北部和西部地区多雷雨天气，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保定中西部、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

0: 对，将传统身韵与智能技术巧妙融合，赢得在场游客阵阵喝彩。同时，协趣园内还有多项科普互动体验，解读七夕背后蕴含的天文知识与传统技艺，让游客在游园过程中知民俗、品文化。
1: 此外，中国工美馆、非遗馆推出星河入梦、非遗寄情七夕主题系列活动，8月19号到23号开放夜场，闭馆时间延长到晚9点，晚8点半停止入馆。市民可以体验白族扎染技艺、绒花制作技艺、湘西苗绣等八项非遗代表性项目。玉渊潭、石景山游乐园也推出实景演出、灯光巡游，营造节日氛围。
0: 天津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主场活动于前不久在静海区大邱庄镇举行，活动以云和星度万古同为主题，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七夕节忠贞爱情、传承家风的文化内涵。通过传统曲艺、经典诵读、故事分享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倡导文明婚恋新风。据了解，本场活动将于明晚9点10分在天视文艺频道播出。
1: 河北邢台作为全国七夕文化之乡，承办今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会场活动。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策划推出18项特色活动。作为七夕文化重要承载地，邢台信都区和湘都区推出了一批辨识度强、体验

0: 莲花，各类山野小花次第绽放，清风拂过，草浪翻滚，满目生机盎然。景区内月亮湖、桃山湖、太阳湖错落分布，澄澈湖水倒映蓝天白云与连片林海，湿地草木葱郁，水鸟翩飞，勾勒出灵动秀美的坝上山水画卷。
1: 这会儿七八月份正是咱们高原金莲花盛开的时候，我们这边啊，每平方米就是这个植物种类就有500多种。
2: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近日，2025年北京市水生态监测成果出炉，涉及146个水体，监测范围覆盖全市主要河流湖库。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处于健康等级的水体137个，占93.8%，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过90%，水生态健康状况稳步提升。
3: 北京永兴河以北全面完工的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程二期目前已具备蓄洪能力，与河流以南的工程一期相配合，蓄洪总规模可达620万立方米，相当于3个昆明湖的水量。工程汛期将用于防洪应急保障，可削减永兴河入永定河约60%的洪峰流量，进一步保障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乃至下游河北境内永定河的防洪安全。
2: 近日，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北京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驿站总数达到50个，服务覆盖了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破解的哥的姐运营途中停车难、休息难、如厕难的问题。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

0: 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7: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

0: 方，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七夕节，今天我们一起来寻迹北京城的千年七夕遗存。今日恰逢七夕，牛郎织女的神话深植北京城市脉络，整座古城的水系、古桥、园林里都藏着双星相望的浪漫印记。城内牛郎桥与织女桥隔水相望，颐和园铜牛敬望耕织图碑，老地名、旧时起脚风俗相互呼应，宏大皇城温柔收纳起漫天星河的民间传说。古人如何把牛郎织女的天象落在京城营建之中？这些散落的遗迹又承载着哪些独属于北京的七夕人文底蕴？运河之上，让我们循着古桥流水，读懂北京城独有的星河浪漫。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您好。
1: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勾超老师啊。向着阳光，说到了七夕节，又叫七巧节、女儿节、七姐节、乞巧节、七娘会、七夕祭、牛公牛婆日、巧夕等等，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节日。我们大家熟知的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跟七夕相关，但是咱们北京城也藏着跟牛郎织女对应的一些景观，是吗？
1: 刚才您所介绍的我们七巧节的或者七夕节的背景，就是以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为背景的。像类似这种故事啊，在中国的文化传承当中很多，像大家熟悉的包括梁祝啊、孟姜女啊，这些故事都是口耳相传的。那么牛郎和织女呢，因为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天庭，王母呢为了把他们俩分开，所以呢画了一道天河，就形成了每年七月七号这一天，喜鹊驾乘鹊桥，牛郎和织女呢能够见面，这么一个民间爱情的一个向往的这么一段传说。那么这是传说故事，而我们中国文化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民间传说也好啊，掌故也好啊，都会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对应的点，或者是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地名等等，都能够把我们的传承的文化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兼联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独特的一种美的传承。而牛郎织女的故事呢深入人心啊，我们不管是从动画片连续剧，很多文艺题材都展示了这个故事。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那么把这些传说故事美好的寓意呢，通过我们的建筑啊、地名得以传承，所以北京城啊就有很多和古代传说故事相关的地名，而这些地名背后呢，都和这些传说有紧密联系。像我们今天七夕的主题，牛郎织女在北京城也有相应的印记，甚至就以本身两个人物的名字来定地名。
0: 地名里头含着牛郎和织女这俩字儿，而且就在市中心啊，
1: 可以说是我们很多人天天日常交通的必经之路。可是呢大家在行进当中呢都忽略了。那么跟牛郎织女相关的地名在哪儿呢？就在我们北京城的核心区中轴线。牛郎和织女这两座桥，一个呢是我们中国的石桥的代表性的，中间有个桥洞往上凸起的，我们称为叫拱桥，是我们日常旅游参观看到的最基本的桥的格局，拱桥。还有一个桥呢是平桥，牛郎桥就是典型的平桥。而这个平桥呢，根据我们对史料的梳理发现，这个桥啊它的基座是石头的，上面铺的桥板是木质的，所以是一个石基木板的这么一个平桥。那么织女桥呢是拱桥，这是从外形上来区分两个桥的一个内容。那么具体位置呢，我们来看一东一西。首先先看牛郎桥，牛郎桥位置在哪儿呢？就在皇城东侧这条南北街巷南池子的南口。南口呢有一条河，这条河呢叫菖蒲河。菖蒲啊是我们一种草本植物，在湖边啊水边经常看见。那么就在开的这个豁口的北侧，就是牛郎桥的位置。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京师全图能够完全看到整个牛郎桥的在皇城东侧南池的这个券门以北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整体的标注。织女桥呢在西边，一东一西隔着金水河对应嘛。那么西边的织女桥现在呢虽然桥没了，但是地名还保留了，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关于皇城

0: 的牛郎织女的这种由传说故事形成的地名印记。
1: 有关这个七夕有几个冷知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带你了解七夕的七个冷知识。冷知识一，七夕不是情人节。你没听错，古代七夕叫乞巧节或女儿节，女孩们不求爱情，只求手巧，穿针引线、投针验巧、洗珠硬巧等趣味活动，比的是谁更心灵手巧，求的是像织女一样聪明能干。所以七夕最早可以说是女生的技能提升日。冷知识二，古人七夕

0: 这样的趋势。7月7日这天，东晋名士郝龙跑到太阳底下躺着，有人问他为啥这样做，郝龙来了句，我晒书，暗戳戳秀了一番自己满肚子的学问。冷知识3，七夕读书人拜的是魁星。老话说，7月初7夜，男拜魁星，女乞巧。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星，所以也被称为魁首，而7月初7为魁星诞辰，民间又认为魁星主宰文运，读书人这天拜他只为科举高中一举夺魁，所以七夕也是学霸祈福日。冷知识4，古人七夕也做美甲，美甲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唐代妆台记就记载了这个时尚秘方，七夕时用凤仙花捣成汁敷在指甲上，再拿叶子包裹染色，染一次能保持好几天甚至几个月，妥妥的古代持久款。湖北云溪七夕非遗文化就包含了染指甲的习俗。冷知识5，七夕的限定花不是玫瑰，而是牵牛花。牵牛花形似喇叭，又被叫做喇叭花，它在七夕前后正值花期，牵牛更是牛郎本名，带一朵牵牛花既应景又浪漫，象征坚韧与守候。冷知识6，宋朝人过七夕人手一个萌娃，他叫摩诃勒，泥塑小娃娃，手拿莲蓬荷花或荷叶，超级可爱，从皇宫到民间家家供奉，既是祭拜牛郎织女，也祈求心灵手巧，多子多福，堪称宋代顶流手办。冷知识7，七夕可别只会说节日快乐，七夕不只有牛郎织女的浪漫爱情故事，更有智慧记忆与文化的传承，不妨祝他巧如织女，慧若天孙，祝他启得巧遇良人，祝他文运昌隆，魁星护佑，祝他年年有今夕，岁岁共星河。这个夜晚愿爱有回音，桥有所寄，心有所归。
1: 刚才说到这个牛郎桥，陈明迪说了，牛郎桥历经了木板桥到石拱桥的改建，后来随着河道填埋而消失，2002年随着昌蒲河景观恢复工程而重建，现在是东城区一处重要的历史地标。
2: 在我们刚才介绍的民国时期北京城进行交通道路的改造的时候，由于开设了这条南北的长街，把南池大街开通之后，原有的牛郎桥就改为了石拱桥，就和织女桥一样改为单孔的石拱桥了。那么织女桥也做改动，因为也开了个门嘛，那么就把原来单孔的改为了一个三孔的石桥，还是拱桥，所以这样一来就留存下民国时期最后的印记。那么后来呢，随着道路交通改造，织女桥这边改为了暗河，那么桥呢就埋到地下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地名叫做织女桥东河沿，就是我们留存下的织女桥的印记，但是旧址还在地下埋藏。后来牛郎桥这边也做了改造，昌蒲河也作为暗河了，那么牛郎桥也被填埋了，直到我们2002年恢复州官景观，就把昌蒲河重新恢复为公园，建了几座我们复古的石桥，其中就把牛郎桥也进行了一个接近原位置的复建，作为著名的一个景观桥，也是留存下牛郎织女传统文化在北京地名当中的体现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1: 说了牛郎桥，说了织女桥，那咱们北京城到底有没有鹊桥呢？郭老师，
2: 确实真有，在我们整体的中轴线的古桥文化当中，还真有一座桥，就被称为叫中轴线上的鹊桥。
1: 真有这座桥，
2: 真有这个桥。这个桥的正式名称叫周桥，原因根据一个典故，这个典故的主人公大家非常熟悉，也是我们热播电影的一个主人公，也是我们看电视剧呀、小说呀、动画片当中的主人公，叫周文王。
1: 对，他这个周实际上是不是那个船的那个周，就是周文王这个周。
2: 对对对，
1: 周桥，
2: 周桥。这个周桥啊，刚才您提的那个点其实也非常准确，他最开始啊就是用的是小船那个周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过河，因为没有桥嘛，临时搭建的浮桥，就是把若干条小船并排排列在一起，上面可以铺上木板，作为临时过人呢、运货呀这么一个桥。所以呢最开始的桥呢就是用周来代表，那由于又是周跟周文王的这个娶亲的典故相关，所以也称为呢用周朝的周来作为桥的名称了。那么这个典故啊是出在典籍大雅当中，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典故，它呢总体来讲呢就是他迎亲的时候在桥上过人，那这桥呢是临时的桥，叫浮桥，所以我们叫做造舟为梁不显其光，也就是通过船只的并排的排列形成一个通道，这个通道上面过人运货等等，那么后来就由这个普通的浮桥演化为我们日常行进的这个桥了。那么这个桥呢位置在哪儿？就在我们现在大家通行到中轴线核心区故宫 南边是天安门，就我们说的皇城的正门，再向北有一个门叫端门，端门再向北就是故宫的正门叫午门，就在午门。

和断门之间这个区域所形成了周桥的旧址。那么这个周桥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前的那个金水桥一样，也是跨河而建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呢，天安门前正对的是五座金水桥，再加两边的中山公园南门和太庙南门的，一共是七座桥，而当

0: 座桥呢，拱桥像彩虹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叫虹桥，就是彩虹的虹，虹桥叫做周桥三虹。很可惜啊，随着元朝的大内的信息的灭失，等到明朝建故宫1420年建成，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前身。那么明朝故宫建立之后，元朝的大内的印记几乎就无存了，那么仅仅留下了周桥当中据考证应该是最东边的那个桥的遗存，现在在我们故宫西侧武英殿的旁边有这个叫断虹桥，这个虹桥就说的是周桥三虹的其中一座叫断虹桥、那个桥的据考证就是当时元朝周桥的遗存，两边的镇水兽就是元代镇水兽的遗存。当然了，现在不全了，有一段呢放到了我们后面这个东西六宫当中的这个宫殿当中进行一个留存。所以说，作为当时的这个真的在永寿宫内作为周桥的遗存，元代的遗存，还能在故宫看到相应的印记。而这个桥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中轴线上真正意义上被誉为虹桥的这座石桥。
1: 那实际上这个周桥要说它这个流传的历史，从周文王那时候到现在，这个可是有年头了啊。那么您刚才说了，那个时候是周桥有三虹，三座桥，虹就是这个彩虹的意思哈。那现在留下来的有可能就是这个断虹桥。断虹桥其实要说在故宫里头还算是蛮有名的哈。
0: 对，因为这个桥啊，正好是我们要去武英殿参观必经之路，我们进入到午门，然后向西行进到武英殿前，就能看到这座南北的通道，是一个叫做断虹桥。那么这个桥上面有栏板，有望柱，而且望柱上面还有小狮子，是我们古代拱桥的造桥技术的集中体现。而且呢，这个狮子呢雕刻的栩栩如生，和我们现在大家一提到卢沟桥狮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呢，它的造型不呆板，非常的萌态可掬的样子，所以形成了我们元朝的

0: 就把这个镇寿改为了抱鼓石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石拱桥两段都圆形的抱鼓石的样子。元朝呢是镇水兽，明朝改为抱鼓石了。那么镇水兽呢散发，而且呢身上还有鳞甲，造型非常的威猛。有一对现在放到了永寿宫内，永寿宫进门有一个石屏风，就是这个石底兽，还有在断虹桥上这个留存的石底兽，所以形成了我们元朝的桥梁建筑的遗存在北京故宫的体现，也是我们作为民间传说和北京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见证。
1: 那么我们接着来说颐和园里头其实也是有跟这相关的遗存哈。
0: 对，因为开篇咱们就介绍了在北京城留存的七夕的这些印记呢，源自于传说，像我们刚才听众也提到了，像梁祝啊、孟姜女啊，包括牛郎织女，都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当中啊，蕴含着很多的道理，包括为人啊、处事啊、交友啊等等。那么这些文化呢，在北京的地名当中得以体现，也在中国的传统的建筑当中得以体现。而传统建筑当中，以皇家园林的建筑格外的引人注目。颐和园内的靠近东边的东南方向的海岸，这个湖岸的铜牛和对面的更织图景区代表了织女，隔着昆明湖，那么中间有一个鹊桥，就是大家熟悉的石基孔桥，尤其到了每年的冬至，金光穿洞是整个颐和园这个拍摄的最佳的景点。所以说把这些和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寓意结合在一起的景观放到颐和园内，可以说

0: 化的集中体现，就是包括为造景的基础。那么河的东南岸有一个铜牛，那么铜牛的朝向呢，正好朝向了西北方的以佛香阁为景区的整体的景观。那么在湖的西岸有一个以农耕体现的一个景区叫耕织图，而耕织图啊，恰恰是皇帝对中国农业生产的一个高度总结。因为农业国它的文化传承，民以食为天，那么男人呢耕作，女这个耕种，女人呢这个纺织，是一个男耕女织的理想生活状态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很多普通百姓最向往的男耕女织这种悠闲自得的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这种美好的愿景。所以古代帝王也愿意自己治理下的天下也是呈现出这种欣欣向荣的男耕女织的和平稳定的一个局面，所以在自己的皇家园林内设耕织图，也有相应的对传统文化当中的男耕女织的这种巧妙意境的这种营建的构思。所以呢，乾隆皇帝特意为这景还写了一首耕织图诗，其中前两句就专门介绍自己为什么要设计这个景观。前面写到御道桥西耕织图，那么御带桥就我们所谓的十七孔桥，西边有耕织图区，织云耕雨学东吴。那么对中国农业生产作为代表性的就是现在的江南地区了，是我们农业的种植的重要的产地，通过运河粮食北上。那么在北京城也有这个区域效仿东南，就是现在江苏浙江一带农田丰收的这种场景。所以看帝王也对这种国泰民安的场景非常的向往，所以呢形成了在皇家园林内要专门设一个耕织图的景区。不管是紫禁城内还是在西北的皇家园林都有相应的牛郎织女的印记，包括活动。当年呢比较单一，就是呢听戏为主要的娱乐方式。那么戏园子在七夕这一天，用我们现代话说也属于节日营销的重要范畴，也知道怎么样挣假日经济的钱，只不过当时没有这个词，但是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利用假期到了怎么办呢，就推出特色的假期的一些戏目。所以我们把这戏呢叫做应节戏，就是在某个特定假期，比如说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包括七夕，都有相应的剧目。那么七夕上演的一定是大家所熟悉的天河配牛郎织女的故事，著名的这个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那么梅先生平生第一次踏入到梨园的舞台就和七夕有关。在1904年，他是1894年生人，周岁十岁，虚岁十一岁的时候，7月7号，农历7月7号这天，就在中州县城的重要的戏曲园子叫广和楼，现在广和楼还有，叫广和剧场了，上演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出戏，是一个戏中戏，在全部的昆曲长生殿当中演了其中的一折，就是我们所说的牛郎织女的天河配。那么作为他的这个登上京剧舞台的第一出戏，他有非常清晰的印象，所以在他的回忆录当中还特意回忆了这段故事。
1: 其实在梅兰芳回忆录里头就写了，他说这个我第一次出台是11岁，光绪甲

0: 礼毕后观赏戏曲节目，清宫女子也会在这天进行各种乞巧活动，祈求神明保佑自己心灵手巧，女工精进。常见活动有穿针乞巧、洗珠硬巧、头针燕巧等。穿针乞巧是指女子们将七根针或九根针并排放置，对着月亮用五色丝线穿针，能将五色线连续穿过针眼便称得巧，反之就是不得巧。洗珠硬巧是在七夕夜晚将小蜘蛛关进盒子里，第二天早晨观察蜘蛛网是否稠密，稠密则为巧多，稀疏则是巧少。头针燕巧是指将盛水的碗放在阳光下暴晒，等到水面形成水膜，女子将袖针平放在水面上，观察碗里针投下影子的形状。据说最好的形状，针尖指北，针眼向南，阳光从针眼中穿透，碗底的针影也形成一个小白点，这被称为红日穿窗，寓意年老也能眼睛明亮。这些活动历史悠久，是七夕当天的传统民俗活动。七夕是清宫难得的以女性为主的节日，是许多身居皇宫深院的女子们在一年之中最开心的日子。
1: 作为清宫的主宰者，尤其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慈禧，对于戏曲非常的喜爱。我们现在所留存的很多的剧目呢，都是经过慈禧亲自她本人啊改编一些剧本当中人物的唱词，包括唱腔设计啊，甚至服装都参与意见了，所以说他为中国京剧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尤其是他对一些剧目也非常喜爱，那么其中在每年七月七作为重要的民间的七巧节啊，这种爱情体现的节日当中，清宫推出的演出，因为也是节假日的清宫内的娱乐活动，一定要推介出天河配，也就是所谓的牛郎织女。那么当时啊，在清宫演戏里著名旦角叫王瑶卿，就是梅兰芳先生的师父，被誉为呢通天教主，就会的戏很多啊，四大名旦都跟他学过。那么他呢当时在清宫演戏，那么和他配戏的呢这位老生演员呢就是谭鑫培，那属于清代啊重要的京剧行当的代表人物了。那么他们两个属于当时京剧界的翘楚，也是从资历、从威望、从能耐可以达到了一个顶尖的天花板级的水平，所以他们两个呢合作演出啊《天河配》，一个牛郎一个织女，肯定是慈禧最为赏心悦目的观赏的一个剧目了。那么他们呢唱戏呢，地点一般在宫内，就是一个重要地点叫书房斋。书房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热播的电视剧《还珠格》里面，小燕子的住处就是书房斋，是个戏台啊，非常有名，有内外两个戏台。书房斋演出这个戏呢，《天河配》，每年七月七演出英杰戏，慈禧这些戏非常之喜爱，包括织女、牛郎的扮相、剧中情节呀、唱词啊、唱腔，他非常喜爱。那么一看最后啊，王母把织女召回天庭，夫妻要分别，那么这种感情呢啊，受众也非常的深有体会，尤其是这个慈禧看到这种情况下也入戏了，也呢流泪。所以当演戏结束之后，特意让李莲英把王瑶卿和谭鑫培叫到自己面前，说他们两个戏演得好，全情投入，不管是唱腔啊、表情啊、动作呀、服装等等啊，非常之好。那么欣喜之余，又呢赏赐给两个每人一个翡翠的扳指，还特意给王瑶卿，因为王瑶卿演的是织女嘛，特意一件清宫的真丝的披肩，那么放到现在一定是一级的文物了。所以这可见在宫廷当中对这种传统剧目和传统文化紧密相关的内容啊，不管是太后啊、皇帝啊等等，从观赏角度还是非常喜欢。
2: 这个天河配和天仙配，牛郎织女和这个董永七仙女，这是两拨人不一样的。天河配说的是牛郎织女的星宿传说，天仙配其实是源自董永卖身葬父的，这是二十四孝的故事之一哈。牛郎织女那个是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所以主角也不一样。像这个牛郎织女是天河配的主角，牛郎和织女，这个天仙配的主角是董永和七仙女，其实他们的结局也不一样。天河配呢，虽然就是说这个牛郎和织女被天河阻隔，但是每年的七夕可以在鹊桥相会。
1: 对，
2: 天仙配是强行拆散，天人永隔，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一个结局哈。
1: 对，唯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牛郎织女是个喜剧的结果。王母虽然从天庭的法条来讲啊，禁止呢牛郎织女天天见面，但是呢又有人情的一方面，每年七月七喜鹊搭建鹊桥，夫妻能够见面，一个美好的结果。所以我们看七夕这个节日，有我们的美好的民间传说呀、一文一事啊，包括我们北京城留存这些跟七夕相关的印记，体现了我们这个节日

0: 良好的氛围。
1: 星河落精华，一水寄相思。今天我们循着皇城古桥、西郊园林和百年戏曲，梳理了独属于北京城的七夕浪漫印记。从金水河畔一东一西的牛郎桥、织女桥，到元大都留存至今的断虹桥，再到昆明湖隔湖相望的铜牛和耕织图，古人以天象造成，以山水寄情，把牛郎织女的传说融进一砖一瓦。清代宫廷和市井戏台轮番上演天河配，更让这份相思烟火气十足。这些藏在街巷园林里的文化遗存，不只是历史遗迹，更是古人温柔的浪漫表达。愿大家今夜抬头望星河时，也能读懂古都藏在流水古桥间的千年诗意。也特别感谢郭超老师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希望您度过一个浪漫的七夕夜。
0: 谢谢黄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0: 赋。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

0: 我们请到了央企中建一局三公司，我们来聊一聊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深度融入，我们央企入驻副中心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1: 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我们的总部大楼马上就要落地的运河商务区，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这片非常能代表副中心千年之城建设的这个片区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新活力，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怎么样逛怎么样玩，以及有什么样的创业发展新机遇的新气象。也特别欢迎三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平，第二位是运河商务区管委会的副主任高阳，还有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招商产服办，就是招商产业服务相关的内容的相关的负责人赵楠，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
3: 好，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在通州五河交汇处，一座现代化国际商务区正加速崛起，注册企业近20000家，以不到全区1%的面积贡献超22%的税收。这里是两区建设的主阵地，是总部经济的聚集地，也是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的新高地。一家70多年历史的老牌央企，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将总部落户于此，从建设者到扎根者，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副中心答卷。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你走进运河商务区，听企业故事，聊营商温度，看一座城与一家企业。

0: 它的信息通信产业创新基地也已经开工建设，已经将建设 6G 和卫星互联网的未来产业领域的创新中心，预计呢2028年建成。我们中部的核心区域呢，不仅有三峡集团，还有全国首批自愿减排交易机构北京绿色交易所，还有中农工建、邮储北分等银行，还有农银金科这些金融科技公司，还有中金财富证券等财富管理中心，我们还有这个国内的龙头 MCN 机构无忧传媒，还有这个人工智能领域，还有独角兽企业像特斯联，都在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中部区域。此外呢，我们这个南部片区呢，可以说是市属国企总部的这个集聚地，比如像华夏银行、水投集团、祥龙公司、国管公司，还有金控集团等等，都已经在这个南部片区拿地建设，可以说呢，一批功能性、标杆性的总部项目正在加速落地，持续夯实商务区高端商务和总部经济的核心功能定位，我们的整体的区域城市形象和产业承载能力也是实现了一个系统性的跃升。
1: 从参与副中心的建设到如今，真的是要深入融合副中心的发展，甚至把总部也要搬到我们副中心的运河商务区了。想问问杨董，到底副中心有什么在吸引您？您去副中心应该很多地方都考察过，包括咱们的招商环境啊，咱们的各项配套设施啊，您怎么看？
2: 我们那个坚定啊，把我们企业总部那个搬迁到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应该说是我们那个企业通过综合研判以后的一个坚定的战略选择。我们认为的副中心，至少有四大的那个独特的优势。第一，就是我们有独一无二的国家级的战略定位，规划建设我们城市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我们河北新区共构成了我们首都的那个一核双语空间的发展新格局。应该这是我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另外就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是固化了长期发展的一个政策。北京市的年度的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新两翼的联动发展，保持副中心千亿级的那个投资规模。另外我们企业在高端的工建，包括市政的基建、城市更新啊，包括我们绿色生态的修复，以及 EPC 的投建运，这五大那个主营业务应该与我们副中心产业布局啊高度的契合，发展方向完全同频。同时呢，我们通州区委也明确提出了跑起来争一流的作风要求，和无时不老、有求必应的这个属地的服务机制，应该说为我们企业扎根副中心啊，我们深耕通州市场做了强大的信心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我们认为有得天独厚的我们京津冀的核心枢纽的这个区位的优势。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务实的啊给力的营商的配套的政策。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有优质完善的产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这个片区我们包括央企、环保一些金融类的啊这头部企业都在集聚，应该有完整的产业链，也便于我们企业之间相互的协同。同时呢，我们大运河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这种生态宜居的环境也让我们员工呢有更强的这种企业的归属感。
1: 对，我当时去咱们中建一局三公司是中午，然后中午的时候咱们在做那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做也是咱运河商务区组织的一次一个活动，特别沙盘，反正特别美。后来我跟咱们的员工聊，他们说我们中午如果不做手工，我们可能去附近做做瑜伽呀，或做做八段锦呀，就员工有时候再看看运河啊，就是整体的这个叫上班的休息时间，精神文化生活都是很丰富的。所以说其实我也了解到咱们中建一局三公司在没有完全把总部搬过来之前就已经参与了很多
3: 通
1: 州
3: 的
1: 项
3: 目
1: 了。
3: 对，
1: 那么也想请杨董给我们分享一下参与了哪些副中心的项目，在副中心的参与建设的过程中感受怎么样。
2: 好的，我们这个落户副中心以来吧，就是我们应该说在落户之前，我们也深度的参与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建设。我们想集中我们概括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城市更新类的啊这些工程，包括我们全域的地下广网的升级改造，以及我们辖区的老旧小区的综合改造，来补齐了我们城市民生的旧设施的短板。具体的项目有华新园，包括我们上园的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危楼的改造。

0: 包括我们土桥的那个棚户区的安置房的改造，以及我们通州的广网隐患的治理这些项目。
1: 城市更新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千年之城的建设当中，一方面我们建设新城，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老城的更新，让百姓的这个生活的质量有更高的提高，感受到我们副中心建设的这个成果。所以城市更新也是咱们重要的工作。那生态是不是也是咱们非常重要一个工作？我们老说绿色嘛。
0: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环境那个治理类的项目，应该说我们那个包括大运河沿线的这个河道的生态修复，包括滨水岸线的提质工程，我们代表的做了减水河，减水就减河北这个污水干线的工程，包括我们那个运河西堤坝的隐患治理项目，这也是我们深度的进行参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那个大型的城市综合体，目前我们也正在实施我们文旅区的运动中心，叫新耀中心，这个也是正在加紧的进行建设，高标准进行建设，
2: 在
0: 建成之后呢，也将成为打造我们市民的一个集我们休闲运动和商业于一体的城市活力的空间。
2: 在通州区的文景街道，提前预告一下，
1: 对，文旅区嘛，
2: 对，
0: 是的，
2: 然后呢，您可以接着说，
0: 如果要想讲感受的，我想有三点，第一个就是确实我们感受到那个责任重大。应该说我们作为央企，作为通州啊，包括副中心的驻区央企，我们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实践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我想扎根我们通州，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更是我们的政治责任和使命。第二个就是标准高。
1: 对，
0: 应该说我们那个副中心的项目，不光有老旧小区的这种精细化的改造，还有更大的这种重大基础设施。刚才谈到文旅区的一系列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每一项的这个项目的建设的过程，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种对标一流标准的这种核心要求。确实我们体现了就是我们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和高点定位的这个总要求。
1: 也来问问赵楠啊，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消息？另外，让您表印象深刻的企业落地的案例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好的，主持人。上半年运河商务区的话，我们整体的一个主体加速在我们运河商务区集聚，集聚有新增各类企业2281家，有像大运河能源呀，致远咨询、中泰。

0: 那么很大一个板块嘛，
1: 对对，金融板块，
0: 嗯，
1: 然后包括鱼到天下的这种供应链，
0: 嗯，
1: 然后中原联盛的咨询，
0: 嗯，
1: 洪州文化等重点这种商务服务类的企业，
0: 嗯，
1: 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就是集聚起来，就是企业比较能够那个有亮点的地方，包括这个，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鱼到天下的这种，它就是咱们吃的那个一个连锁店，
2: 嗯，对，
0: 嗯，
1: 对，
0: 但它是一个国际的供应链，就更多的做好这个供应服务的，
1: 对 对, 对，它是后边的一个供应链，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像现在，然后蓝海华业，然后华星通信技术，
0: 嗯，
1: 包括普瑞斯安能源科技等未来产业的公司也都在咱们运河商务区，
0: 嗯，
1: 包括上半年运河商务区实现税收44.7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区总量的是23.3%，所以就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说贡献全区税收的1/5左右吧，
0: 嗯，而且也符合我们现在通州区我们六大产业包括三大未来产业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啊。
1: 对 对, 对，
0: 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运河商务区，
1: 嗯，
0: 我们目前注册企业大概是20000家，
1: 嗯，
0: 这20000家大概是什么样的分类，大概哪些比例是最高的？
1: 嗯，我们主要分类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央国企及其子公司，因为我们是承载着那个首都这个非首都功能的一个疏解的这么一个功能嘛，所以包括央国企的子公司会往副中心迁到一批，包括像什么华星海安呀、中科、中和科创呀、三峡资产等公司，包括三峡新能源现在也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然后还有像一些银行的，比如说邮储的北分、农银金科、北银理财这种金融机构啊，包括比如说像北京银行、华夏银行，不是也陆陆续续的都来到运河商务区，然后驻扎了嘛，
0: 嗯，
1: 然后包括后边有什么新益科技、厚朴医药、凤凰树科国高新的这些企业也在。顺便还有一个板块，就像我们比如说专精特新还有其子公司，我们也有很多，比如像西元安建新拓云、千亿达这种新兴的这种专精特新的企业小巨人，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0: 嗯，好，这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这个非常重点的几个领域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企业落地的案例，刚才您看我6月份的时候其实就踩了那个无忧传媒北京孵化基地，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多媒体朋友都去了，因为觉得这个短剧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家喜欢非常看重的一个赛道。还有哪些企业现在我们在商务区落地了？
1: 还有一些就是像之前的一些外企啊，包括什么海驰泰科啊，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个世界500强的那个美国的这个做机械的子公司，
0: 嗯，
1: 也都在我们那边落地了，
0: 嗯，
1: 然后

0: 就是提供的一些工作岗位啊什么的。今年六月份无忧传媒落地在我们那个运河商务区，
1: 它在哪个楼啊？
0: 它
1: 星光大，
0: 其实就是它现在是在那个星光大的那个5A，在那栋写字楼上，然后大概7000多平，7000多平里边包括它的这个直播间啊什么，而且它采用这种模式是杭州和北京双总部落地的这种模式，就杭州它有一个总部嘛，在那边，我们北京这边它也有总部，但是它在北京运河商务区其实是有两个地点，一个是在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它有一栋楼。那个是主要承载它一些后期的办公啊，这种功能，还有一部分就直播间的这功能，在星光大5A写字楼里边7000多平。

0: 色。去年呢，我们推动落地了全国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今年呢，我们又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的服务机制和举措。我们聚合了44家信托银行、律所还有公益组织等等专业机构，组成了一个专业服务生态圈，累计开展了40余场社区的普惠宣讲，服务了1200余名老年居民。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动了相关八单不动产和特殊需要这个信托的财产登记试点案例，涵盖了是老残双养、孤寡和独居老人、残疾人养老等等典型的养老和特殊需要人群。特别是今年7月份，我们就是由中信信托等专业机构共同完成的一单这个特殊需要信托，这个服务对象呢是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家庭。我们通过这个创新构建信托加保险加监护加监督加遗产管理5方协同的这个服务体系，实现了信托管钱、监护管事、监督把关的分权制衡机制，也是从财产安全、风险保障、特殊照顾还有全程的监督还有财产传承这个5大维度回应了这个痛点，为特殊需要家庭提供了一份长期的保障。这也是我们制度创新服务民生的一个生动的实践。
1: 我记得那个案例，我们当时还重点关注过，就田女士她是一个自闭症的儿子，然后她想把这个房产呢就委托给了，我记得是国图泰康吧，一个信托公司，然后咱们辖区内也有专门的那个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也是来过我们的节目的，就给他作为

0: 股权信托持股平台，然后开展业务，这也是一个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成效。
1: 嗯，所以您看这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这些服务的尝试逐渐的做下去，不光是服务企业，您刚才说了很多我们最新的民生服务上，金融服务上，我们有创新才让大家更加愿意聚集在这里啊。所以您看要让这个民生服务做得更好，我们的企业的产业布局是非常重要的。赵楠，现在我们商务区在产业布局上呢，一直有三个字，第一个是聚链，就这链条得全啊，第二个是优服，就是服务得好，第三个就是活城，让整个城市能够活力满满的。这三个词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包括有什么样的例子？
2: 好的，主持人。今年运河商务区围绕着三个词，一个是聚链、优服、活城三大核心发力嘛。助力咱们运河商务区的精彩亮相。运河商务区精彩亮相里边包括我们一个是聚链，聚强产业链，围绕就是总部经济啊、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这些核心赛道，主要打造的就是一个链主加配套的一个产业集群化的这么一个企业的聚集。比如说我这一个企业招引过来了，它的上下游啊，然后它是一个链主企业，由它作为一个核心，然后去把它的下游公司也可以引过来，然后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内就可以完成它自己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生产也好啊、制造也好，或者说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能够帮它去打造它整体的一个服务，就是它上下游企业都来了之后，它自己整个的一个小的金融圈就绕起来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优服提质，然后我们建立这个园区属地加行业协同的这个机制啊，持续优化全生命周期的管家服务，精准赋能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比如说我们在企业比如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会请在我们运河商务区的一个上市机构，然后去专业的去辅导他啊，然后从他的一个上

重要的一个调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是响应国家号召的一支重要的部署，这个副中心是我们一核两翼的啊重要的一翼，搬迁过来就是我们央企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助力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这个直接这么一个体现，第二个呢，也是我们深耕北京市场的一部的关键的布局，我们把总部放在副中心，等于说牢牢抓住了我们北京东部这个最大的一个增量市场，另外呢，作为我们通州那个本地注册的企业，我们后续对接我们区委区政府以及我们北京市政府都更加的便利和便捷，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整合资源，产业资源是个有利的契机，因为我们雍和商务区聚集了大量的这个市属的国企和央企的分支机构，为我们更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

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我们的节目呀，要继续暑期系列节目，聊一聊课外兴

0: 写个游记呀、啊、或者呢写一个这个旅行前、旅行中、旅行结束后的感受。但我觉得不妨让孩子们像这两本书一样画一画这个旅途的过程。
1: 是的，其实现在的孩子呢和咱们的孩子那个眼界、那个知识体系的储备

皑皑的白雪和萌萌的企鹅。我去到南极工作后呢，才发现大众对南极的认知其实存在了不少的误区。比如说，有人甚至会问我，在南极能看到北极熊吗？当然不能啊。不少朋友向往南极呢，却对那里的野生动物呢是知之甚少。现在去南极旅行的国人越来越多，大家登上游轮之后，登陆冰雪大陆后，满心的期待和野生动物去相遇，但很多时候只是匆匆看一眼，叫不出名字，分不清物种。一趟旅行下来，感动有了，但对眼前生灵的了解却非常有限。所以呢，我和鸟类学家陈振龙老师一起完成了这本《一起去南极：南极动物图鉴》。和市面上很多偏学术的极地读物不同，我们这本书的出发点呢，就是服务中国读者。全书一共整理了88种在南极旅行途中高频能见到的生物，分成鸟类、鲸豚、鳍足类三个部分。我们没有堆砌枯燥的科研资料，而是站在游客的视角去思考。在船上远远看见一只海鸟，我该怎么去分辨？海面一闪而过的是哪一种鲸？岸上趴着。

0: 他会从里头得到一个很深的共情的感觉，这样呢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 这个图呢就是看着很萌，它是大片的去晕染，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图和它的文字契合的特别到位，就是您一看就真的很能打动人的内心深处，就是通过这种对太阳月亮蒲公英等的一个拟人化的描写，让我们对生活有一个更深的感悟和思考，其实这是这本书最亮眼的一点。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作者俊俊的介绍。
1: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俊俊，是一名小红书治愈系插画作者。长久以来，我坚持用画笔记录情绪和成长，很幸运，我的作品曾多次登上人民日报、CCTV记录等公众栏目，一路走来，我也得到了很多粉丝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出版的绘本。 种一颗星星给自己。这本书集结了我的15个作品，主要由初见我、生长光和抵达岸三个篇章组成。初见我不是为了让你去成为谁，而是希望你在日复一日的奔波里停下来，看看那个经常被忽略的自己。生长光是我想对每一个正在咬牙前行的你说，成长从来都不是一路晴朗，而是在阴晴不定的路上， 你依然愿意为自己点一盏小灯，一步一步向前，慢慢活得成长。抵达岸是我对你最深的祝福，愿你在经历所有努力与等待之后，不是变成别人眼中的成功，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彼岸，安静真实的做回自己。书里面有充满力量的诗歌，温暖治愈的插画，以及许多非常有趣的小互动。 希望能通过这种简单温暖的方式

0: 我们就是要找准回头信天翁，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特点。说到这儿啊，我们就回来说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其实是要培养孩子的课外兴趣。那孩子的课外兴趣，当然很多孩子说我想当科学家， 我想当工程师，那都很好很好，但是呢怎么能够让孩子从最开始的一步一步的去做起来呢？如果给孩子选择一本啊特别高大上的书，那没错也没有问题，但是孩子只能说像我刚才提到的欣赏不能够参与，而这本书一起去南极其实就给孩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参与练手的机会。虽然这本书里面的图片萌萌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 我觉得小孩都会有同样的心理，至少我小的时候我的童年就是这样想的，我先画了一个容易的，我觉得我画的，哎呀我的本事还不错哟，我下面要尝试一下更难一点的，会发现哎呀我的本事还不错哟，当然了我没打几关的怪就败下阵来了，但是我觉得会有小朋友一关一关的最后冲到关底，成为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
1: 是的，所以我们说最重要的什么是点燃孩子心里的那一扇 窗或者是那盏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不感兴趣，你给他再高大上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哪怕在大人眼里看起来他好像，哎，觉得好像是有点简单或者是有点粗糙，但是孩子喜欢，这就够了。因为你必须让孩子先接受，再热爱，再投入，再专业。
0: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看了这个书，你愿意看进去，愿意揣兜里，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来来来，我们接着说下面一本书啊，种一颗星星给自己。一定要说这本书的绘画难度啊，谈的是绘画难度，明显比上一本书是提升了一个台阶，但是这本书的疗愈能力啊，也比上一本书啊是增加了许多。所以这本书附加详细的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从哪说起。
1: 这个书呢，我们当时一说疗愈，我们对它的定位就是什么呢？献给身处黑暗，人愿意为自己种一颗星星的你，就是你即使在自卑中，即使在焦虑中，即使在压力中，也希望你看到这个书以后，看到它的图，看到它的文字，能够会心一笑，或者是放下压力。 这个就是我们对这本书的定位，它的文图结合的特别紧密，而且呢它的颜色的构成，即使是一片黑色上面的几颗星光，你也看起来觉得它懂你，这个就是这个书的能力，而不是你懂这本书，而是你觉得作者懂你。

是老年之友经典版。院子里，阳光下。

0: 京，一条长7.8公里的轴线，穿越7个世纪，这个都是有很多很多历史痕迹，而且呢，它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展现着城市的活力。从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这老舍先生让骆驼祥子都走了一遍。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这么赞美的。而老舍先生呢，他的儿子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说老舍说北京最美的街就是景山前街及其延伸线。那北京中轴线一共有15处遗产构成要素，我们啊自北向南把它数一遍。第一，钟鼓楼，
1: 这大家都知道。
2: 对，
0: 哎，这叫钟鼓楼，它是元代报时的中心。
1: 钟楼和鼓楼，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参观一下。
2: 对，
0: 从钟鼓楼下来，往南走，就走到了万宁桥。那么600年古都的时间记忆，这里面有两个常住的客人，也是我们老北京离不开的、舍不掉的一抹情丝。什么？信鸽。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新街口嘛，这后面就

0: 万宁桥是元代漕运的枢纽，为什么万宁桥边有一个烟台斜街？很多城市都是斜的那路，你一问路吧，您说在对东边、北边？不接，在那个往右拐，那斜不楞登的你就过去就是了。北京只有一条烟台斜街，为了什么？为了是往北京运输的这种船，顺着大运河来的这些船，在这儿要掉头要拐弯。所以它是一个漕运的枢纽。这万宁桥下有只镇水兽，现在还能看到。
1: 是啊，这万宁桥是元代建的，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也是双世界文化遗产。怎么说呢？一个是北京中轴线，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运河，都跟它有关系。
0: 对呀，
1: 咱们接着往北走，
0: 好，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就到了景山了。
1: 这可是好地方啊！到了景山上的万春亭，东南西北视野极好。
0: 对呀，它是明清皇家的御园，您不用找那个什么，崇祯那棵歪脖树，直奔最高点。您端起手机，不用调光，不用找角度，咔嚓一摁，前面中轴线就赫然屹立在您的镜头中，那拍出来都是大片儿。站到它的万春亭上，您就往北往南那么一看，那么一拍，哪怕您闭着眼睛。只要您对的是正前方，那就是大片儿。因为什么？因为马上走下就是故宫。
1: 可不是吗，徐老师，在万春亭俯瞰紫禁城，那真是绝美的画卷，整个紫禁城尽收眼底。
0: 对，故宫我们知道非常的宏伟壮观，那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地标。只有到了这儿，您才能发现中轴线原来是中正对称，就像一条无形的尺子，把北京城。

0: 更蕴含着平衡与和谐的美学理念。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它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纪，成型于16世纪，历经元明清三代的不断完善，是中国都城建设的杰出代表。
1: 所以人们到北京来，首先要去的地方一定是故宫和长城。
2: 对，
0: 不管您进没进故宫，但是您是无论是顺着它的角楼，顺着筒子河走，还是甭管是骑车，还是您溜达的，您就到了第五个遗产构成要素，端门。
1: 对啊，端门是在神武门和天安门之间，北边是神武门，南边是天安门。
2: 对，
0: 接着一抬眼就看见了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那就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地方。天安门，你怎么瞧怎么看都是那样的，让人心中充满了豪气。什么？我是中国人，我很幸福，我很爱我的祖国。特别是这人这一辈子要看过一次升旗，那永远是你心中，甭论您处在什么境地，甭管您是呀病得不行了，想起那个就想，哎呀，我看见过升旗，那激动人心的时刻，这都是您心中最美的记忆。而最美的记忆，

0: 我在外金水桥，什么迎宾呐，什么接受检阅呀，国庆节游行啊，我们都在金水桥看过。
1: 您看看，说起这些记忆的时候，多么的激动，多么的骄傲自豪啊！
0: 是的，金水桥后面就是太庙，那个劳动文化宫、中山公园嘛，出这门进那门特别方便。
1: 对，社稷坛就在中山公园里面。
0: 对，然后看到社稷坛，记得《北京晚报》有一个副刊叫《五色图》，指的哪儿啊？指的就是社稷坛，它五种颜色的图。
1: 还真是，薛老师，这是《北京晚报》著名的副刊，这个五色图对应的就是青、赤、白、黑、黄。
0: 对，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送上对烈士的敬仰和致敬。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走过来，那枚毛主席纪念堂正对着了，我们就来到了正阳门。正阳门是第11个遗产要素。
1: 是的，在它的南边一点，还有一个和它遥相呼应的，就是箭楼。
0: 对，从正阳门过来，我们到中轴线的南端道路遗存，就是明清御道的遗存。
1: 这不马上就到天坛了吗？
0: 对，我们要简单说一下为什么。天坛公园是老年人最爱去的地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原因，天坛

0: 武定门，对着的就是北端的地标钟鼓楼。
1: 徐老师，您把中轴线跟我们大家啊从北到南念到了一遍，那接下来咱们该说说骆驼祥子了。
2: 对，
0: 那么骆驼祥子它就在中轴线区域，比如说它的中轴线直观呈现的三起三落，就是把它这个轨迹就是化为了一个具象化的人生轨迹，典型的三起三落。
1: 哪三起三落啊？
0: 第一起，拼命的干活，苦拼买车，买上自己的车了，高兴。
1: 那落是什么？
0: 出城，借给两块大洋，带我出城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出了西直门，就让那些大兵给把车抢走了。好在呢，抢走车以后呢，祥子非常的地理非常熟，知道估摸着这地儿是哪儿，是模式口。
1: 这到石景山去了。
2: 对，
0: 觉得呢再出去到那个过了那个清华，再往那头走，再走西直门再回来，就能到他的车场。所以呢，他被抢了以后，他牵了人家三匹骆驼回来了，进了城了。
1: 那二起呢？
0: 他的两起是攒钱再买车，卖骆驼卖了35块大洋，他就再干活，再拼命干活，攒够了90多块钱了，就放在那车篓里，被那个孙侦探给敲诈了。这个回头一会儿看看那个孙侦探怎么跟着他在北京的中轴线周边就跟踪他，最后把他的钱敲诈没了。
1: 您看，这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二起了，结果钱又被弄没了。二落，
2: 对，
1: 二起二落，该三起三落了。
0: 第三起用跟虎妞迫使他跟他结婚，结婚以后用虎妞的钱买一辆车，但是虎妞不久因为这个生宝宝难产就死了。去世以后他就卖掉了这个车，为什么呀？要给虎妞办这个丧事。遇到了他比较喜欢的小福子，也喜欢他，但是呢小福子也死了。从此以后，祥子就彻底的堕落。

0: 风光特别兴奋，最后车摔了。一天晚间，曹先生由东城回来的晚一点，祥子为是小心，由天安门前全走马路，敞平的路没有什么人，微微的凉风，静静的灯光，他跑上劲儿了，越跑越快，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一会儿就过了天安门。你离北长街不远了，北路的北半被红墙外的槐林遮得很黑，祥子刚想收步，脚一碰到一起高起来的东西，脚到车轮也到了，祥子栽了出去，咔嚓，车把断了。
1: 肖老师，这老北京读这个小说更有感觉哈。
2: 对，
0: 这是典型的老北京话，他前面有一辆，他开一辆，开一辆不是真正的开过去，是他把人家开了，能够超过他。有时候老北京就说怎么样，上哪儿，怎么着，想干嘛，开你玩似的，就是把他甩开，能够呢一下子甩过去。但这时候他就在景山一线，祥子栽了出去，车把就断了。我们知道都到了北长街了，那肯定祥子在这一带活动离不开一个什么地儿啊。
1: 您提示一下。
0: 北京，特别是我们老年人最熟悉的地方，西单呢。
1: 哦，西单，小说当中也有描述。
0: 哎，这个原著中对应的中轴线景点，就第一站有一个西单，西长安街、长安牌楼、新华门、南长街、北长街、景山背后，在他第十一章说出他怎么被侦探给跟踪了。我们注意听一下，看看他老舍先生是怎么说的。说过了西单牌楼那一段热闹街时，往东入了长安街，人马渐渐稀少起来，坦平的柏油路上铺着一层薄雪，快到新华门那一带，路本来极宽，加上薄雪更叫人眼宽神爽。长安牌楼、新华门的门楼、南海的红墙都带上了素冠，配着朱柱红墙，静静的在灯光下展示着故都的尊严。后面祥子被孙侦探盯上，
1: 糟了。
2: 对，
0: 拐进北长街北口，景山背后黄化门左宅。北京有句老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既然被这个坏人盯上了，那肯定逃不脱。
1: 没错，这个孙侦探的敲诈可以说不但抢走了祥子的钱，也摧毁了他的精神和希望。
0: 是的，在他的威逼下，祥子忍痛啊，那真是万箭穿心一般，把攒的那小罐钱给了这个孙侦探。从那以后，他就一度很失望，对这个世界很失望，对自己能不能在这生存产生了疑问。于是就在这时候，他的三起的起源开始了。

0: 啊，甭管爱不爱吧，是他老婆要出殡，他就把车卖了，就完全的失去了生活的中心和目标。这就是老舍笔下把祥子在中轴线的三件大事，三起三落，都给我们讲述的非常清晰。
1: 还真是，徐老师，您这不说的话，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么一说，您看一件件的对应，还真的都是在中轴线上。
0: 对，跟着骆驼祥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大家都是爱看的这段，就是他怎么丢车，怎么逃回来。
1: 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您说的从漠视口怎么回来的。
0: 对，这段真的特别敬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那真是通过自己的脚步丈量了这些中轴线周边这些个我们现在叫经典，实际上就是很多记录的北平一些老故事。比如说描写祥子丢车啊，丢车被抓，然后牵骆驼回京这条路线，就在他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处写了。出城被抓，从哪儿啊？他到了新街口。新街口，然后呢，往左一拐，就我说的是从南向北走，走到新街口，因为从天桥拉了活，就人家说我要上北边去，那好吧，说那边兵荒马乱，没事儿，那我也得去。哎，拉着到从新街口到西直门，到了高岭桥。到了高岭桥，就该向清华方向走了。这时候，被这个大兵给他抓走了。就是刚到高岭桥，还没上土道，十来个兵就围上了他。这时候，他就被和车上的客人一块儿被抓走了，车也被抢了，也砸了。之后，这个西直门外西北向玉河桥被抓了以后，连人带车被压着往西，往山里走，车丢，祥子和客人都被充作了壮丁。祥子跟着就到了京西的磨石口，就是祥那时候叫磨石口，现在叫磨石口。他呢心里头默记着路线，祥子其实挺聪明的，判断自己到了磨石口，他说这是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
1: 您看这到底是拉车的，对交通非常的熟悉。
0: 对，祥子就趁夜里炮响，大兵往山里撤的混乱，溜出营盘，顺手牵了兵们丢下的三匹骆驼，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李王坟就是八大处，从西平台往东奔杏石口，就到了南新庄，为的是有些遮掩，他顶好还顺着山走，从北新庄往北过魏家村，往北过南河滩，再往北到红山头结王府敬义园，找到了敬义园，闭着眼儿，他也可以摸到海淀去。你看这段话说的多好，我们都知道敬义园。

0: 们的精神生活带来极大的愉悦。在秋高气爽的时候，让我们一起读骆驼祥子，体验人生，体验世间的温暖。只要有爱，这就是美好的人间。
1: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

0: 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
1: 工作了一整天的您，今天是否有温暖的时刻？是否有吃了一顿非常美味的晚饭哈？希望各位呢，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找到一点点节奏和感受。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
0: 电视播吸烟对怀孕的影响，
1: 这歌叫做十二楼，来自于莫文蔚哈，不知道您家住几楼，正在几楼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

0: 职场小白，或者你比你高一层的领导，或者怎样的一些关系当中，你感受的这种压迫感，
1: 对啊，
0: 这叫什么感受？你当时是怎么去面对？你肯定很挣扎，你甚至一度怀疑过自己，他为什么老针对我？
1: 哎，对，是
0: 吧？
1: 很多人会，对人生产生一些疑问，说你看我这整个这一群人有四五个、五六个人哈，好，每天好像都在我面前显摆，他怎么不上他那儿显摆去？
0: 是啊，
1: 然后呢，别人对他这显摆无动于衷，但就是我好像气儿不大一出来
0: 啊。
1: 啊，这种情况你可以看在叫三个人的群、十个人群、几百个人群里都会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开始呢，我想就你今天您在公众号里面写的这个反向形成哈，
0: 好，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专业也能解读我们很多人生困惑的一个，虽然只有四个字哈，
0: 嗯，
1: 但是这个反向形成呢，如果我们把它就是完全按中文来去说呢，其实大家也许望文生义可以理解哈，但其实它的英文的原意是你的反应结构，
0: 嗯，
1: 就是你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去做出如何的反应。那么它的一个就是书面的解释来讲的就是你内心深处可能是这么想的，
0: 嗯，
1: 但是你为了保护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脆弱，或者你为了不显得那么坚强等等，不管怎么说，你的外化的行为和言语，以言语为代表的这种外显的这种对他人的表现的行为呢，是跟你内心想的正相反。
0: 啊，
1: 举个例子来说啊，举个例子来说，那么刚才说的就是如果心理学用一个潜意识，也就是说你内在的这些想法跟你外部做的事情是相反。好，那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敌意。
0: 嗯。
1: 比如说我瞅你不顺眼。
0: 嗯。
1: 我瞅你特反感。
0: 嗯。
1: 或者我嫉妒你啊，觉得看着你就别扭。
0: 嗯。
1: 但是我们不愿意把这种对立关系来去表达出来。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会哎呦，这你做的真不错嘿。哎，有人一听这就是反话。
0: 哦。
1: 有人一听觉得哎他是夸我吗？有点含糊。但有人一听就美滋滋的，觉得还可以。但是你仔细去观察一下，特别是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
0: 他
1: 因为我们会看到一个人在不同场景下的表现，对吧？生活当中难。他在茶水间里面跟同事说，
0: 嗯，
1: 那个人今天多么多么的好。
0: 嗯。
1: 但是他在洗手间里说：“哎呀，别提了，什么玩意儿？”
0: 哎呀，
1: 你能明白这个？
0: 大家经常会感受到，
1: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他在一个层面上，他就会叫嫉妒一个人，反感一个人啊。然后呢，他的内心深处和他外显的这个，你可以看在不同场景下，他为了保护自己，因为听他说话的人有可能是他的合作伙伴，
0: 嗯，
1: 但也可能是他的对立阵营当中的一个，
0: 是竞争对手，
1: 对吧？你比如说，一般来讲哈，我为什么举这个场景呢？一般来讲，我们在茶水间都确定的是，大概其实都是关系好的人凑那儿
0: 认识。
1: 在洗手间呢，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有人在屋里头听见你说话，
0: 隔墙有耳，
1: 是吧？所以这是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很代表性的。所以你可以看，它并不是内心跟外部的做法是统一的哈，这是我们说的一种生活现象，叫敌意。但是他变得过度友善，
0: 嗯，
1: 我给你沏茶倒水，
0: 嗯，
1: 对吧？我给你送温暖，
0: 嗯，
1: 但是我内心来讲的话，其实是觉得你不咋地。
0: 那有一个问题，吴老师，
1: 您说，
0: 很多的朋友也会想的说，那如何应对这样的人呢？
1: 哎。

0: 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哈，给我们造成的一个视觉和听觉的一个偏差是很常见的事情，
1: 混淆
0: 非常常见、
1: 啊、
0: 我们呢也不需要说刻意的去找一套标准的答案解答方法去寻找，但是我们可以心里头慢慢慢慢随着我们的成长多少个数。我实话跟你说，到今天为止我已经这个年龄从业这么长时间，我仍然在很多场景下困惑
1: 感受到，
0: 我也需要去找别人去解答和解读去问。
1: 是的，
0: 所以我给大家提供的是我用的一些方法。另外呢，你就再问一两个人他们的感受。
1: 嗯，
0: 如果大家都感受是这样的话，有可能这个人真的是口不对心。
1: 嗯
0: 啊，他会识别这个。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更都会有了，就是一种自卑。
1: 嗯，
0: 他的底层是自卑，但他外显是炫耀。就是我们在公众号里说了叫缺啥显啥，
1: 是
0: 对，因为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拿投资举例哈，
1: 好，
0: 也可能说你投资经常不顺利失败，但是呢你最近中了一个签儿，你最近有一个涨停板、
1: 哎、
0: 你会把这个都会告诉别人
1: 放大，
0: 因为你会让别人知道你这两个事情代表了你的所有。
1: 嗯哼，
0: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如果你仔细一个一个一个去问的话、
1: 嗯、
0: 可能他失败的案例要多、
1: 嗯、
0: 但是呢我不想这么自卑，我也不想这么、
1: 嗯嗯、
0: 觉得很懦弱、
1: 嗯、
0: 啊，非常的觉得我啥都不行，所以呢我们在群体当中有可能有意去找一两个对象，
1: 嗯，
0: 来去找到他的弱点压制他，你看你一个都没中吧，
1: 嗯，
0: 我中俩，
1: 嗯，
0: 哎，他挑的那个就一个都没中的，但是有一个人中了一个啊，他会说你看我中俩，
1: 嗯，
0: 但有人也中俩，他会说你看我中这俩比你那更挣钱，他总而言之他要比较出来一个他的优势。
1: 嗯，因为咱们在听那个吴老师聊天的时候也看到大家的留言、
0: 嗯、
1: 谢谢大家的互动哈、
0: 哎、
1: 我又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些愿意去炫耀显摆的人、
0: 嗯、
1: 其实内心他是有自卑，
0: 有
1: 有，除了自卑其实他还有一个情绪的拿捏
0: 啊，当然
1: 啊，这个情绪的拿捏非常微妙，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这段过程当中，
0: 对，
1: 会遇到各种各样这种情绪的人，我们叫做嘴脸也好，
0: 是
1: 身份也好，一开始

所以今天我们想说的话题就是，这种保护机制如果它形成对你的保护，让你能够心理健康的能够适应成长，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人把它当成一种武器去攻击别人，这个是造成社会困扰，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烦恼的一个根源，而不是说你普普通通的一个我们说显摆，其实谁都显摆。我跟你说个最简单的，我们当时小时候住胡同里面吃碗炸酱面，你说这叫显摆吗？你也可以叫分享。但是有的人

0: 很好，
1: 啦啦啦啦啦啦，
0: 对，
2: 对吧？其实我们说，别人看到我们的只是他眼里的你的眼里的他，你到底什么样子，他给你评价不了。
0: 你换一个人去问一问，也可能给你另外的一个评价。
2: 是的，有的朋友说，基于炫耀，本质是内心匮乏。

0: 管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

0: 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答案，很多人都想找到一个答案，为爱找一个答案，为自己的生活找一个答案。那答案呢，有时候是标准答案，在现在这个当下，标准答案显得并不标准，答案本身其实就是问题。所以你明白这样一个循环之后，你也就不那么紧绷，你就可以慢慢的放松。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不必戳破，安静旁观就是最好的姿态，你的不屑就是无声的底气。有的朋友说，炫耀的人无非就是想从别人那儿得到心理上的优越满足感，我就很平淡，这耳进那耳的出，反倒让他们自己显得很没味儿。这个挺好哈。还有的朋友说，炫耀呀，很多时候是内心缺乏安全感，不要与之纠缠，守住自己的心态就是最好的应对，越缺少什么越要刻意的展示什么，不必拆穿，安然做自己就很好，大家都非常善良。吴老师，我就拆穿你了怎么办？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我觉得就
0: 是
1: 在心理学上我们没有办法去靠就是一个统一的办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
1: 所以拆穿就拆穿吧。
0: 对，
1: 我觉得每天我们都面临着一些叫做预料之中意料之外的一些场景。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上半时的时候我们讲了敌意变成过度的友善呀，自卑变成一些炫耀啊，当然我们还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嫉妒变成了特别懂事，就是我觉得我觉得生活当中比如说谁提职了啊，我觉得我很嫉妒你，觉得哎、
0: 哦、就是升职了，
1: 对、嗯、人家就是升迁了提职了，比如说他刚才我看那个我们的一个互动聊天室里面也有人说、uh-huh. 哎，我刚到这儿了我就当成一个中层领导了，别人说我不服，凭什么你当领导啊、uh-huh. 等等，这个呢就显出一个嫉妒，就是说哎，但是呢我觉得啊，我明白啊，你就是能力强，其实内心不是这么想的，内心说哎，我这儿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你一个突然间来这儿仨月的就已经超过我了，对吧？
0: 这个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吧？但是这也是一种保护，就是保护给我们自己一个理由。那么还有呢，就是一种渴望，比如说大家最近经常见到的生活场景是什么？就大家都在渴望爱情，渴望婚姻，渴望比如说我们有原来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完美家庭，但是现在我们却得而不知，求而不得，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会经常说什么爱情啊，都是蒙人的，都是文学家的描写。你可以看，我们就去在嘲讽这个爱情，在嘲讽这个家庭观，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没有得到的一种保护。当然有的人不这么认为，有的人说我铁了心的就这么想的，我认可。但是从心理学上解读，不得不说也是对我们内心深处一种新的想法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方式。也没有关系，其实大家不要觉得保护就是一个贬义词。那我为什么要保护？我应该叫做袒露心声，没有必要的。我们所有的人，周老师也好，还有这个刚才这个直播间聊天室里面说的朋友们也好，听众也好，我也好，我们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对在别人面前去炫耀去显摆的一种场景，但是我们没有敌意，我们不想置人于窘迫的境地，
0: 甚至尴尬都谈不
1: 上。我们很然都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个，然后呢我会让你也有一个显摆和炫耀的机会，我们去拉到一个生活平衡。那么还有一种我觉得可能大家经常遇到但不一定能够认识到它有什么这种反向形成，就是我们的这种强迫症，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觉得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用极度的洁癖来处理焦虑。
0: 是的，
1: 其实你看这个对应的都是我们内心的平衡感，就是我们会说我们嫌脏，但是我们用洁癖这种清理清洁来去处理这个焦虑，实际上它是为了平衡这两边之间的一个力量。
0: 是的，
1: 对，所以这几种都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我们叫反向，也就是说我们叫做口不对心啊。当然这个我再次说明一下，第一每个人都有，第二它很正常，保护了我们。那我们再说一说我们怎么能去叫，刚才有人问识别吗，我说了一种，就是它是不是在不同场景下和不同人不一样。那么还有几个就特别夸张
0: 啊，
1: 就是好像这事儿它永远对，
0: 哎呦，
1: 就是它没有做错的时候。我们拿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办公室，我做什么项目成什么项目，在我手里就没见过失败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符合他当前当领导的一个位置哈，但是我们想想，在你当领导之前，难道就没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吗？啊，永远正确，这是我们就是特别夸张，就我买啥涨啥，我每次都能判断出大盘的拐点， 就比如说今天大跌了啊，我昨儿就知道。
0: 其实。

0: 是现在大家也已经感受他足以被大盘伤得够深的
1: 了。我昨天就知道啊，也许他今天真的是躲过了，我认可哈，但是并不代表次次，也不代表永久，对吧？所以这有过度和夸张，还有就是内在和外在有强烈的撕裂感，就是有强烈的对比。
0: 您刚才说内在和外在有强烈的撕裂感，
1: 对，就是你能感觉出来他内心当中极度的不情愿，但是又表现出来之后我特别情愿。这种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眼神表情和他一些举止，还有就是他一扭头的表情，因为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经常会看到我们叫做当人一面被人一面，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叫做叫做满面微笑，一转脸什么玩意儿
0: ？A B 面、啊，
1: 对吧？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也能判断，就是他快速的来去切换他的这个外显的这种行为。
0: 嗯，
1: 这个我们也多少能看出来。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持久不断的不停不下来。
0: 嗯，
1: 老是在显摆。
0: 嗯，
1: 就是天天都是做对了也是对，做错了也是对，老这样。
0: 跟大家说一个现象，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好玩的一个网络现象啊、网络上会有很多人，就比如说假唱，假演，对吧，假摔，是吧，演戏嘛，对不对，让他演。那现在有裁判，国际比赛有裁判，
1: 对，
0: 那裁判肉眼无法触及，无法瞬间做判定的话，我们有什么，有回放，NBA 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都有这个啊，
1: 没错。
0: 那其实我们觉得互联网的迅速发展，AI 迅速进入我们的生活，其实让我们其实对一件事情有了非常多的视角去鉴定它，
1: 是这样的，
0: 这个非常非常的便利，大家要合理利用，聪明的利用网络和 AI 给我们的一些知识的盲点，判断的误区给它撇清楚，弄明白，
1: 没错。
0: 如果你真的连 AI 都帮不了你，这事儿你根本

0: 可以看出来，就是原来的裁判我们会经常觉得你看啥看，
1: 嗯，
0: 你没看见吗，
1: 嗯，
0: 我们怀疑，就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哎，他有可能真没看见，是他的视角没看见，你看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机位转播的，所以你看篮球也有同感，对吧？
1: 是。
0: 所以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节目也好，心理学也好，还有我们的文艺作品也好，它呈现的是多角度跨时空给你的一些感受。
1: 是。
0: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每次节目我的习惯都是，我们先讲了一些问题的来源和存在的特征。当然，我最重要的是，我们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他怎么能别伤着自己，
1: 嗯，
0: 别伤着对方，
1: 对，
0: 别伤着别人。
1: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呢，哈，就是很多人会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
0: 嗯，
1: 说你现在是不是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嗯，还是讨厌的样子，
1: 你现在是不是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那其实我们聊天就是这样的，大家问问自己哈，我们在聊天室的一些朋友，觉得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你自己喜欢的样子，打一个一，
0: 嗯，
1: 觉得自己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打一个二。我想没有人会打二上去，
0: 嗯，
1: 但是真的有人，吴老师在现实生活当中
0: 会的，
1: 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0: 你发现没有？刚才你说的这句话，多少也带有一点反向形成，就是我们的内心不想，但是我们实际还真没准做了，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处处都在，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所以我想刚才有。我记得有一个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个，就是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1: 对，
0: 哎，这是一种方法，我们叫做就是不走心，
1: 嗯，
0: 啊，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1: 嗯，
0: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叫随声附和两句，
1: 嗯，
0: 啊，对，你说的挺对的，啊，你说的啊，对，
1: 嗯，
0: 我也赞同，或者就一个表情，点个赞，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听那个，你也可，如果是互联网的话，你完全可以采用一种，就是这个群你不置顶不关注，他的信息也就不打扰你了，
1: 嗯，
0: 对吧？那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总有一些什么领导啊、同事啊、长辈啊等等，也有这种，那我们需要识别一下，怎么说呢，是他的行为是情绪带动的呢，还是真正的动机带动的？
1: 是。
0: 如果是情绪带动的，多少你要抱有一些理解之心。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情绪带动。
1: 嗯。
0: 比如说今天下午接到一个个案，就是他呈现给我面前的时候是这个孩子的问题，也就孩子不好好学习。
1: 嗯。
0: 但是当我们15分钟、20分钟之后，就会发现实际上是他最近工作创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所以你可以看到底我们呈现的是情绪，还是呈现事情的一个本身原因，
1: 嗯嗯，
0: 这点如果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理解。那么好，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叫做心理远离，物理不远离，也就是说我们为了工作，为了相处，我们可以保持距离，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场景去吐槽一下，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就表达表达我们情绪就好了。
1: 嗯，
0: 另外一个我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也会这么做，所以大家也别觉得所有这么做的人是我们的对立面，其实我们就跟一个运动队一样啊。我想怎么去解释我这个例子，就是我们是一个足球队，上场的是11个人，你是板凳的替补，这场比赛输了你不开心，你会说上面那几个怎么怎么样，那你上去要输了呢，你也是球员之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个场景下做到那个角色上，也就是我们也会通过这种炫耀和显摆来完成自己的保护这种心理机制这个过程。那如果这么来理解的话，那你遇到类似这种我们叫做非病理性的，也就是说正常生活所自带的，我们就是正常相处就好了，
1: 嗯，
0: 我们带一句带两句就好了，因为哪天遇到了之后，别人你也希望别人这么对你，对吧？也别人也别说听你说两句就烦的跟你说拜拜了，你也不愿意，
1: 嗯，
0: 所以我们将心比心来去做这样的一些交换。所以我们觉得在刚上来呢我们说的那些极度对立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澄清了之后就不需要僵化的去刻板的去理解它是我们不可为的事情。
1: 嗯，
0: 好，那么再者说呢，我们还有一些就也别觉得这个人这两天这样他就一辈子这样，这个我们经常讲的叫非黑即白，
1: 嗯，
0: 就是好像这个就代表他全貌，但是也可能是他最近一段时间受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是。
0: 一个打击，一个负面信息，负面事件，也许人家出什么事儿，对吧？
1: 您说的对，
0: 嗯，
1: 有的时候人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0: 是的。

0: 们真的能够像您说到，就是我们爱可以随时随地体恤别人的情绪，那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1: 是的，
0: 我们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让我们自己犯错，但是在这个不完美和犯错的过程里，我们要变成更好的自己。
1: 没错，
0: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归属啊。那时间的问题啊，最后吴老师
1: 对
0: 给我们总结总结，一两分钟聊聊。
1: 好的、啊、我觉得每次我参加直播都是对我是一个学习，特别是今天，其实反向形成这个学术术语啊、
0: 嗯、
1: 在心理学界其实一点都不陌生，但今天我仍然去查了一些资料来去看到底怎么理解。我最大的体会是我自己身上也有过啊，当我在这个行业当中稍微做出一点点成就的时候，我也会打压我的同行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1: 再次验证了所有人都会这样。我也在反思自己，当时我怎么要求别人做的，我要求别人别跑在这儿听，
0: 是
1: 啊，那么很多人给也给我反馈了，说显摆什么呀，你真懂吗啊，所以这种感受我也体会过。那我想说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切合实际，就是大家从情绪还是他的真正行为动机，他到底有没有其他的事导致了他今天要靠这个补偿自己，还有他的方法是刻意的在攻击和伤害我们，还是仅仅是在分享一些信息，还有呢就是这些事情在同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有没有，他有没有这种我们不同的角色的转化，这些方面我们来去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些合理性。
0: 嗯，
1: 那么当然我们会采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一带而过的办法，
0: 嗯
1: 啊，我们就举个点个赞啊。我们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有听我们说左耳朵进右耳出啊，
0: 嗯，
1: 只过听觉不过心啊。当然还有呢，我们可以矫情两句
0: 啊。
1: 周老师你这不对啊、
0: 哦、
1: 你这今天过了、
0: 嗯、
1: 啊，不至于的啊、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交心交肺的一个方式方法，你可以这么去说、
0: 嗯、
1: 当然你也可以去背后吐吐槽，哎，这天天嘚瑟烦死我了、
0: 嗯嗯、
1: 也没关系。所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只要你抱有善意，我觉得都是我们解决心理平衡问题的一个合适的方法。
0: 嗯，
1: 对，所以大家不用刻意去回避啊，也不用刻意的去研究到底怎么样。我觉得随遇而安，然后我们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来去适应问题的这个环境，我觉得就挺好的了。
0: 是的，就是当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下次再有人在你面前炫耀压你一头啊、
1: 嗯、
0: 别生气、
1: 嗯、
0: 别上头，
1: 对，
0: 别自我怀疑，
1: 对，
0: 这个特重要，
1: 别自我否定，
0: 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时候的同时，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过好你自己的日子。
1: 嗯，
0: 你愿意笑你就笑，你愿意不表情就不露表情，这是你的自由。
1: 当然，
0: 这是你的权利啊！
1: 别人的权利和别人的自由跟我们是一样的。
0: 你的从容就是那些趾高气扬的人最怕的东西吧？
1: 是，
0: 嗯，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平衡体系啊！我们都说人的这个审美、人的阶段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的你。
1: 对，
0: 嗯，我希望大家不是一个色彩的自己，永远。黑色永远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是可以调色版的
1: 啊，我们像彩虹一样啊，是有多个颜色混成的一束光。
0: 希望各位活得斑斓，
1: 对，
0: 下次见。

0: 有人还赖着不走。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

0: 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1: FM1025，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满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芹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1: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

正滚着芸豆粥，我吃这个就很对味儿。媳妇儿说，豆粥是给太太熬的。我说，能给太太就能给我，我也爱喝粥。媳妇儿还说，要整几个肉菜。我说都不用，喝粥就咸菜，挺好。来日方长，我得在这儿住些日子。媳妇儿还在犹豫，我说，看了你们搁在窗台上的菜谱，一只炖鸡的价格是150。鸡我不吃，钱呢我掏了。以后的店钱饭钱按天算，一天100，半个月

0: 平台苦雨斋，演播田洪涛。
1: 太阳一下山，

深山小村还依旧保留着，实在难得。身旁的手机在震动，是黑桃老 K 打来的电话。哼，不接，任他去震。离开家的时候，我在餐桌上留了字条，说要到一个叫苦雨斋的地方转一转，让他们放心，别瞎找，也别瞎猜。走些日子，给心放假，让眼睛过节，体会一下心无挂碍的境地，应该是退休老人经常享受的。我没有将出行的目的告诉他们，事情还没有结果，周斌尚在不确定之中，他的存在与否跟他们没一点关系。连着三个电话打来，有老 K 的，有贵妃的，看来是急了。急了就急了，哪个作家没有特立独行的主意呀？谁都有点儿小个性呢。后半夜来了个微信，是老猫发来的。这小子夜里不睡觉，肯定发自被窝。奶奶，您真行，玩失踪，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游戏，让您抢先了。奶奶，我好想好想和您一起装，只是白骨精的皇贵妃看

什么呀？突然的，从老猫想到了周斌。周斌那个时代，又是一种别样情景。周斌原名金载成，从家里出走的时候18岁，是北京崇实中学高中2年级学生，品学兼优，一表人才。他是1940年中秋节的时候离开家的，走时在他的房间里留了一张条子：“四哥四嫂，我走了，不要找我，到了该回来的时候，我自然会回来，也或许永远回不来了。”地在城，民国29年中秋，于苦雨斋。金载成把他在后院的住室命名苦雨斋，取的是明朝诗人谢珍苦雨后感怀的句子：“苦雨万家愁，宁言客至流”的意境。那时候的北平正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在凄风苦雨之中挣扎，人心苦痛，山河无色。金载成这张普通的纸条，我父亲一直保留到去世。内中的四哥四嫂指的是我的父母亲。金载成在金家崽子辈儿排行老六，是我父亲的弟弟，人称我父亲为四爷，称金载成是六爷。四爷跟六爷之间差了30几岁，就是说金载成是我的亲六叔。母亲不止一次的对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她说她和我的父亲急急火火的到前门火车站堵截逃逸的金载成，疯了一样到他的同学家挨家找寻，不顾一切的冲到学校找校长要人，都没有半点结果。用现在的话说，是金载成人间蒸发了，蒸发得无影无踪，连个泡也没冒。事后得知，那次出走的有10几个学生，是东城各学校的精英。半年后，家里收到了一封由南边秘密捎来的信。金载成说，他到了重庆，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

向前走，历史的责任之类自己被烈焰吞噬。我有些难以道出的悲凉，为从未谋过面的周斌，为我的父亲，这一对嫡亲的兄弟。那时父亲已被造反派揪出，从专案部门他得知了失踪兄弟的一鳞半爪，进过国民党干训团，入过三青团，任过印缅远征军翻译，缅甸战场下落不明。是国民党就是敌人，是翻译官就是特务，下落不明有几种可能：死了，皈依美国了，投降日本了，解放时逃窜台湾了。我曾建议父亲花点精力把周斌的下落调查清楚，也给我们小辈儿一个交代。这个飘忽的阴影，几十年不曾出现的虚幻人物，把我们影响的有点灰暗。但是父亲不为所动，他任着人们去说去猜，在周斌的事情上保持着沉默。父亲末于文革初期，身患癌症的他一通批斗过后，生命的迹象已很是渺茫。离世的前几天，他把我叫到他的住室，一个拥挤着堆着杂物的小间儿。前院的大房被造反派占用，变成了街道革命委员会。时值深秋，这是北京被称为秋林的日子，雨水连日不断，房檐滴着水，墙根湿漉漉翻着潮，屋里的家具用手一摸又黏又湿，甚不清爽。后院的小房低矮单薄，没有廊子，雨脚直接扫在窗玻璃上，打出一片迷茫。一只15瓦的灯泡从房梁上掉下来，照着屋里的杂乱，照着父亲苍白憔悴的脸。他的相貌已经走了形，我甚至怀疑床上躺着的究竟是不是我的父亲。父亲闭着眼，半天没有说话，他在大口喘气。窗外萧瑟秋雨，肃杀之气悠然。我知道离别的时刻不会遥远。许久，父亲睁眼，慢慢环视了一眼小屋，像是对我，也像是对自己说：这是老六住过的屋子。我明白，这就是被金载成冠名苦雨斋的所在了。30多年前的那个青年是从这里起身的。父亲艰难地从枕头下摸出一个纸包，打开来是当年金载成留给家里的那张条子，字迹很匆忙潦草，可以想见离家的激动和仓促。

0: 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2: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3: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4: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5: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6: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6: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6: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当我们这些跋涉于水泥森林中的人有缘一窥时，方才意识到电影拍的是诚实的，自然的本真，人性的真纯，无需艺术加工的滤镜。到思南的那天，天上下着飘飘忽忽的细雨，抹掉车窗上细密的水汽，看到一条大河一直与我们并肩而行，穿城而过，以里向前。当地向导告诉我们说，这便是贵州最大的河流乌江了。

数不胜数，离不开建夫的人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段开始兴建水电站，航道中断，纤夫这个职业才消失不见。日食月磨，雨打风吹，如今隔江望去，一点点风化掉原貌的纤道露出一种难言的沧桑，好像是被遗忘在历史深处的老者。事实上，这段纤道也是乌江上如今硕果仅存的遗迹了。眼前走过两个赤足的老年村民，一问才知道他们年轻时曾做过纤夫。看他们并不高大，甚至有些瘦削的身子骨，难以想象当年如何能够完成这项沉重的工作。老船长、老纤夫，漫长岁月里的无数人们在江上来来往往，不记得自己沿江走了几遭，却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迸发出一腔蛮力的传统，直将碧色山城变成了乌江明珠。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乌江不是一条没有故事的河，它的沉郁静默里，人引了后

0: 雨总是湿漉漉的，青色江天以外，常绿的乔木、灌木和紫红的三角梅往往从路坡上旁逸斜出，处处是自然的野趣。但又不仅仅是野，老城府文庙大成殿的侧墙上，一块镌刻着正德16年造的斑驳红砖，以及那依然保持着原样的名字有着美好含义的状元桥、玉贤井、灵星门、崇圣祠，都默默示人以古城的文的一面。泗南府文庙是贵州省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文庙，和全国大大小小的文庙一样，是为祭孔向学之用。但有点特别的是，它的前身是泗南宣慰使田氏土司的豪宅。明永乐11年改土归流，贵州建省，泗南宣慰司改设泗南府，田氏家产充公，其宅便被辟为文庙。虽然听起来不太正统，但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他亦勤勤恳恳履行职责，为这方土地培养了不少读书种子。
1: 这些读书种子里有一个叫田修，贵州自建省至嘉靖的百余年间，当时明朝13省中的12省都有乡试科场，唯独贵州科考仍归并于云南省，学子需到云南应试。田修便是在云南中的举人，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想到千里迢迢的赶考路途会埋没多少人才，便奏请在贵州开设科场。开设后，贵州人才辈出，仅泗南一县，明清两代便有38个进士，360个举人。这是一个读书种子责备无数个读书种子的故事。地处偏远，汉夷混居，泗南的儒学之风却如此炽盛，不仅令人讶异，但细细想想，似乎又不必讶异。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唯文化最应人心。规划作用最势不可挡，也最顺其自然。土司府改辟文庙，田丘增设科场，大概皆可视作是历史洪流中文化规划的小小缩影。即使是浩商乌江，也是这股文化的涓涓细流，将史上西南的蛮夷之地与外界与中原连通起来。于是孔李孟义在大山深处也落地生根，薪火相传，这是我们的文化最可珍视的地方。
0: 时至今日，泗南人也是爱文的，一座小城竟有众多爱乡的文史工作者细细考察，小心求证，以抢救历史文化的态度为故乡立文存照。有时彼此意见也会相左，但不要紧，先给后人留下来，再去细细评说，对文化的前进承载于对故乡的血肉之情之上。坐在大成殿的石阶上，抚摸栉风沐雨几百年后残留下来的殿壁，遥想当年州府的学子们曾在此鱼鱼如稷下学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府文庙隔壁沿着大成殿眼角望去，正是一间中学，挂在宿舍阳台上的校服在微风中轻摆，远处传来书声朗朗。这大概是历史道统贯通至当下苗裔的最好表达吧。
1: 若说让眼睛路边野餐一番，没有比郝家湾更适宜的了。这是个离泗南县城40公里的古村落，已有600年历史，村子颇具天人合一的意蕴，触目皆是石像、石道、石墙，宛如一座石城。而更妙的是，巷道并非横平竖直，而是按照八卦阵弯成一道弧线，一缕潺潺流水始终与路并行，水底藻荇交横。村人告诉我们，这格局是道光年间一位叫郝朝相的做官祖先营建的。时为初冬，一棵棵高大的柚子树探出石墙，伸展着它那结满圆硕橙黄果实的繁枝，湛青天空下恰似一幅油画，令人口中仿佛也浸润了酸甜多汁的滋味。青苔从石墙板的下隙里，从石阶的底部一点点一片片地渗出绿来，又增几分古意。

0: 岸无论魏晋的恬然面容，倚着青山石寨，一派桃花源气象。
1: 古风熏染之下，这里留存着一份古老的南方巫习文化，最有趣者莫过于甩神。甩神很有些喜剧色彩，巫师行歃血仪式后，几排小伙子便抬着两尊全身甲胄形似武将的神像，边跑边上下左右的大幅度摇晃他们，同时嘴里还喊着响亮的口号。被颠来倒去的神不再高高在上正襟危坐，而是任由人们胡闹戏谑。我本以为是表示对神的不在意，但乡人却纠正说，这是在向神表示爱敬呢。
0: 乍一听闻，对这个逻辑有些不解，但极目望去，甩神的村人欢腾跳跃，看甩神的村人也平安喜乐，刹那间略微悟得了什么。这实在是民间的辩证法，最朴素也最真诚。神走下神坛，来到凡间，

0: 粹，山寨里的人则不然，他们本分地接受赐予，却不过多奢求什么，也就能够没有负担地不含杂质地坦坦荡荡地去甩神戏弄神，或许有些草野和放肆，但获得了与神灵同在的超脱的欢愉。人与神和谐共处，极成名又极单纯，令我想起沈从文，因其文句中也常尽着神性与人性的交汇，且写到的巫习风俗亦有相似。翻看地图，果然司南所在的黔东北紧邻着湘西凤凰。从前读沈从文，对于那些超乎俗常的美丽极了也危险极了的神神人人的故事常有不能体会处，而今看着眼前这些戴着傩面具手舞足蹈的人，这些最淳朴本真的对于敬爱与欢愉的表达，目的了然，赤子般的人，赤金般的心，无所畏惧，自由自在，只合生于最本真的土地。民间水生文化的真率，中原儒家文化的滋养，边地巫戏文化的神秘，在这小城里水乳交融，令人惊叹。当我们回到千篇一律的城市面孔和疲倦干枯的人性心灵中时，便会明白，令我们怀念的不只是一座城而已。
1: 好了，朋友们，张玉瑶的散文《乌江烟雨醉思南》我们欣赏完了。文章读完，竟让人不由得也想亲眼看看，也不由得想起那句话：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楚怀王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13年，当时战国七雄纷争天下，强大的秦国大有吞并六国之势。楚国三闾大夫屈原

天橘颂。这时候，有位年少英俊的青年人抱着一只小黄狗走进橘园，他叫宋玉，是屈原的弟子。宋玉走上前向先生请安，兴致很高的屈原把橘颂赠给宋玉，教育弟子要像橘树那样，不骄矜，不怯懦，不懈怠，不迁就，独立不已，凛冽难犯，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特别是在大波大澜时代，要为人正直，坚守高尚的气节。面对先生的谆谆教诲，宋玉毕恭毕敬地点头称是。他们说话间，一位活泼窈窕、年方16、17的姑娘匆匆走来了。她是屈原的侍女，名叫婵娟。婵娟兴冲冲地告诉先生，上官大夫晋上刚刚来过，说国王听了先生的话，拒绝了秦国丞相张仪的建议，不和齐国绝交。张仪没有完成使命，没有面目再返回秦国，要回到自己的故乡魏国去。听了这个好消息，屈原喜出望外，赶紧要宋玉去誊写奉国王之命起草的致齐国国王的敦睦邦交的国书。这时候，屈原的另一位弟子，左脚微跛的公子子兰，一瘸一拐地前来报告说，他母亲南后郑袖给张仪送去了1500个大钱，并请先生进宫议事。屈原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就急忙赶到宫里去了。轻浮好色的子兰看见先生走了，立即就放肆起来，动手动脚调戏婵娟。淳朴善良的婵娟对公子的恶劣行为深恶痛绝。南后郑袖美艳矫健，是楚怀王的宠姬，他自私嫉妒，揽权专宠，争风吃醋，终日绞尽脑汁盘算着赶走楚怀王身旁的美姬侍妾。他曾耍弄诡计，不动声色地除掉了楚怀王宠幸的魏美人。如今张仪扬言还

0: 屈原的搀扶，大声地疾呼：“三闾大夫，你快快放手！你的行为太出乎我的意外了。”接着，他就飞奔投入了楚怀王的怀抱，诬陷屈原公然调戏他。屈原一时茫然，不知所措。郑袖阴阳怪气地挑拨说：“我想三闾大夫怕是发了疯吧，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中做出如此失礼的举动。”屈原觉察受到欺骗，含怒申辩。昏庸的楚怀王不等屈原申诉，就勃然大怒：“
1: 疯子，狂妄的人，我不准你再说话。”
0: 屈原拱手敬礼，毅然决然地说：“大王，这是诬陷。”失去理智的楚怀王中间不变，偏听偏信，大发雷霆，斥责屈原淫乱宫廷，喝令屈原不准再到宫里来，也永远不准和他见面。屈原受此诬陷和侮辱，悲愤万分，但他仍以楚国前途命运为重，沉痛地表示：“大王，我可以不再到你的宫廷里来，也可以不和你见面，但你以前听信我的话一点也没有错，你要多替楚国的老百姓着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着想。假如你受到别人的欺骗，那你便要成为楚国的罪人。”怒不可遏的楚怀王不等屈原说完，就下令免掉屈原的左徒官职，驱逐出宫。屈原被卫士挟持着，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怒视难后，高声喊道：“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屈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的赤县神州啊。”义正辞严的呼声撼人心魄，久久在宫中回荡。
2: 好了，朋友们，根据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1942年1月，仅以十天的时间就全部完成《屈原》，可见这是一部激情之作，才气喷涌之作。实际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部剧在文学上有明显缺陷，例如人物脸谱化等，但当时都被鲜明的主题和昂扬的激情所掩盖，成为呼唤爱国主义、抵抗日本侵略的风云之作。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了，朋友们。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强制皆取其益肾添精甘酸收敛之意耳。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孙主任，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呀？
1: 我们呢先来逐句解释一下《本草经书》中对于覆盆子的描述。先看第一句，覆盆子其主益气者，言益精气也。意思呢就是说覆盆子的主要功气是益气，但是这里的益气呢主要指的是补益人体的精气。再看第二句，我们的肾脏呢是负责储存精，也就是生命的根本物质，也能协助肺脏稳定呼吸，也就是纳气的功能。如果肾中的精气充足，那么身体自然就会感到轻盈矫健，头发也不容易变白。再看第三句，安五脏很好理解，就是可以安定调和我们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的功能。一颜色呢指的是改善面色，能够让我们的容颜红润有光泽。养精气指的是滋养和补益精气。长发呢就是促进头发生长，使头发浓密。强制指的是

大学首钢医院康复医学科工作多年，现任北京卫生法学会理事、北京民族医药学会筋骨养护分会委员、北京健康文化促进会中医药健康养生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第三届疼痛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心理精神健康教育委员会青年委员，擅长针灸治疗各类骨关节病、痛症、脑血管病、面瘫、失眠、过敏性鼻炎、哮喘、带状疱疹、术后胃瘫等，善于结合中药、火针、梅花针、皮内针、耳穴压丸、拔罐、放血等中医技法进行综合治疗。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石景山区金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孙琳琳孙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覆盆子的妙用。其实覆盆子这个名字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说到它另外一个名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就是树莓。但是

0: 者，还有久病、年老体弱者，还有防劳过度、生育过多者，这些呢都容易同时出现肝肾两虚的症状。
1: 那我们了解了它的这个易感人群，咱们接下来得说一说，像这个覆盆子如果是药用的话，比如说现在在临床上治疗什么样的疾病是比较容易会用到覆盆子这味中药材的？
0: 覆盆子呀，它在临床治疗中呢应用非常广泛，尤其在中医领域，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是一味专注于补益肝肾、固精缩尿的药材。我们来总结一下，覆盆子呢可以主要用于生殖与泌尿系统，可以治疗遗精、滑精、遗尿、尿频、阳痿、早泄以及肾虚型的不孕不育，还可以用于眼部问题，治疗因为肝肾不足引起的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目暗昏花，也可以治疗妇科男科问题，比如说脾肾阳虚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闭经、不孕，也可以治疗肾阳不足导致的腰膝酸软、精神倦怠、阳痿遗精。
1: 这听您介绍完了，我发现好像更多的是适用于男性朋友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生殖系统的这种问题，是吗？
0: 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呢它不光适用于男性朋友，就是它可以补肾固精嘛，它呢同样适用于女性，是一味对于男女皆宜的生殖系统保健良药。比如说对于男性来说，它可以改善早泄遗精，改善精子质量，对于女性呢它同样有固摄充任的作用，可以减少我们一些月经过多、崩漏这些疾病，也可以改善卵子的质量。
1: 所以说当女性朋友出现比如说月经不调或者是它的量比较大的时候，可以通过覆盆子来尽量的改善一下月经的这个出血量的情况。
0: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覆盆子在我们中医的经典名方到底有哪些。我了解到的好像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药五子衍宗丸里面就用到了覆盆子这样的一个中药材，是吗？
0: 是的，五子衍宗丸呢其实它是被称为我们的古今重子第一方，听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衍宗嘛，它就是繁衍宗嗣的作用。这个五子衍宗丸呢，它既是一个经典名方，也是我们现代的一个中成药。它最早的雏形呢出现在唐代的千金药方中，后来呢在明代的医学入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定名。现代的很多药厂呢将这个药方制成了更为方便服用的中成药制剂，比如说丸剂、口服液等。
1: 那这个五子衍宗丸刚才我们了解了，它其实是自古而来的一个中医的经典名方，现在也依然在沿用哈。那覆盆子入药的经典名方还有其

0: 它是需要经过炮制的，要把它蒸熟或者是煮熟之后再晾干才可以。
1: 是的，是的。
0: 刚才我们也了解了，它其实采摘的时机特别的有讲究，不能等它成熟，是由青变红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把它摘下来，然后进行炮制之后才能够入药。因为我们说到树莓，现在往往都是一些，比如说进口的超市里面会有这个盒装的树莓，长得特别的漂亮，所以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树莓好像是舶来品。它的原产地是在我们国家吗？咱们如果是覆盆子的话，它有一些道地产区吗？
1: 这个和大家说一下，很多人呢他误以为树莓啊是洋水果，但是其实它的原生种在东亚，包括我们中国。

0: 阴，健脾益肾的性质平和的药。桑葚呢可以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然后这个代茶饮合起来的功效呢，可以补肾益精，固色安神，无法明目。
1: 那它们的比例呢，比如说这不同的药材大概的这个搭配的比重大概是多少？
0: 我们代茶饮呢，它的用药剂量呢不会像中药方剂那么明确，我们呢可以取覆盆子、枸杞、黄精、桑葚各5到10克，就是约一小撮，放入我们杯中，用沸水冲泡，然后呢盖上盖子焖5到10分钟，待有效成分充分析出后，我们就可以饮用了。
1: 所以说它的比例其实没有特别大的讲究，就是1:1:1，每一个大概取等量的这样的药材，然后一起来泡水就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作为代茶饮，那还有什么药食同源的方，比如说能做其他好吃的这种方法吗？
0: 当然可以了呀，我们可以做一些覆盆子小米养生粥，取10克覆盆子，10克去核的红枣，15克山药，加水呢，然后加上小米，然后熬煮成粥，它可以健脾养胃，补肾固精，尤其呢适合。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7: 生活有所为。

0: 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

0: 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

0: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4: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5: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5: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6: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

0: 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新作快速部署、持续不忘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

0: 荣。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

0: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

0: 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

0: 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

0: 建设规划等事项。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3000多件前沿展品点亮产业新图景。
0: 亦庄建、亦庄兴、亦庄测，北京商业航天迎来历史性跨越。
1: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将对京城有何影响？新闻广播记者专访气象领域专家。
0: 今年以来，全市重点路段路口高峰期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
1: 新人七夕扎堆领证，各婚姻登记机构提供多项暖心服务。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有关工作，15/57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听取一体化综合监管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定政治信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与时俱进，自觉把首都工作放在两个大局中来考量，发扬斗争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认真落实各项整改要求，把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会议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党中央作出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的重大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全面拓展科技创新应用场景，深入促进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加快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会议要求，要持续推进综合监管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

0: 产需共融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主论坛、配套活动等环节，同期举办机器人博览会和机器人大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以及部分相关国际组织和境外机构负责人、中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亦庄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300多家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会场上有哪些能跑会跳和能想会干的新奇机器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大会现场，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带来全球首秀的超智能新物种天宫 Omni 家用小型人形机器人。只见身形小巧的它在现场挑战梅花桩、上下楼梯、匍匐爬行等，灵活的身姿引得观众阵阵惊呼。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大模型负责人鞠小竹介绍说，
3: 它小尺寸有三个方面的一个优势，第一个就是可以在家庭场景里边，这个亲和力会更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在未来的这种科研的这个场景里边，它会更加易用，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也是考虑能够在这种抢险救灾的这个场景里边，
2: 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机器人正在工厂车间里上岗。星海图北京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全球首个机器人前置仓在线接单的实景演示，机器人自主完成从拣选、打包到配送的全流程作业。星海图合伙人 CFO 罗天奇表示说，
4: 它提升速度很快，比如说三个月前大概速度相当于真人的1/3，现在呢已经超过了真人的60%。我们认为以这个进步速度的话，它的速度追上真人是指可待的。
2: 在京东集团展区，机器人不仅会干活，还能享受专属的售后服务。京东打造了业内首创的机器人售后维修体系，甚至推出了机器人救护车。京东机器人采销。

0: 让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提示，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顶峰。
1: 8283年呀，9798年呀，2015、16年呢，这都超强的，在我们国家产生的影响就非常重。今年这种特征已经有了，那明年是不是会更强、更明显？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因为历史上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98年大洪水，97年产生的厄尔尼诺，98年的长江的江淮的流域大洪水，再加上嫩江、松花江大洪水，都是同一年产生的。
0: 今年这次事件已经达到强厄尔尼诺阶段，而且在迅速增强，不过超强仍然只是预测。徐晓峰认为，国家气候中心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谨慎的。
1: 从今年4月份发布逐步的增加预测的强度，根据观测的实际情况来加码的。
0: 这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对北京造成什么影响？会不会出现暖冬呢？徐晓峰表示，暖背景并不会消除冷空气，反而可能使季节平均偏暖，阶段性极端低温并存。气候的异常其实今年已经有所体现。
1: 5月份、6月份，北京的降雨绝对是偏多的。为什么觉得还好呢？你偏多降雨就不热，5、6月份是该热的时候了，你没热，正好。

0: 爱情期许。
1: 我觉得我们俩感情在一起到现在一直都很稳定，我觉得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2: 每一份恋爱都是非常不易的，我是一名现役军人，也祝每一名战友能收获美满的幸福。
0: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以来，本市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9.5万对，惠及非经济群众约19万人次，各登记机构也在现场提供多项暖心服务。西城区婚姻登记中心副主任徐宗义介绍了七夕当天的服务保障举措。
3: 前台的初审还加了学生志愿者，能开放的登记口全部开放，包括到中午也不会停歇，我们是轮流的为新人提供不间断的服务。
0: 在领证大厅入口处，婚前辅导志愿者高尚始终忙碌着，不少新人围在他身旁认真聆听婚姻经营的经验分享。
4: 第一个，夫妻之间的双方的好好沟通，遇到的突发的问题或者冲突的时候怎么去缓解，家庭生活都是小小的这种嫌隙越拉越大。第二个，其实跟父母沟通也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块呢，就希望新人把自己的小家建立。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医院停车难、通行堵是许多就医群众的普遍感受。对此，北京聚焦中心城区和通州区22家重点医院，增车位、顺流线、延秩序，深入推进一院一策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22家重点医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3693个。
1: 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盆景展迎来中期换新，来自广州、山东、湖北十堰的近百盆盆景佳作接力登场，展览将于8月底收官。
0: 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市今天有分散性降雨，总体雨量不大。受高空槽影响，明天下午到夜间有一次明显雷阵雨过程，对周五晚高峰交通有不利影响。22号到27号，本市低层湿度较大，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属于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宋庄花海地平线全域开放式美术馆项目负责人王振林带大家了解这座没有围墙的美术馆。项目以花海、林地、村庄作为展厅，打通城乡边界，探讨艺术如何带动多方人群共生成长。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宋庄镇副镇长易良奇等嘉宾带您解读宋庄暑期艺术季，聊聊青年美术作品展与儿童艺术节背后的策划故事。12是老年之友，北京老年医院皮肤性病科疼痛科主任汤功峰副主任医师做客，科普带状疱疹以及更折磨人的后遗神经痛，讲解相关防治知识。15播出读书俱乐部，儿童文学作家苏梅，本书责编李克柔。儿童文学作家苏梅，本书责编李克柔分享永鹅村的鹅，品读故事里的自然意趣与陪伴成长的道理。16:30是我爱问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孟超和大家聊聊秋乏调理，讲解入秋后身体乏力的原因，分享科学解乏的方法。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聚焦暑期综合征，邀请心理医生与一线班主任围绕作息调整、学习收心、缓解开学焦虑、优化亲子沟通，给出循序渐进的科学方案，帮助孩子平稳迎接新学期。22是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4: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8: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FM 1025，
0: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东南风扩散条件偏不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指数70至115，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9: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节目内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京津冀联合展示产教融合新成果。湾里消费场景升级，丰富京津冀微度假形态。中建中心正式启用，中建一局三公司总部从中心城区搬迁至副中心。通州区两医院微创手术打通交通堵点。地铁通州北关站智慧非机动车停车楼投用。本市各区婚姻登记点位推出形式多样的七夕主题活动。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在高德地图上线。我是主持人袁浩，首先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消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斗争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经开区北仁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本次大会获30家国际机构支持，设置7场主论坛、70场同期活动，吸引300余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参展，展出各类展品3000余件。京津冀产教协同、校企合作的联合研发成果让人惊叹。在大会 A 馆，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亦庄人才集团副总杨琦介绍，展区内的2台实训设备都是京津冀各地院校与机器人企业联合研发的落地成果。目前亦庄人才集团已牵头促成多家企业与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天津职业大学、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等院校达成合作，联合研发教学实训装备，全面落地校内实训教学应用。本次展会的产教融合模式突破了传统单点式校企合作的局限，搭建起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专属纽带。湾里商圈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潮流玩乐、亲子美育、人文度假3大新场景落地，丰富京津冀微度假生态。走进湾里王府井 Wheel Town 商场变赛场，随处可见热血竞速的热闹场面。商场东西两侧中庭被全面盘活，遥控车、体验赛道、精品模型展览、网红神车陈列分区排布。工作人员说，该场地平日免费开放训练，8月29日至30日将针对硬核玩家开启终极决赛，目前参赛报名人数已接近100人。湾里听云小镇还解锁温柔治愈的亲子新场景，昨天专门服务0至3岁婴幼儿的么么哒宝宝戏剧正式开业，填补了京津冀超低龄儿童沉浸式戏剧体验的

市场空白。在这里，小宝宝可以自由走出演区，跟着演员拍手互动，用触摸、聆听、观察，完成一场专属于低龄幼儿的戏剧体验。此外，九月初，首旅如家旗下建国蒲影酒店环球度假区湾里店即将正式亮相。作为城市副中心首家庭院式蒲影门店，它填补了片区中中高端人文度假住宿空白，让京津冀短途微度假不只有的玩，更有的住。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运河商务区是城市副中心商务功能的核心承载地，注册企业已近20000家。近期中建中心正式启用，中建一局三公司总部从中心城区搬迁至此。在昨天本台副中心会客厅节目中，运河商务区管委会表示，当前商务区纳税占副中心1/5以上，更多创新机制正在先行先试。请听本台记者张维的报道。
1: 运河商务区目前有注册企业20000家，聚集了华兴海安、中和科创、三峡资产等央国企及子公司237家，邮储北分、农银金科、北银理财等金融企业188家，兴益科技、厚朴医药、凤凰树科等国高新企业166家，以及易千达、星拓云等专精特新及子公司企业185家。今年上半年，运河商务区市场主体加速聚集，新增各类企业2281家。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招商产服办赵楠说，
2: 上半年运河商务区实现税收44.7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区总量的是24.3%。所以
1: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平表示，作为70多年历史的老牌央企，该公司从参与副中心建设到将总部落户于此，看中的正是副中心的新机遇。
3: 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是固化了长期发展的一个政策。北京市的年度的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新两翼的联动发展，保持副中心1000亿级的那个投资规模。另外我们企业在高端的工建，包括市政的基建、城市更新啊，包括我们绿色生态的修复，以及 EPC 的投建运，这5大那个主营业务，应该与我们副中心产业布局啊高度的契合，发展方向完全同频。我们有务实的、给力的营商的配套的政策，优质完善的产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这个片区我们包括央企、环保一些金融类的是头部企业都在的集聚，应该有完整的产业链，也便于我们企业之间相互的协同。
1: 2026年是15大开局之年，副中心两区建设也进入了新阶段。运河商务区作为两区建设的主阵地，今年上半年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探索先行先试，结合区内重点企业机构诉求，全力争取生物医学新技术、信托、绿色发展等试点政策。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阳透露，在为企业服务的同时，运河商务区也尤其注重民生福祉的制度创新。
4: 去年呢，我们推动落地了全国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今年呢，我们又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的服务机制和举措。我们聚合了44家信托银行、律所还有公益组织等等专业机构，组成了一个专业服务生态圈，累计开展了40余场社区的普惠宣讲，服务了1200余名老年居民。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动了相关8单不动产和特殊需要这个信托的财产登记试点案例，涵盖了是老残双养、孤寡和独居老人、残疾人养老等等典型的养老和特殊需要人群。

年22家重点医院累计新增机动车停车位821个，院内非机动车停车位3693个。昨天下午1点多，正值就医高峰时段，来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的患者从进院到停好车用时不到5分钟，这种便捷源于停车资源的深度挖掘。去年下半年起，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租用周边小区的空余车位供职工停放，将院内369个地下车位释放给患者。经过综合治理，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状况明显缓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六合医院也实施了交通流线再造，离场车辆统一由西门、北门有序驶出，有效解决了南门长期存在的车流交织、人车混行问题，院内通行效率明显提升。

0: 切实便利。通州区交通委近日上线通运船管小程序，全区400多艘船舶实现统一登记、动态台账、在线管控，以智慧化手段破解传统水域监管难题。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统、李增辉、赵一涵的报道。
1: 在大运河公园2号码头，记者看到大型客船、救援船以及小型游玩船的驾驶室处均贴有专属蓝色钢制二维码名牌，名牌上详细标注船舶名称、船舶编号、产权单位以及管理单位等信息。通过通运船管数字化小程序，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即可实现信息上报，船舶的尺寸、吨位、载容量、责任人等相关信息清晰可见。
2: 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船舶运营部副部长邱金虎说，
3: 全部船舶落实一船一档，一码通管，每艘船舶驾驶室张贴专属识别二维码，完整接入区级通运船管小程序，船舶停泊状态、防汛加固情况可线上扫码一键上报，省事又省心。小程序通过短信形式发布预警信息，让我们更清楚安全管理要求，运营起来更规范、更安心。
1: 在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应急处置中，监管部门可通过后台了解船舶信息，通过搜索还能快速定位相关责任人，同时向全域船舶负责人推送预警信息和停航加固指令，快速处理水上风险隐患，大幅提升水上交通应急处置效率。
2: 通州区交通委客运管理科常迈说，
4: 相当于给每艘船舶都上了一张电子身份证。以往的船舶监管依靠人工巡查和统计，存在信息滞后以及调度效率有限的问题。现在通过船舶管理小程序扫码上报信息，可以让信息报送更加全面和便捷，实现了船舶管理向数字化、智慧化的转变。
0: 近年来，通州区梨园镇深耕基层治理，积极探索智慧化加物流服务新模式，推动数字科技深度融入物业服务各个环节。在梨园镇怡瑞西里社区璀璨公园小区，全自动巡航机器人不间断开展24小时巡逻，社区安防升级为数字化云脑监管，让安全隐患发现更早，排查更准。在地下车库与人行步道，全自动洗地机器人按照规划线路来回作业，持续擦亮社区公共区域环境底色。小区还创新推出共享擦窗机器人便民服务，业主登记后即可免费借用，借助智能设备，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安全高效完成窗外清洁。
5: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6: 如今，京津冀携

作为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及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禾文化季重点活动之一，一场清河竹响七夕音乐会在昨天悠扬的乐声中启幕，演出所有乐器都是竹子制成，独弦琴、音色婉转、安格隆、排箫、笙等特色竹制乐器轮番登场，伴着和风阵阵，现场的市民游客感受着竹乐器合奏带来的清乐灵动之音，青竹为乐，雅和和鸣，一曲曲充满东方意韵的旋律流转于竹林荷塘之间，游客或驻竹聆听，或闭目享受，在古韵雅音中度过了一段别具诗意的七夕游园。

当晚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献血办公室主办的今夜京城因爱闪亮我们的节日七夕无偿献血公益亮灯活动，在西单北大街献血屋前门箭楼献血方舱

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

0: 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